0: 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3: 辽宁锦州的啊，一档直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心一下，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听友市民啊所反映问题的一些处理进展情况。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一下泰和区发达家园小区，李先生啊发来的问题。我们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呢，还是与公共绿地啊有关系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发现部分住户呢私自圈占公共绿地，私用私建，严重影响小区的环境秩序，引发了周边居民的不满。昨天李先生就通过阳光热线反映了这件事啊。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属于是违法违规的一种行为啊。哎，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阳光热线记者联系到了泰和区泰和街道临溪社区，了解情况。社区工作人员呢，认真地记录了群众所反映的全部问题，表示啊，说在这之前呢，这个小区呢的确二楼私建车位、六号楼毁绿地啊、养鸡种菜等问题的具体点位和实际情况。同时呢，社区也将主动的与诉求居民呢进一步的沟通对接，依规进行整改治理工作。我们阳光热线呢也会继续的啊，跟进啊，发达家园小区绿地友和家人们的提个醒。如果呢在您的身边啊有这种情况啊，咱们通过啊邻里之间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关系呢，告诉一下，这样的一些行为呢是不应该存在和发生的啊。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啊恢复原貌啊，把还剩多少是不是哈、啊、那么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呢，幸福家园小区居民啊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有关于21号楼三单元暖气井墙壁啊。
4: 啊，你好，
3: 欢迎你。
4: 我是天伦之城的。我们南门那嘎有点路灯啊灭挺长时间了，我们就给我们安一下子。
3: 南门路灯，你这个南门路灯反馈的是什么呢？是处理这种动态结果呢，不用反馈了，亮不亮大家伙呢一看就知道了，就能够感受到了，是这样的吧啊。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家，讲到大家在我们公众平台所留下的每一句啊非常暖心的鼓励的一些语言，谢谢大家的这种支持啊，这种力量呢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在托举着我们啊不断的向前。总之呢，在大家的问候当中，我们找到了
5: 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的这件事情呢，尽管呢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一座城市，但是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啊。关注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这啊强制啊收取这个物品无关。那么医院呢对于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批评，并且呢对全院的人员进行了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准则培训。相关单位呢也表示呢，从源头就能够治理，就能够发现这类问题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对吧？哎，就像这个冰淇淋温友所留言的那样，他说真的很无语，这种操作啊太变态了啊。我们也希望这种恶性举报啊不要再出现在我们公共的一些资源上，把视野中来。哎，那么现在来看呢，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植树造林就是政府的事情、投资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大家伙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像我们刚才这位市民朋友所讲的那样，在我们的房前楼后啊在个公共区域呢允许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掏钱去买一些绿植，不是？那么就是这就是谁的问题了，这就是监理方的这个问题喽啊。不然的话呢，我们总是在这个伸手向政府去要钱，政府的负担它能不大吗？对不对啊？这咱们居家过日子的话，你想想就这种败家的这种行为啊，我们的长辈不好。哎，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共的一些资源，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啊，投入到真正需要的这个地方。那你看看咱们锦州也好啊，或者其他县市区也好，或者是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其他 相关省市的这个环境的一些建设啊，城市的建设发展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大家伙还在发信息说的的确确啊，这种行为太缺德了啊，这个喝点水不至于吧，说这个患者太奇怪。

0: 方，这都是什么人呢？太离谱了。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件事情和大家伙说一说啊，就是唤醒各节目的一点时间，去点醒啊，心怀不是善意的人啊，应该觉醒一下。我们这个大金丹宁，
1: 我是这个临海渔基六旬的人。我2023年在那个在锦州干活的，还有这工资现在没上来。我现在咨询看怎么整。1800吧，他现在给我2000，直接剩7800了。
0: 欠你多少钱呢？欠了多少钱呢？
1: 现在还欠我7800。
0: 欠了7800，你这个国贸冷库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哪个区的？是太和吗？全的环节当中特别简单，效果呢也是特别明显的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就追问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维权的一些事情、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您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
2: 答四，我给点了点，然后这个我看到这个单子的时候，首先先。

0: 采光什么时间遮挡您了？被遮挡了。
1: 那就是一天了，他出来就他出来开始就开始挡了，太阳出来
0: 被人剥夺了。嗯，明白了吧？你可以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挂断电话之后呢，自己呢好好的衡量衡量，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去年嘛，正好
2: 一个干警嘛，都是特别特别和蔼，办事特别好，我非常满意。现在我说含着眼泪说话，我这
0: 能够感受到，嗯，
2: 现在我含着眼泪说话，我现在我非常感
0: 激。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
3: 多了
0: 哦，
3: 就是没有付钱。
0: 实际情况呢，他有支付偿还的这种能力，就是不给，是吗？
3: 对，我也找不着他家。那你说他的生活，
0: 找不着他家啊？这个，那你这个门西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近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播节奏加快减压玩具成为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口袋伴侣。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38款常见减压玩具开展比较试验。10月12号公布的结果显示，38款样品总体表现良好，但仍有部分产品存。2027年11月1号后，所有流通的玩具产品均需符合新国标，旧国标产品将全面退出市场。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

0: 好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啊，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 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

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

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化消化神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
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呀？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既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啊，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
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

0: 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花。只不过这发酵中药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有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定，但是不能多定，最多定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2: 那你好。
1: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2: 嗯，
1: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2: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1: 哎，我呀现在这两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2: 嗯，
1: 哎，我跟你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2: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1: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2: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1: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在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2: 嗯嗯，
1: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的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2: 嗯，
1: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2: 嗯嗯，
1: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2: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1: 哎，
2: 你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1: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的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2: 嗯，
1: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2: 确实挺遭罪的。
1: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2: 嗯，
1: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
2: 嗯，
1: 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2: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1: 对对。
2: 嗯，
1: 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
2: 嗯
1: 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2: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
1: 嗯嗯，哎，
2: 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哈，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
1: 嗯，
2: 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2: 嗯，
1: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2: 嗯，
1: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儿。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
2: 嗯嗯，
1: 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

0: 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要吃的多了都。
1: 嗯，
0: 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哎、是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
1: 嗯，
0: 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
1: 嗯，
0: 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的。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嗯，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啊、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啊、过得可舒心了。
1: 嗯，
0: 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啊、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一块钱一片的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所以呀、啊、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
0: 嗯、
1: 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
0: 哦，
1: 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
0: 嗯嗯，
1: 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
0: 哦、
1: 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去痛片吃上就不疼，但是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0: 对对，
1: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的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
0: 嗯、
1: 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0: 嗯嗯，对，
1: 哎，很多人用上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0: 嗯，是是是，
1: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不过这话说回来、
0: 嗯、
1: 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2副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快2副药了，
1: 我再给你开1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

0: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3: 嗯，
2: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3: 嗯，
2: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3: 多大年纪了？先说。
2: 哎呀，我今年65了。
3: 身体怎么不好？
2: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3: 嗯，
2: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两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3: 啊啊！
2: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3: 嗯，
2: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别慌了，也不疼了。
3: 嗯，
2: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提格瑞洛，新发他汀啥的。
3: 嗯，
2: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3: 嗯，
2: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下7-8个支架的。
3: 嗯嗯，
2: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3: 嗯，
2: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3: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2: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3: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3: 嗯，
2: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3: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2: 啊，
3: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 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

0: 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2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八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嘿嘿，你好，你好，李老师。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你看我这个岁数啊，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性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得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

0: 说这个腿型啥样子、啊、
1: 就是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五次，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0: 对呀、啊，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1: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0: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
1: 嗯，
0: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这里
1: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嗯，这是当务之急。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不是李老师？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0: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嗯。
0: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真都成植物人了。
1: 哦，这么严重吗？
0: 可不是嘛，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1: 嗯。
0: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嗯。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0: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1: 嗯，
0: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1: 哦，下丘脑，啊
0: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1: 啊，嗯
0: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1: 嗯，嗯，
0: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1: 啊啊。
0: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1: 嗯嗯，
0: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1: 嗯，
0: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1: 嗯嗯。
0: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1: 嗯，
0: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0: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0: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他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他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吧？啊，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扶着他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0: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1: 嗯，
0: 哎，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定药呢，肯定还得是，药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发酵中药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啊，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
0: 对，
1: 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

0: 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
1: 对
0: 说
1: 对，
0: 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1: 是是是是是赢了，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1: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1: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1: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
1: 可以。
0: 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上就行了，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得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2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2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6: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5: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5，49873555。
7: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8: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来到新闻广播直播间的嘉宾啊，是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锦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优秀的词作家韩平老师。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兢兢业业，而且呢，怎么说呢，非常乐在其中的啊历史老师。从乡间小树屋的文学梦，到写出国歌唱响在锦州啊，这样扣响历史的红色乐章，这期间韩老师走过了什么样的经历，我们请他一起来讲一讲。韩老师你好。
9: 啊，你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此时此刻手中有手机的话，也可以随时打开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在线收听收看，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和我们参与互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韩老师啊讲述自己的故事了。韩老师接受过挺多媒体的采访，那么今天是您第一次来到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吗？
9: 那肯定是。
8: 那您就是原来对广播有什么样的印象呢？跟大家交流一下。
9: 其实吧，对我对广播的印象，因为说怎么说，两个字，神秘。因为这个是什么？ 当时那个小的时候或者说工作以后，
8: 嗯，
9: 也没有太多时间上外去，即便有的话也是匆匆忙办事儿，所以这个拿着手机，拿着这个那时候没有手机，拿这个收音机去听这节目，总感觉那里边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那里边有很多故事，很多人儿，这是给我一个最初的印象。
8: 嗯，
9: 当然今年因为这个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的发行啊，
8: 嗯，
9: 然后我接触到咱们经济广播和那个电视台的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然后今天又来到这儿，给我的感觉吧，这个广播人啊，或者是范围再说一点，媒体人是一群非常单纯、乐观、敬业的这样一个群体。
8: 嗯，没有神秘感了。
9: 不是，是在神秘的基础上，
8: 嗯，
9: 我更生出一种敬佩。
8: 嗯。
9: 就是我平时工作非常忙，有些人不理解，或者有一些在家乡理解。现在我感觉到我是找着知音了，就是说我跟你们忙的领域可能不一样，可是我又找到了和我一样快节奏的这些忙碌的人，这些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去奋斗的人。所以这种感觉。应该是高山流水一直引吧。
8: 对，应该说老师和主持人之间本身也有共性，就无论说是今天孩子们听不听，或者说今天听众有多少个，我们做的那种准备是不打折扣的，谁都希望大家能听到一个好的内容。
9: 对，细致到纹理里。
8: 嗯，那今年呢，韩平老师呢是发行了国歌唱响在锦州，那为我们这座英雄城市又添上了属于音乐的浓墨重彩的一笔。稍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截取片段啊，大家共同欣赏。那么韩老师呢，据说是怎么说呢，文史领域当中很有天分的一个人，是吧？您是小学三年级就能读懂高年级的文史材料了，那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就点燃了您对文学的这个热爱呢？
9: 现在回头看，
8: 嗯，
9: 做这种结论，应该是比较贴切的，但当时没有意识那么多，
8: 嗯，
9: 因为我这里边吧有点啥事儿呢？我就长得小时候长得比较小，现在长得吧也不算大，然后这个那时候也没有啥玩具呀，
8: 嗯，
9: 小孩在一块玩吧，尤其男孩在一块玩。要么打架，
8: 嗯，
9: 要么摔跤，
8: 嗯，
9: 摔跤的话我吃亏，
8: 嗯，
9: 一摔就倒，我时间长我就不干了。他们说，哎呀，你来摔跤吧，哥，今儿我跟我玩，我说干什么？摔跤，我说不去了，
8: 嗯，
9: 不去干啥呢？哎，找别人，给了我一本稍微缺点的新华字典，那不错了，三年级是会查字典了，
8: 嗯，
9: 我就是刚开始翻字典，认的这些字儿，认字儿多了。我就开始看见高年级到高年级同学家串门，
8: 嗯，
9: 我说你那个书你叫我看几本，我说我也不打扰你，然后他说你去那屋自己看吧，然后我就是一点点看书读课文，
8: 嗯，
9: 后来再到小三年级四五六就读完了，我就找初中的同学去借，
8: 嗯，
9: 读他们的语文和历史书，好像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不知不觉，那个时候其实就为了寻个清净，不叫人，不能顶多叫人摔跤摔倒了，但是那个单纯一个躲避的想法，
8: 嗯，
9: 他后来可能是进入那书本的世界，然后影响到现在，导致我现在在骨子里肯定对文字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8: 嗯，
9: 这其实是我还感谢那些追着我说要摔跤的同学，从这个逻辑上讲。
8: 对，就是一个被动性的选择，但是呢被文字所吸引，然后慢慢的走进去了，没有什么说像现在的成才计划呀或者培养计划都没有，
9: 没有，
8: 嗯，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9: 就是一个被动推进去的过程。
8: 嗯，我觉得韩老师是挺有幽默感的一个人啊，把这个事儿呢说得活灵活现。
9: 这真事儿。
8: 嗯，那么1999年的时候，您是回到了，易县老家，啊，那成为了一名呢中学教师。嗯，那个时候是主讲什么？
9: 还是历史？
8: 还是历史？
9: 那时候当时接到，
8: 嗯，
9: 当时叫八年级，当时叫初二，现在叫八年级。
8: 嗯，
9: 接那个历史。
8: 可以说呢，就是您的主业，从1999年开始就一直基本上是历史老师。
9: 基本上中间，有过其他学科。
8: 嗯。然后之前呢，我跟韩老师也是交流了一下啊，历史老师其实对他来讲呢，这个既享受也很辛苦。嗯，享受是因为这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领域，愿意教给孩子们。辛苦呢，是我听说您是一二三，你就初一、初二、初三这样跨界去教，
9: 对啊。
8: 那您这些教学工作和您这个个人创作之间有冲突吗？
9: 应该说和创作。 他要起冲突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这里还有个什么情况呢，
8: 嗯，
9: 你看我1999年我来教课对吧，但是99到2005年4月，
8: 嗯，
9: 我基本上这阶段除了这个阶段基本上教初一初二的课，没上初三，没上九年级，
8: 嗯，
9: 教学压力也比较轻，
8: 嗯，
9: 然后这个时候另外一部分精力在干什么呢，在自学考试，我是看1998年10月份开始报考嘛，又1年0.4个月拿下了大专，然后到2005年4月基本上就是把整个学位把本科学士学位也考完了，
8: 嗯，
9: 然后稍稍感到就是说稍稍感到疑惑一点，就是到2006年到2010年之间这4年忽然没有这个任务了，除了教课之外吧，
8: 嗯，
9: 也考试的任务，也就是这几年不知道干什么，
8: 嗯，
9: 我又钻进书堆又去看书了啊，这看书了，嗯，所以这个从创作上它没有产生太大冲突，
8: 嗯，但经历上是有
9: 经历上它有一个，
8: 嗯，
9: 应该什么呢，螺旋式上升都有历史的相似，
8: 嗯，
9: 小的时候呢是被人家怕叫人摔跤揉跤啊，那个怕追，怕叫人收拾，去看书了，然后这个到2005年到2010年之间自己主动走进书堆了，
8: 嗯，
9: 这个时候实在没事干了，
8: 嗯，
9: 然后就去看，然后现在回头看也为以后这个创作打下了基础，
8: 嗯，就再一次的去怎么说呢，默默的提升了自己一下，
9: 当时感觉到就时间吧，别荒废了，看看书吧，
8: 嗯，
9: 别的干不了，到后来看肯定是有提高，
8: 嗯，
9: 因为他不断吸取东西，
8: 对，就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哈，
9: 就怕丢了灵魂寂寞丛生嘛，
8: 嗯，那您的就是创作就开始写东西开始发表东西是从散文开始的，
9: 对，散文，
8: 嗯，有一个成名作叫怀念李白，我猜测是因为您个人也是很欣赏李白的，是不是？
9: 我大学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李白诗歌四研究，
8: 嗯，
9: 而且小时候我知道的第一个诗人就是李白呀。
8: 嗯，就是对他的整个人的性情啊、人生经历啊什么，有一种仿佛有共性，是不是？嗯，
9: 李白是我的精神导师，我除了不像李白那样喝酒之外，很多地方有人说我都像李白。
8: 所以就是，成名作啊，这个怀念李白。当时这个散文是怎么被外界认知的呢？您是投稿啊，还是被发现了这个文章？
9: 当时吧，是啥情况呢？在家待着，也就是2010年吗？或者是2005到2010年，就是看书吗？
8: 嗯，
9: 我的一个学生找到我说呀，咱们那个一线方糖那儿。吴文勇老师呢有个白庙的乡友会，定期呢，
8: 嗯，
9: 给咱们作品集成集，然后，
8: 嗯，
9: 发给大家，说老师你也写一篇吧，
8: 嗯，
9: 哎呀，我说我写点什么呢，哎，忽然我想起来了，我说这些年，哎呀，老这么想李白，千年之后我跟李白差了那么多年呢，差了1000多年呢，我这老放不下，行了，反正大学毕业论文写的都是他，这回再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吧，
8: 嗯，
9: 写完之后我就给那个小书屋送过去了，
8: 嗯，
9: 送之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就忘了，
8: 嗯，
9: 我就去看书嘛，后来这个集子被辗转的送到了一线电视台当时这个编辑部，
8: 嗯，
9: 然后当时编辑部的编辑李敬明啊，还有当时监制沈国庆老师啊，还有当后来又辗转的送到当时的台长，
8: 嗯，
9: 高连学台长那儿，
8: 嗯，
9: 然后他们就是说想办法联系这个人，
8: 啊，
9: 给打电话，
8: 嗯，
9: 然后再做一期节目，但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到2011年，
8: 嗯，
9: 这个节目，就是有了一期采访，
8: 嗯，
9: 然后这篇文章
8: 一周访谈剧，
9: 对，一周访谈，后来这篇文章被一些进士学校看见了，也登在一个杂志上，他们经营一个杂志，
8: 嗯，
9: 这个时候就是变成了我一个开端了，
8: 嗯，
9: 应该感谢李白吧。
8: 就是从原来呢，教学啊，到自己呢进修学历，到埋头读书，到这时候，我觉得还是您喜欢的这个精神导师引导您走出了第一步，是吧？就从
9: 绝对是这样，
8: 单纯的教学，单纯的内化啊，开始了有一次外放啊，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也觉得自己我还行，是不是？
9: 反正前两天我自己又看了《怀念李白》，感觉，
8: 嗯，
9: 的确是当时心上那种吐露，
8: 嗯，
9: 也许那篇文章是我和李白的共鸣。
8: 嗯，写得很真挚啊。那么随后呢，您是接受了当时一线电视台的一个访谈啊，那个高台长呢就给了您一个建议，说要继续创作，而他还给了一个很专项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尝试写歌词。
9: 对，确实有这个事儿。
8: 嗯，那你当时

0: 建议的时候有意外的感觉吗？因为毕竟你什么歌词都没有呢，他就
1: 一头雾水
0: 啊。
1: 我心里说歌词这个东西离我是不是太遥远了？写出来当然就心里想啊，我写出来又能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后来说你不写又能写什么？
0: 嗯，
1: 自己就是心里来回翻个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是燃起了一份希望。
0: 嗯，
1: 试试吧，试试吧。
0: 对，至少说是一个欣赏您的也是长辈啊，就这么认可我，那我可以试一试，是这个感觉。
1: 对对、
0: 嗯、
1: 对，现在回头看，我还是感谢。高台长这个、
0: 嗯、
1: 这个托举，前两天高台长在他那个一个群里发第二篇作品一个 MV、嗯、然后我写了，我说那个恭喜高举又出新作品、
0: 嗯、
1: 他回来个什么感谢韩老师，我说不敢当，我说您是我的恩师，我是您的徒弟现在看我走到今天又重新复出，这个路这个伯乐，
0: 嗯，
1: 古人中的是李白，现实中的是高台长。
0: 但高台长和您说这话的是哪一年？
1: 2011年，就是
0: 怀
1: 念李白刚完事儿。
0: 嗯，刚完事儿。
1: 然后
0: 那我在咱们一个音乐 APP 上看到韩平原创音乐，您这一共是有多少首？
1: 现在
0: 40多首了。
1: 40首啊。
0: 嗯，
1: 40。
0: 我看您有什么《晴满草原》，还有一些呢，我感觉还是挺，怎么说呢，贴近生活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呢也是跟您这个历史老师的身份有关系，比如像有这个沈园情啊、陆游爱唐婉啊这样的作品，
1: 这
0: 风格挺多样化的。嗯，既有这种跟古人相连的，然后也有呢这种跟风景相连的，嗯、还有一些呢就是作品相对比较宏大的。那这个是您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陆续的创作吗？
1: 对，陆续的创作、
0: 嗯、这算是所有的作品集吗？
1: 不是，
0: 还不是，
1: 这是就是、
0: 啊、
1: 拿出来的一部分，
0: 嗯嗯嗯、
1: 拿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不是特别多，
0: 嗯，
1: 不过能展示的风格，用我一个朋友说，你的作品走向了多元化。
0: 我也是这个感觉，就是每一种你说要什么样的吧，我什么样的都能有一些。
1: 现在就是除了儿歌，啊、
0: 嗯
1: 不敢乱尝试，还有就是陕北的，陕北那种。
0: 嗯
1: 都是叠字，像贺敬之我要回、
0: 嗯
1: 回延安的那种、
0: 嗯、
1: 我没尝试，其他的风格基本上就是都敢做一样，
0: 嗯，
1: 都敢做一样，
0: 就怀着很大的热情一边学习然后一边突破自我，没有把自己固化在某一个类型当中，是吧？
1: 当时吧就脑袋里根本就没有框，我要创作什么，
0: 嗯，
1: 这只是去定向创作，脑袋里突然出现一个灵感我就去写，
0: 嗯，
1: 后来好像一个公司有个大公司的一个做幕后的人儿，他现在不在公司做了，他去中铁多少局干活了。
0: 嗯，
1: 他中间给我留点言，他说你作品走向多元化了，
0: 嗯，
1: 而且风格比较特殊，坚持下去。
0: 嗯，
1: 这是多少年前的话了啊、
0: 嗯嗯。嗯，就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些。
1: 对，他唯一浏览一下网页，他给了一个建议、
0: 嗯。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作品，他浏览是十多首啊。
0: 嗯，现在已经是我觉得是不少了啊。
1: 40了。
0: 按咱们过去那种是4张专辑的量了。
1: 啊，对。
0: 都是原创的歌曲。
1: 大约是十首一个嘛，
0: 对吧？
1: 嗯。
0: 咱们随意啊，抽取其中的一首歌啊，给大家呢就是感受一下。
1: 可以。
0: 嗯，那我们就先抽取这一首。
1: 行。
0: 啊，咱们听一段。

0: 这是韩老师的一首近期作品，而这个作品呢也是得到了咱们我看看啊，您那是得到了一个感谢信是不是？
1: 就是感谢状。
0: 感谢状啊，就感谢您对这个国歌的研究工作做出的一个贡献啊。我们看韩老师把这个当时的这个发给我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么韩老师，您这个作品创作了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啊？
1: 对。
0: 那真的是灵感型的作家呀，就是一挥而就。我觉得这些史实这些故事都是流淌在你脑子里的，就流出来了。
1: 写这个自然就好写了。
0: 所以这个作品出来之后自己满意吗？
1: 满意。
0: 满意。
1: 很满意。
0: 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一个事儿啊。
1: 这作品还有个特殊性。词曲全是我的。
0: 词曲全是。
1: 对，但这个曲呀、是怎么做的，就是写完歌词之后写歌词的时候脑袋里的旋律就哇哇响。然后我赶紧用手机录了下来。录完之后我给他编曲老师了。其实当时为了预防万一，另外一个作曲已经找好了。广西艺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0: 担心您这边，
1: 担心这边做不成。后来我录完之后，广西另外一个编曲是说，你这个清唱可以直接作曲。然后就这么，这首歌呢是在锦州地区公开发行的一首歌，而且它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词曲全由我一个人完成的。所以我从这两点上，比较满意。
0: 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对，一个
0: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韩老师也是在今年的9月12号得到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啊特意发出的一个感谢状，说您的作品对宣传义勇军抗战的英雄历史和锦州作为国歌创作素材地的光荣地位啊，对打造锦州英雄城市形象都是很重要的贡献啊，表达了一个衷心的感谢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谢状。

0: 那刚才就提到了您开始写歌词，您觉得歌词和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特别什么散文呢，诗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以及您既然能够写旋律了，是不是说明您也是懂音乐的呢？
1: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歌词的题材比较特殊，歌词和其他文学作品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因为歌词是为歌而词，就是你写完之后，你这个东西给能让人家配乐去歌唱，这是很关键的。你其他的，你诗歌你可以不，你可以押韵，可以不押韵，你其他的小说什么的朗读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去唱。歌词是为歌而词，这是最关键的，要考虑到韵律，考虑到能入韵，这是最核心的差别。
0: 也就是你每一首歌在创作过程当中，脑子里都得有这个概念，
1: 都得有，至少有个概念，然后概念之后你做的一个程度，它会出旋律。最开始是一段一段的旋律，后来你要做到一个好的状态，整首旋律在脑袋里就哇哇出，这个时候你把它把握住，给它录下来，别把它丢掉，然后很可能两者结合是一首完整的歌曲出来。
0: 就是脑子当中要想到，它的旋律部分是什么样的？
1: 不是故意想，写的时候它自动出，
0: 它会自动出来。
1: 你写的时候你注意在文字上，然后脑子里，因为左脑管逻辑嘛，原来右脑管形象，他右脑子他就做工，左脑配合做工，
0: 也就是说对
1: 你注意力写到，
0: 韩老师来说，很多旋律是天然出现的，是文字告诉你的。
1: 就是最开始吧，我写的时候脑子里偶尔有的旋律，有时候一个字儿，三五个词儿出现，我没太注意它，我说这个，就算是正常的，然后就后来就尤其写越往后写，这个旋律越强，就是后来导致这个国歌这个，这个直接两者都出来，而且写编曲老师给合到一块儿了，
0: 好厉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是否是懂音乐的？会不会因为自己这个写词的需要，特意去了解它，去学习它？
1: 肯定是要学习，就是尤其一些经典的作品，你说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啊，策马奔腾啊，还有乌兰托雅的《套马杆》啊，那个包括其他一些民歌手的一些作品，甚至包括流行乐坛的一些好歌曲，包括那个张元亮的《你到底爱着谁呀》，这些歌我都得去研究，就先去听他的歌，听到一定程度，然后去看他的歌词，然后再往后，你闭着眼睛去听，感受那些唱歌者的气息，甚至情绪的变化，一点一点去感受，越来越细微。
0: 这个过程也是快乐的吗？
1: 很快乐。
0: 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韩老师对于他作为词作者，就写歌人这样一个身份，他是享受这个整个的过程。就至于说我这个歌能得到一个多大的反响啊，或者说我这个歌能不能卖钱，这可是次要的，首先是我自己对他满意，是这样的吗？
1: 对，首先吧，你去用一种赤子之心，用一种婴儿的心去做这些东西，你就很快乐。你完全用功利心去做，那这只是技术，它不是艺术。所以用一颗赤子之心，用一颗纯真的心量，像小孩那样看见外边世界，哪怕面对恶人，那小孩也不懂啊，他也向你微笑一下，这种状态其实是最纯真最好。
0: 我想韩老师时至今日也是人到中年，也经历了世事，但依然呢在文字创作他喜欢的这一些面前，还是当年那个因为不想在摔跤上出丑，然后躲进书房里看书的那个小孩的心态，是吧？
1: 还是那个，
0: 还是那个心态。真好有时候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赤子之心，我觉得对于人生来讲也是一种难能可贵了。那希望韩老师继续保持这种心态，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啊！
1: 谢谢。
0: 2013年的时候，韩老师去参加了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的第七届会员大会，然后现场也是见到了很多国内的知名的词作家。那这次参会对您的创作有促进吗？
1: 首先应该对我的精神上，对我的心灵上有影响，因为你看吧，当时遇到了谁呢？我给你发照片里的，遇见了车行，那可是宋祖英老师的那个专用作词人嘛，可以这么说吧，某种程度上，好日子什么一系列好作品，
0: 相互成就。
1: 但是你看那个人，咱们是有人介绍说这车行老师，我说那个能，咱小心一说，车行老师咱能跟你合个影吗？来吧，人家穿的一身很普通。

0: 通的衣服，拎着一个很普通的大皮刀子，然后就你跟人合影，一点架子都没有，一点架子没有。然后咱们那个当时前进文工团，沈阳前进文工团那个副团长吴宏伟老师，就是，共青团团歌，我们是五月花花海的填词者，
1: 洪宏伟老师。
0: 对，你跟人家合影，人家也什么都没说，人家说可以可以，来吧。就是我给人感觉，我说这些人都站到那么高的位置，那么大名气，依然是那么谦逊，这对我心灵上是一种洗刷。我说我们有的时候偶尔在哪儿做出点小成绩，还有点小骄傲，在人家面前，哎，这种东西。就像冰雪遇见了太阳一下被你融化，这个是一种心灵上的成长和灵魂上进化。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促进创作，回之后说，哎呀，以他们为榜样吧，他们能做出十首来，咱们做出一首，也算咱们小徒弟跟师傅学了，就是有一个推动的作用，精神上有一个动力。
1: 所以这一次参会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总体来讲，
0: 挺好的。每一次出去，都会提高。
1: 那不但是提高了，而且这次您还有责任了啊！这次大会上呢，韩老师当选为这个学会的常务理事啊，然后又获评了辽宁省优秀青年词作家。那这个荣誉对当时的您什么样的心情呢？是觉得我实至名归，还是也有点小忐忑，觉得我好像还不够格，有这样的感觉吗？
0: 第二种，有点忐忑，说这个。捧着这个常务理事的，当时吧，通知我开会吧，我是简单说，给咱开会了，咱做一个会员，这就不错了。而且在开会到沈阳之后，昨天晚上那时候 QQ 传过来消息，当时的副主席马强说，我让你进常务，然后这就给我整挺惊讶，不长时间又给咱发了个词作家证书，捧着之后我感觉到，哎呀，我说这个。这个烫金的大字很烫手啊，咱们这个当时这个水平和成绩有点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就是当时说行了，先把这两个证书藏起来吧，藏起来先别乱发，然后等做出成绩再说，所以今年我才把这个两个证书在发给你之前才发到快手和朋友圈，15年这是11年之后我才发，因为当时不敢发，感觉到哎呀，脸上有点发烫，你知道吗？咱们没做出那些成绩，但现在从换一个角度想，人家是为了鼓励你后进，然后让你推着你往前走。现在看，真是，拳拳之心，育人之心。
1: 其实韩老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也包括跟洪宏伟老师啊等等你们接触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很舒服。其实您本身也是个谦逊的人，其实你也是不但是本身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在这个词曲创作上也一直很努力啊，只是说不那么去包装自己啊，或者炒作自己啊什么的，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
0: 没有必要太炒，因为什么呢？我以前我看过一个书法作品，就四个字，静水流深，越静的水它越深，看完之后说，我瞅那个作品，我愣了半天，我坐在那儿我没动地方，现在有的时候还在想静水流深，而且在中国古老有一部书叫易经，易经中有一个谦虚的谦，那个图像就是那，比如说那六那个图像里每一个那个总共是六趟嘛，六趟符号，每一趟符号都代表着吉祥，就是说我翻译成现在话叫翻译成另一句话叫谦受益，满招损，就是也是毛主席说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我感觉谦虚应该让人活得更快乐，
1: 也会让活得更清醒，
0: 对，快乐且清醒
1: 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写歌的人呢，还是愿意让自己的歌呢走向更远的更多的地方去。所以在高国军老师的一个建议之下，您又开通了这个原创的音乐网页，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告诉大家吗？
0: 高国军老师，
1: 您对这个流程一开始怎么上传歌，这个一下就学会了？
0: 不是，其实我刚开始不知道，高国军老师也是咱一个同行，他是沈阳法库的一个老师，我在。因为这个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吧，它有一个杂志，杂志上，我叫新歌诗杂志，我看见高国军老师电话，我就拨过去了，很冒昧，然后高国军老师一听我这个情况，说，老弟， 我告诉你个网址，这是原创音乐网站，你可以免费注册的。
1: 嗯，
0: 然后他又给了我四个歌曲歌词的样本，他说你按这个样本去写，这是基本的样本，他说现在你不要去追求过多变化，你先把格式练好，
1: 嗯，
0: 横平像小的横平竖直去练，然后按照样本去练。后来他又给我把作曲家吴威的 QQ 给我了，
1: 嗯，
0: 然后我跟吴威沟通过后，吴威同意帮我录制第一批作品，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网站上那个就是那个，那个网页上那个，一三年的一些吴威作词作品，大约有四五首，就那个时候开始的、嗯、起步了，
1: 就美好的一个合作哈，这个过程中有艰辛的时刻吗？
0: 在吴威和帮助下，
1: 嗯，
0: 还可以，但是创作的过程中有艰辛，因为那个时候吧，虽然年龄三十多岁了，年龄不算小，不过创作比较青涩，写完之后自己瞅着东西发愣，
1: 嗯，
0: 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
1: 嗯，
0: 属于什么层次，然后后来也纠结了半天，然后中间换了一次作品，
1: 嗯，
0: 浩瀚中国风就是后来换上去的，我说那个吴哥你看这行吗，然后他回了一句，他说这个词写得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我做了，后来浩瀚中国风签约了，签约到陕西西安一个大学老师那儿、嗯、那是很意外，
1: 嗯，
0: 就当时最大的折磨困惑，就写完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
1: 自我怀疑
0: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前进中的倒退，
1: 嗯，然后其实也是说明您对于创作这个事儿您看待得非常认真，不是说哎我作品越多越好啊，我先打出名气，是希望自己的歌呢能得到推销，能够被认可，至少先被自己认可。
0: 对，刚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样本做出来，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这块料。
1: 嗯，
0: 当时也寻思了，试试吧，不行完就再干别的。
1: 嗯，
0: 就是当时就属于试着下水吧，我拿着气圈下去游两圈，要是感觉到自己对水一点没有悟性就出来，当时就这个想法。
1: 我觉得韩老师的这个心态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借鉴哈，就一个事儿你不要老想，你先试一下。你不行再说，
0: 不行再出来。
1: 对，有人说哎呀我年轻时候我就想画画，我当时没有那个条件的，如果现在你可以了，有这个时间了，那你就先试一试，你先不要去想怎么怎么样啊，你最多也就是浪费了一点画纸，
0: 对，
1: 但是其中的乐趣
0: 也是不行再出来、
1: 嗯、可能很多，但是我觉得像韩老师呢还是怎么说呢，既把机会留给了准备好的人，也是说这个世界还是要认可您的才华啊，所以韩老师的每一个作品也依然是得到了认可啊，也是越写越好了，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0: 嗯，尤其今年我感觉今年六月份开始复出之后、
1: 嗯、
0: 我感觉写的越来越稳定，
1: 嗯，
0: 而且自己能把这个作品拿来之后找一些名家的作品比较，
1: 嗯，
0: 这些名家他的音乐网站他也有一个成长的历程、
1: 嗯、
0: 能找到自己这个作品大约比和他哪一年的哪个作品是平衡的。
1: 而且我觉得像咱们刚才啊匆忙听了一点的这个国歌唱响在锦州，其实这样的作品是不好写的，他和您这种随性创作是不一样的。
0: 这样的作品不好写、嗯、因为啥呢，第一个要尊重史实，
1: 嗯，
0: 第二个你做出来要好听，让更多人喜欢，
1: 嗯，
0: 这是
1: 而且在歌词当中要拿捏到这个度，因为咱们是国歌发祥地之一，
0: 对，
1: 而不是说呢就是国歌从锦州诞生，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0: 叫主要素材起源地，
1: 所以咱们还不能在歌词中把它体现得太满，是要留有这个相应的余地，是不是这些都要考虑到，
0: 所以这个既要写实、嗯、而且不能放弃写意，
1: 还要感动别人，
0: 对，所以这个创作的空间在这儿呢、
1: 嗯、
0: 如何去把握你的尺度，
1: 嗯，
0: 让这歌更在自由，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自由地发挥出来、
1: 嗯、韩老师你在意个人风格吗？就是在创作过程中您认为保持个人风格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吗？
0: 怎么说呢，风格上，
1: 嗯，
0: 我还是推崇毛主席说的，
1: 嗯，
0: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1: 嗯，
0: 风格上可以多元，但是底线上不能丢，
1: 嗯，
0: 这里有个什么情况呢，我一三年 2013年创作歌曲的时候，那是我奶奶在世，她给我一个忠告，老年人老人家也是那一年去世，她说你记住，伤风败俗破坏社会的东西千万不要写，这是底线，我是在坚守一个底线的前提下坚持个人创作的多元化，因为人的情感情绪它也是多元的，
1: 可能每一个月份呢自己都有不同的想法，
0: 对，对，
1: 真好啊。韩老师之前跟我沟通的时候说你到时候随便问啊，所以我刚才就是即兴随便问了一个问题，应该韩老师答得也特别好啊。那么您很快啊就在这个网上出名了，出名之后呢有人开始主动求您啊，说给我改改歌，韩老师也是接受了。那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
0: 当时呢，没有微信，都是 QQ 群，然后
1: QQ 好像很有时代感了。
0: 除了你自己写之后吧，有的时候大伙儿也约群，因为在那个咱中国原创音乐基地上底下那个时候是允许你自己个人留 QQ 号的，就很多人加了，你加这玩意人传人，加之后十人八人组群，不几天这个群里就是50或者100了，然后那大伙儿啊，他那里啊。绝大多数吧都是刚起步的，甚至那里初中生高中生都有，然后他们把作品拿过来说你看我这东西怎么样，然后我说你这东西拿出来是要想现在定版是要做还是要干什么，咱给问一下，他说不是，他说刚写完我想找人给我改一改，我这样吧咱去现场改，我要试试给你改一下，结果我就开始给改完之后吧给他改完，另外一人又来了，说你看大哥这个你改挺好，你给我这改个呗，改的有时候满头大汗的，
1: 就是既有水平然后又热心于这个事儿，然后同时多年做老师的经验呢让您在开导人或者说安慰人的这个水平呢又很高，是不是？
0: 但是没有更多的安慰，但那时候啥呢，只是说给改完之后对比一下，我说绝大多数是满意的，就是这个咱改的满意率吧肯定能达到85%以上，然后改完之后也交不少朋友，现在我这 QQ 上我也想找一些以前帮改歌词人，还有至少还有5-6位呢。
1: 是，我觉得韩老师是很快把他获得的这种前辈的怎么说鼓励啊提携啊指点呢、化作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啊、其实这个
0: 那个时候吧
1: 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其实非常不好干的一个事情
0: 啊、
1: 这
0: 很费工的、
1: 也又没有任何的收益，就纯义务的一个、
0: 纯那个
1: 用爱发电
0: 帮忙嘛然后但是现在看回头看也不白干、为啥呢？因为求你改歌词的人多，他们写的人一个人一个风格，然后这就是你接触的那时候实际接触的不同风格的作品了，
1: 有时候也会有那么一些
0: 后来就是他们那些风格影响到我现在创作，
1: 就当是开阔眼界的一个
0: 过程，对，然后在里边有收获，就是改 QQ 在 QQ 群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冷风的加我，大哥你加我，加之后这冷风吧原名他不叫冷风，他叫康明慧、现在在中国流行乐坛已经有那个一席之地了，给高安呐、郑源呐，不就前一阵还给宋晓峰都做歌了，他这个现在还走流行的，不是，但是现在也不在帮我做作品，然后这个是一个收获，就是我们俩推出了到网站上去有一首情满大草原，那首歌现在将来芒果方面接下再出售、那首歌是戴哥代表作，后来包括这个衡山颂歌妈妈心，
1: 妈妈的心，
0: 全是他做的。
1: 你看，你俩是
0: 天才，
1: 你们俩是网友认识的。
0: 对，但是现在是兄弟。现在前一阵子有一个咱们关于一仙大佛寺、悠悠凤国寺的作品，现在才在做，因为身体原因，过年刚推出来，收获了一个真事儿，这收获了好朋友，
1: 真的很好。然后也是您作为词作家和一个作曲家之间有了一个很密切的配合。
0: 这个是现实的一个收获。
1: 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咱们锦州日报为韩老师呢刊发了一个专访，叫《闯荡在音乐文学世界里的锦州人》。那么很多人呢是从这个报道开始了解到咱们家乡锦州有韩老师啊这样的一个词作者。那么当时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对您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触动吗？
0: 那当时这篇报道发出来之后，我首先我感谢当时的主任，发行部主任叫徐翔，叫徐叔，他帮着发的。然后这篇作品 这个报纸发行的当天也是恰好那是我在渤海大学加入义勇军研究会的日子。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作品之后，我看着这个作品之后，你知道吧？
1: 嗯。
0: 别人为我高兴，我感觉惭愧。
1: 嗯。
0: 我就当时这个做这刚刚。

0: 几部这个无论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有点对不住锦州日报给的这个报道然后当时后来说人家属于抬爱心里就这两个字
1: 嗯
0: 所以

0: 了，但是心里是这个想法。
1: 嗯，
0: 然后现在回头看这个作品，感谢当时徐翔主任，感谢当时的锦州日报对我的一个、嗯、一个推动，因为当时正好赶上参加义勇军研究会，然后锦州日报是及时的把这个拿了一捆报纸送到了、
1: 嗯、
0: 因为当时咱没有什么名气、
1: 嗯、
0: 人家直接把这个报纸提前一个小时送到了会场、
1: 嗯、
0: 对我太抬爱了，太抬、嗯、所以现在回头看，哎呀，那个时候就与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结下了缘分了，所以现在感觉这个、
1: 啊、已经11年的时间了，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帮我了，
1: 是
0: 很帮助我了，咱们一个是惭愧，更多的是感激。
1: 嗯，但实际上这是从媒体人角度来讲，挖掘生活中尤其咱们锦州本土的人事儿去报道它，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嗯，所以我觉得这等于说11年的缘分生生不息，咱们今天又在电波当中跟大家畅谈。嗯，那么下
0: 一
1: 个问题就是，
0: 其实一直没断，今天要接运。
1: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您看，您2015年这个时候啊，应该说是走向了一个小辉煌的一个阶段。但您随后呢，2018年到2025年这个期间，作品又很少了，几乎是没有作品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主要原因就是本职工作压力太大了。因为啥呢？
1: 嗯、
0: 其实事实上，2017年10月，
1: 嗯，
0: 我临危受命去教那个9年级，那中考那个出点问题、
1: 嗯、
0: 然后7、8年级的还没有人、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一下子那个人，2018年那个开始到2025年这7年压力太重了。
1: 嗯，
0: 然后但是人嘛，本职工作是你的本分，再苦再累你也不能说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去写那个教学辅导材料去了。
1: 嗯，韩老师跟我说有过那种假期自己在学校写那个教案，
0: 那个时候整理材料，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什么、
1: 嗯、
0: 3个年部3个版本、
1: 嗯、
0: 然后你不分别整理不行，整整一个暑期用那体育部那个训练大垫子，还有几个、
1: 嗯、
0: 几个坐垫捆成一个枕头，
1: 嗯，
0: 在那个干了一个假期，那基本把这个3个版本的框架建起来。
1: 嗯，
0: 然后建完以后你再去教学，就好，就是以按图索骥，就啊，顺藤摸瓜就相对容易了。
1: 韩老师当时做的一些这个重点一些归纳，他的学生到了高中的时候依然受益，依然在解题上还
0: 一部分同学反馈说、
1: 嗯、
0: 有助于他们，就是在他们我理分科之前有历史学科的学业水平测试，
1: 嗯、
0: 用那个材料有能辅助过关，能弄及格，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的收获。
1: 嗯，
0: 我才意料到，哎呀，
1: 我做这事是有意义的。
0: 我说原来没有预料，
1: 嗯，
0: 我后来才意识到啊，我原来这个东西我做的材料触角竟然它有一个延伸和辅助到高中教学的作用。
1: 嗯、
0: 那行了，我还是好好写吧。现在一直写到咱们其实现在还在写，
1: 嗯，
0: 写到2026年到现在了。昨天晚上我还在写。
1: 但
0: 只不过压力很轻了，
1: 因为、这个、
0: 在原来整理基础上就是调整一下，不至于像原来在弄大垫子在一个假期都出不来那种。
1: 但是没有前面那段也不能写，有现在的这个片刻的。
0: 那对，当你吃第三个馒头饱时、
1: 嗯、
0: 你应该感谢
1: 前两个是有意义的，
0: 对吧？感谢前两个吧。
1: 是，那么今年呢是韩老师创作爆发的一年，因为多多少少呢这个教学任务可以松快一点了
0: 啊，稍稍
1: 没有放下，但是松快一些了。那么您是2个月的时间就跟深圳的传媒公司合作产出了6首歌曲，那么这个合作是怎么促成的？
0: 这个合作吧，
1: 嗯、
0: 因为那乌威本身就深圳的嘛，
1: 嗯，
0: 然后他是抚顺人，他是深圳。这次那个深圳2个小传媒公司其实是一个老板，
1: 嗯、
0: 老板姓刘，后来才知道刘威的老婆，
1: 嗯，
0: 然后乌威身体原因不能再作曲了，然后吴威的夫人嘛，跟我说要做一些背景音乐。
1: 嗯，
0: 我犹豫了几个月之后，我6月份开始帮他做。
1: 嗯，
0: 做之后这6首歌应该说又燃起了我的希望。
1: 嗯，
0: 他的曲艺做得也好，然后他对我的词也满意。
1: 嗯，
0: 这种双性的奔赴，激起创作的火花，
1: 就是有一种双剑合璧的感觉。
0: 对对对，双剑合璧，
1: 嗯、碰到一个就是词碰到好曲，好曲碰到好词，这种幸福感无法言说。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其实真是这样。然后这6首作品做完之后，
1: 嗯，
0: 又赶上咱们义勇军协会研究会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让我来参会，然后
1: 给你一
0: 个
1: 大活，
0: 我半个小时就把我张扬在锦州做出来了。
1: 是，但实际上呢写这样的歌属于是回顾历史。

0: 史嘛，那带入大家进入那段历史风云是很慎重的一个过程，
1: 很慎重，因为这个歌词需要证审的。
0: 对对对，
1: 一个是你做之前要阅读史料，第二写完之后证审。
0: 那到目前来讲啊，您这小半生吧，应该说小半生的创作历程当中，目前您最满意的歌作品是哪一首？有最满意的吗？
1: 那有分类吧。要是这个文史类作品是国歌《畅想在锦州》。如果表达这个一些亲情的，我感觉我帮沈阳邓长学大哥做那首《妈妈的心》。我感觉那一首他表现来儿女对母亲，就因为婆婆常年婆婆在儿女对母亲那种怀念之情。我认为在这种亲情领域，那首歌我很满意。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啊韩平老师的音乐作品，但是现在他播放的平台不多，说下一步呢会考虑在咱们常用的。
1: 对，但这个妈妈的心已经发行了，
0: 已经发行了，
1: 就是
0: 搜到
1: 你搜用任何浏览器搜妈妈的心，到后边打上歌曲歌手那个赵俊的名字，姓赵，赵俊，骏马的俊，因为那个同名的歌都有，包括很多名家他名人起不开啊。你在妈妈心后边写上赵俊两个字，这歌就弹出来了。这歌已经发行了。
0: 韩老师这么谦逊的一个人啊，能够认真的告诉大家怎么去听我这首歌，看来这个妈妈的心他是挺满意的。那么今年还有没有创作计划？
1: 今年有创作计划，一个是咱们义勇军研究会第一首佐证锦州市国歌素材起源地这个国歌唱演在锦州做完了。第二首歌曲就是锦州是义勇军的发祥地，这首义勇风云现在已经做完了，交给了咱们现任的义勇军研究会的会长张忠同志，张忠会长已经存档了，而且我交给了两位，也分别交给了两位义勇军的后代，让他们，因为那里边有他们祖先的名字，这做完了。再有就是全面反映锦州风貌的文旅歌曲《乡约锦州》，也写完了，写乡约锦州词写完了，没做呢。还有一首锦州的贺岁歌曲叫《欢歌唱给锦州年》，也写完了。
0: 哎呀。怎么说呢，因为我过去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在做一档节目叫叫这个锦州全景画啊，讲述的是锦州的人事儿，老的风俗典故啊等等。其实那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咱们锦州能够涌现出像沈阳我的故乡，像起到天涯海角来这样的城市歌曲，就是后来一听就觉得这是能想起锦州。所以那是我多次在节目里边说，我是特别希望咱们锦州的本土词作家、曲作家或者歌手啊，能够创作出这样的。
1: 我的乡约锦州呢，乡约锦州初稿写完了，然后我这三五天吧，我个别的副歌的个别歌词，我再调整一下，
0: 好，
1: 然后争取下半年，争取在今年12月份之前，今不10月份了吗？12月份之前我就把它录上，阳历12月份。
0: 我们争取在2027年1月1号，我们在节目里播放一下，给大家当做一个新年礼物。
1: 行，可以可以。那个，我那什么，调整一下录制计划。不用等12月了，10月份就得做出来。
0: 好，
1: 下一首就做那个《乡约锦州》。
0: 那我们期待着韩老师真正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为我们家乡的发展助力啊！也谢谢韩老师的努力。
1: 没事，做完我就发给你啊。
0: 好，我们期待着。其实呢，想跟韩老师畅聊的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啊，我们最后还是要留下一点时间啊，给他的歌曲。咱们最后呢，这三分钟播放一下韩老师的另外一首歌。那在此之前也请韩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交流非常的愉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会，然后有缘分还会在其他的时间相见。祝大家万事如意。
0: 好，我们也期待着韩老师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13号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目录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教室是中小学生每日学习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教室的采光与照明条件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次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近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整体面积达220平方米，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 AI 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中国联合展台活动以精彩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引入具身智能合作伙伴智源机器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减压玩具成为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口袋伴侣。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38款常见减压玩具开展比较试验。10月12号公布的结果显示，38款样品总体表现良好，但仍有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和增速剂超标问题，需引起消费者关注。在购买玩具时，消费者需认清时间节点，优选新国标产品。当前正处于新旧标准交替的过渡期，消费者需注意2026年11月1号前市场上销售的减压玩具，只要标注执行标准为现行国标，可正常购买和使用。2026年11月1号至2027年10月31号新生产的玩具需符合新国标，但此前按旧国标生产的库存产品仍可继续销售。2027年11月1号后，所有流通的玩具产品均需符合新国标，旧国标产品将全面退出市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2: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清溶解酶。
3: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2: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

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儿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呀、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一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1.5亿人呐、1.5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80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呐，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新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

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行，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到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呐。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啊，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卫尿。大致就这两种，咱抛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卫尿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青溶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正式青溶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的是原。

0: 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张思清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和核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 因为酶呀，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 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张思清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 张思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哦，56美金一克的张思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 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呢，手颤呢，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 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甚至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 如果我们现在趁着张思清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就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 1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的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 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张思清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张思清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
1: 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0: 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呀，结果呀，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呀，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2: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1块钱1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啊，打一个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青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2: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3: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仨加号了。
2: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3: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吃不下的呀。 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啊、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2: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嗯、啊，你应用的再好、嗯、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3: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得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她也是糖尿病，我看她恢复得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她就给我拿了2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的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2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2: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啊、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一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啊、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含儿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才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 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哈，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3: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2: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视青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两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3: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2: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3: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2: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4: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2: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4: 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一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2: 确实啊，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45。
2: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沈阳的。
2: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我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吧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 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事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是上楼梯啊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2: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就甚至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4: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了你讲的这个曾四清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五千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呢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吗？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 回来呀、啊、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曾四清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和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啊、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啊、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三四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啊、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了，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也有十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曾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嘛，我就想问问您，你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2: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曾四清溶解酶之后吧、
4: 嗯、
2: 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4: 哦、嗯、
2: 就你看啊，咱们曾四清溶解酶是从人体的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
4: 哦、
2: 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盖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
4: 嗯、
2: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这个年轻有关，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洗药曾四清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
4: 是是
2: 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曾四清溶解酶效果有多好，拿它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想慎，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曾四清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
4: 嗯、
2: 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曾四清溶解酶呢、
4: 嗯、
2: 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儿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的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当你用够三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曾四清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你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曾四清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 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

0: 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儿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嗯，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世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0: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吗？
0: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4: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0: 冠心病是哪一个阶段了？
4: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0: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4: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伯利维，还有阿司匹林。
0: 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4: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去吃啊，一个月呢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又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的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 那洗两件就喘得厉害。

0: 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累孩子了。嗯，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啊，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了。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真是亲自溶解酶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那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曾老师啊，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那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怀里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啊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药正视青溶解酶，修复细胞核，激活细胞活性，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你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正视青溶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3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正视青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正视青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浆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

0: 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器，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啊。
1: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这么一说呀，我这还彻底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哎，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0: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用在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1: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可真是我的福气呀，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增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增氏青溶解酶1克才1块钱，哎，但我还没报上名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1克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的。啊，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克。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3: 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再用2天呢，长春哥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也用上。
0: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增氏青溶解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3: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得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0: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喽，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3: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

0: 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儿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儿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儿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1: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郑世清、荣杰梅，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郑世清、荣杰梅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净血酶，啊，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郑世清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导了，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0: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想这个问问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生溶解酶行不行？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郑世清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郑世清溶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啊，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所以一会儿啊，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您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0: 好好好，呀，那谢谢你了，曾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

0: 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氏青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今天这个天气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从办公室望出去啊，蓝天，一点云朵都没有，非常蓝，非常蓝，就是。
1: 深秋
0: 那个时候，对，秋高气爽的感觉，
1: 嗯，
0: 加上一点北风，非常舒服。所以呢，还是这样，趁着这两天天气好，赶快静享春光，
1: 嗯，
0: 秋树哈，
1: 对，
0: 哎，来接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嗯，
2: 你好，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那个大彭村的村民，咱这个。有个从北站开到安基小区的27路公交车现在不通了，
0: 嗯，
2: 不知道啥原因，是不是他那贴的单儿写是修道，修道现在也没修啊，
0: 没修啊，
2: 啊，现在也没修啊，
0: 我告诉你，你说这只是您看的眼前那一块儿，那一段路没修，你看不到的地方，人家在那边施工呢。
2: 从那水上线吧，
0: 嗯，
2: 这个从三城开始，
0: 嗯，
2: 到大学这个乡政府这一段都没修。
0: 嗯，就是您看到的，或者您就这么说吧，您看到的，您经过那个地方，日常经过那地方没修，不等于全线没有。动工，事实上这个工程啊，它就是这样，道路工程它总是从一处开始向前延展，慢慢的就经过你们那儿了。
2: 就山城西边也没修啊，
0: 不可能全那个这个全线同时动工，那不可能，
2: 就一段段修，还得这个那啥的，一段一段也没看成哪块有修的了。
0: 第三次跟您说啊，第三次跟您讲啊，就是您看不到的，不见得人家路没修，这个工程啊，只能说在你们眼前看到的那个地方没到这儿呢。但是那人工程施工，10月4号就开始了。
2: 是说是10月4号了，那个单上，那个单上贴着说10月4号开始施工，今儿都多少号了，没动静啊。
0: 你怎么这么较真呢？我跟你解释三遍了。就是你看到你没看到的，不见得人家没干活，只是没在你们眼前那个，比如说你家门前那段路没到这儿呢，这个施工的工段在其他地方你没有看到，

0: 那比如说，或者在东边，或者在西面，那水那个这个水圣线儿吧，它如果要是在西边出现了，先开始的，那到你这儿还远着呢，你别急，啊，
1: 那
0: 就是
1: 公交车啥时候通啊？
0: 你都看到那单子上那个通告了，我这儿也有一份通告，咱们你看的和我这儿有的是一样的内容，所
1: 那
0: 以呢。
1: 没些时间呢？
0: 那当然了，那公交公司他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开通呢？是得这个，不是，我这话这样说啊，公交公司他不能不知道这路什么时候修完，只能是修好了之后呢，施工方然后呢通知他们，这个时候呢公交线路再重新恢复开通。至于哪一天、哪个月的哪一天，那得是工程看看人家的进度，明白这意思吧？
1: 这我听明白了。
0: 哎，所以呢，就等一等这个道路啊，就是水圣线儿与人民街交叉口封闭施工。那现在看吧，就应该在那个位置，正是在你说的你们所住的大屯的西边，远在你们西边呢，那离着还远呢。因此你看不到这个施工，你说也没动静，这是对的，没在你这，在
1: 人
0: 西
1: 民
0: 面。
1: 街西边没修过水圣线儿。
0: 别较真儿了，这个一定是干活呢，要不然不会这样的。这个公交线路它就是，首先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施工方当这个项目啊立项允许了之后，要向交管部门报批，然后呢给他封闭这个路段。封闭了之后呢，就进场施工，这个时候呢影响了道路的通行，包括这个公交线路的通行，所以呢，公交公司适时的给这个沿线的在公交站点啊，都贴出这样的通告来了，大家看一看。就是您说这个227路啊，
1: 对
0: 由
1: 对
0: 于这
1: 对，
0: 个水圣线与人民街交汇处进行封闭施工，导致227路公交车不能正常通行。从今年10月4号开始，这一趟227路啊，公交车由人民街改行松柏路到北宁路，恢复原线路。然后呢，后边还有一段话啊，就不经过三屯村东、16新园、大屯、二屯、二屯村东等等吧，这些地方了。大家呢，如果日常坐这个公交线路的话，你就记下来啊。从三屯村东、16新园那个两个站开始，一直向东。什么残卷食品呐、啊，这个饭屯村呐、啊，善德街、松柏路等等吧，
1: 接着到大学乡都没通。
0: 一共有15个公交站点，这个227路都不再经过这些区域了。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才可以恢复。然后呢，不经过是不经过，考虑到沿线的大家的需求，公交公司又增设了。三屯，就203路啊，还有博大驾校，大成检车线，长城里，百老汇屯，东电三公司，医大的西门，锦州医科大学西门，还有这个医科大学，这是环路的线路，电力学校，辽铁职业，这就是原来那个驾校，那个铁路的那个。司机学校吧，那个位置啊，还有这个凌河校区等等吧，一共有10对公交站点儿。一旦等这个道路啊修完了之后，具备通车条件了，公交公司马上把这个227路恢复正常运营。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行，
0: 哎，
1: 那我听这，
0: 听明白了
1: 那
0: 是吧？
1: 就意思这阶段还充不了呗。
0: 对的，要
1: 啊，
0: 等一
1: 谢
0: 等，
1: 谢，
0: 等一等
1: 麻烦你了啊。
0: 呢，别客气。至于等到什么时候，公交公司肯定不知道，得看这个路啊什么时候修完。目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消息。如果仅仅限于一个路口或者向两个方向延伸不太长的距离还好办。如果要是沿线都有这种这个修路的需要，那恐怕就会耗时比较长了。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您放心啊，在锦州地区户外这个施工，上大洞之前一定会结束的，
1: 哦，
0: 对吧？
1: 上路以前呢，能
0: 对
1: 修完。
0: 对对的，上洞以前肯。

0: 定，要不然不具备施工条件了，对吧？就请沿
1: 好的，
0: 线的大
1: 麻
0: 家
1: 烦
0: 等
1: 您
0: 一等，
1: 了。
0: 别客气。好，再
1: 也
0: 会。
1: 谢谢您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哎，来，再接这个电话。
2: 好，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主持人好，宝昌老师
0: 你
1: 好。
0: 好，
1: 我是城南印象的住户，城南印象2年前叫米兰印象，存在将近10年。米兰印象的时候，外边的汽车站站牌叫米兰印象，现在改为城南印象以后，它的站牌变为黄海大街。我们小区的人呢认为不妥，因为呢黄海大街是一条街一条线，它不是一个点，上下车吧都认为是米兰那个城南印象比较方便。而且城南印象呢，就是一个地标建筑，周围边就这一个几个小区，城南印象比较大的800多户，所以说我就在车上总看到有人向司机问到城南印象哪站下车，司机还得回答，还得分心。我就认为啥呢？这个站名吧，是不是与小区同步，让小区的住户吧有点存在感，回家吧有点回家的感觉。这个站名标牌能不能标一面，还是叫城南印象好？
0: 您说的这件事儿啊，格外有道理，我特别认同您所讲的。
1: 谢谢。
0: 因为这个，不动产也好，或者就别说不动产了，就是永久性的建筑，这个小区啊设立在那儿，而且呢，这个城南印象啊，就是大家原来说这个米兰印象，是一个非常大的组团，
1: 对。
0: 这个横竖纵横交错的，跨了几个街区啊，几条路啊，总之那个里边也格外大，这个小区特别大，然后呢。不应该在公交线路站点设置上啊，这个站名设计上被忽略了。相反，
1: 对对，
0: 人家李先生所讲的，你那个黄海大街，从南到北那么长，而且呢，这个沿线缺少足够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那么针对这
1: 对对，
0: 个像城南印象啊，那应该你只要这个地名，地名办法定的把它更正过来了。叫现在的这个城南印象，挺好听的名字，为何不给它利用上呢？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对
0: 合情合理，而且呢顺情民意。想起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位这个，我看看，那是相关的诉求，大致情况是，
2: 我记着好像是古塔的一个
0: 对，
2: 什么单位，
0: 对的，
2: 古塔区
0: 就
2: 政
0: 是古
2: 府
0: 塔
2: 好
0: 区政府。事实上呢，这公交站点有这么一站，那么我们觉着不妥，为什么不妥呢？古塔区政府啊，连同区委，这个就是区这几套办事机构，通通都北迁，都2、3年的时间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还在原来这个位置，牌子都不存在了，只是，那个大家呢，确实一说这个古塔区政府原址，或者我们锦州人。习惯于那样说老古塔区政府那个老市委等等的市委不老就是原址，那他已经异地搬迁这么久了，你新设置的这个站点啊，如果还沿用这个古塔区政府的名字，这就不妥了。如同李先生所反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这代表这个公交乘客的一片心声，特别是居住在这个城南印象那么多这个住户刚才说有800多户啊，
1: 对，
0: 这个乘坐公交有日常乘坐公交需求的这些市民呢，共同的这个愿望心声理应得到满足。这件事儿，我们节目之后呢，会迅即的跟公交公司方面进行沟通啊，李先生，
1: 好
0: 争
1: 了，
0: 取他
1: 谢
0: 们
1: 谢。
0: 在设置的在接下来呀，适时的响应大家的或者遵从大家的这种愿望，把它修正过来，好不好？
1: 好，谢谢你，本庄老师。
0: 别客气，好，哎，
2: 好，
0: 再
2: 再
0: 会，
2: 见。
1: 好，再见。
0: 你看这两个诉求今天挺有意思啊，不来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来

0: 成
1: 都是
0: 双
1: 公
0: 成对儿，
1: 交
0: 两个
1: 相
0: 跟
1: 关
0: 公交
1: 的。
0: 有关的事儿啊。
1: 嗯。
0: 那么交流到这儿，证明了大家，你看，都对这个共同公共话题产生兴趣了。事实上，都不是自己的事情，想的呢是便于大家，为大家着想的。因此呢，这样的话题，我们更愿意帮助他这么多的市民啊，来积极的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两件事情都与公交有关，第一件事情我们充分的解释了给这个诉求人了，听了满意了。那么第二件事情，一定还会跟公交公司进行沟通，希望他们在这个接下来啊，专门把这个事情研究一下。毕竟那么大的一个组团，那么多的居民，然后呢，乘坐公交，事实上也是一部分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呢，到主城区来，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必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啊。公共交通至关重要，顺达民意嘛，把这个名字适时的纠正过来，同样重要。
1: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刚刚呢，我们说了两条这个诉求，都是关于公交的
1: 与
0: 啊，
1: 公交
0: 可
1: 有
0: 能
1: 关
0: 平
1: 的，
0: 时跟大
1: 对。
0: 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
1: 这个事情就是刚才也说了，我们尤其是后一个会充分的跟这个公交公司来沟通，争取让大家顺心满意啊，
0: 好，
1: 来接
0: 来，
1: 这个
0: 咱们
1: 电
0: 接
1: 话。
0: 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们家这嘎达吧，我是新上楼的，1年多了，房本没搬下来，不知道咋回事儿。

0: 门家在哪里呀？
1: 敬业北里，
0: 敬业北里。
1: 98号楼，就是82年爆炸那个楼。
0: 那个
1: 高层。
0: 那是市营街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道东是建行。
0: 石化住宅。
1: 对。
0: 敬业北里多少号楼？
1: 98号楼。
0: 98号楼。那
1: 完了，
0: 楼
1: 他有半
0: 是
1: 年来的。
0: 那个楼啊，出现那个事故之后呢，给它拆掉了，原址新建的一栋楼，对吧？
1: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已经都回迁了，我现在都成他生活了。
0: 是啊，去年那个燃气上楼了，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但是现在房本
1: 房本
0: 还不能办，是吧？
1: 啊，对，
0: 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咱不知道。
0: 你们也
1: 我
0: 没有
1: 给
0: 去
1: 那
0: 问过
1: 个
0: 呀？
1: 桃我给桃园区售楼处打过电话，人家就说这事儿，人家说那啥那意思啊，我说那意，人家那意思是不他不管，叫我找那谁，叫我找拆迁办。
0: 找拆迁办。
1: 啊，我们这拆迁那不是鼓打区拆的吗？交警拆的。
0: 不管在哪里，就找拆迁办。那
1: 啊，
0: 这个事情跟人家拆迁办还有关系吗？就是你
1: 那
0: 这
1: 我
0: 个两个
1: 那我
0: 人
1: 也不知
0: 恋
1: 道了。
0: 爱、结婚、孩子都有了，完了出点矛盾，还去找人家介绍人吗？
1: 那这玩意儿，那咱也不知道啊，这到时候找谁呀？完人家，完我说
0: 那个，
1: 的，
0: 这是什么开发公司啊？
1: 保利，保
0: 保。
1: 护的保，胜利的利，保利佳慧小区。
0: 保利佳慧。
1: 啊，对，嘉宾的嘉，开会的会，小区，他这个开发商给我打电话，
0: 是手机呀、
1: 啊，手机，
0: 手机，您这样啊，节
1: 啊，
0: 目之后我们个别来交流这个事儿，不在这儿公开的啊。关键是哪一家开发商
1: 保利，
0: 啊？哦，保利开发的保利佳慧小区是不
1: 啊，
0: 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什么原因呢？这个上一次啊，应该是在去年几月份来着，接到一个，那老人家都年龄很大了，回迁上楼，哎，不是回迁，他是买的房在这儿，买了房上了楼，跟老伴儿两个，因为长时间还没有燃气，所以呢，只能用这个电饭煲做点饭，但是菜没法弄，只能是电话里跟我们说啊，到外边去订餐，去，有的时候你早市买一点这个熟食什么，但也不能总这样啊。所以就问一问，经过我们的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就是燃气公司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配套费用，就是说开发商没有把这钱转过去。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弄得就通过这个信访途径嘛，开这个联席会议，然后最后呢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所以呢，我们接续下来还要按照您这个说这些信息啊。跟开发商啊或者其他的部门来了解清楚，问问什么原因，哎，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恢复，能给大家办理这个手续，争取早日拿
1: 现
0: 到
1: 在
0: 这
1: 咱
0: 个
1: 们老百姓
0: 不动
1: 吧，
0: 产权证啊。
1: 就啥心理状态呢？你那个房价本来就低，你说你房本没有吧，你卖的更便宜，你有个房本吧，还能多卖10块8块的。
0: 好，这事儿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呢，
1: 完，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说的跟你说一下，我就有个啥事儿，我问问呢。我是一个人，没结过婚，也没啥没有。完了吧，有姐有哥，外甥外女侄儿。完，我这个房呢，是我的名儿，户口啊是我一个人儿，是我妈我爸给我留下的。完，我是低保。完，我就想问我啥，就想问问，我这个啥协议也没有的话，我就是嘎巴呀这死了的话，我这房子，就是说我哥和我姐我外甥啥的，是归他呢还是归共产党？
0: 你
1: 你
0: 想
1: 让我。
0: 让他归谁就归谁，因为产权不是您的吗？
1: 但我房本没下来一啥字儿
0: 哦，你就说现在住这个房子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有啥呀？我这个回迁楼的协议和我交款的收据，全是我的名儿，全是我这个屋的门牌号。
0: 我听你这个声音呢，你其实年龄也不算大，但是呢，
1: 妈呀，
0: 你想
1: 我都六
0: 的，
1: 十了，
0: 60岁还，我们这儿还有90多岁那个打来电话的呢，所以
1: 我脑血栓，关键的。
0: 你啥栓你也不要紧，你别想的太远了，太超前了。那个或
1: 不是
0: 许
1: 害
0: 今
1: 怕，
0: 年，
1: 真害怕。
0: 或许年底就能把这个房本给你发下来呢。别着急啊，我们帮您问，然后好好活着，寻求
1: 那可
0: 健
1: 是，
0: 康
1: 那我
0: 啊。
1: 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将来是谁收啊？是共产党收啊？还是说的
0: 你听我说
1: 我们家啊？
0: 啊，不动产权证拿到手，就是咱们说那房本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拿到手之后，那上面名字不是
1: 啊。
0: 你本人的名字吗？
1: 啊，对。
0: 那么你对他享有完整的这个物权，就这个
1: 那我
0: 权
1: 就乐
0: 属，
1: 给谁给谁呗。
0: 当然了，除非
1: 啊，都。
0: 这个房主啊，这个不是您，或者说您对这套房仅仅拥有这个使用权，明白吧？如果你对他拥有产权的话，那么个人产权呢，受法律保护的，你可以随意处置。你说我把他这个，送给我外甥，好，你就送给外甥，送给其他人也可以。然后你把他交给国家也可以，啊，哎，
1: 那有个误区，你说我这误区啥？我不低保吗？
0: 嗯。
1: 就说白了吧，就共产党养活我呢，咱就说这意思啊。
0: 那不是说
1: 完你
0: 白
1: 说，
0: 了，事实上不就这样吗？
1: 啊，对呀，完你说的，我真咔嚓一下子，完共产党不是找我找我们家这些人呢？说的当时没养活他呀，那就是找母钱呢，能不能整这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政府不会做出那样无理的事情的。你
1: 啊，那你真说，那我心里边踏实。
0: 可别因为这事儿做尽啊！我告诉你，你那个这个，别因为这事儿影响健康啊！不该想的
1: 哎
0: 事儿，你
1: 呀，
0: 想多了。
1: 那你那眼巴尖哪有去不了？成天就寻思破房子。
0: 你一看你就想多了呗，完了给自己弄的血管都堵了。
1: 你就能逗我。
0: 好好活着，好好活
1: 哎，
0: 着，
1: 行
0: 然
1: 行
0: 后呢，
1: 行，
0: 健康活着。
1: 哎，
0: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你要相信法律啊。哎，法律呢还在政府之上，政府也得遵守法律。这个相关的物权法，这个都明确规定，包括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个不动产，个人的不动产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财产都受法律保护，何况是不动产呢？对吧？要相信法律，所以呢，这个不该操心的事儿你就别想太多啊。平时多做做锻炼，好好生活。你刚才你说的多好啊，自己的日常都是这个政府养活关照呢，对吧？好好
1: 对
0: 生
1: 对
0: 活，
1: 对对对，
0: 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为社会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好吧，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呗。
1: 哎，那行，谢谢你了，
0: 好，再会，
1: 谢谢，哎，再会。
0: 哎，挺有意思。你说这个年纪轻轻的，然后呢就考虑到身后的事情了，甚至挺绝啊。说这个一旦两次说，嘎一下，就是说，万一有那么一天人不在了，没有别人啊，就是独身一个人呢，那么留下这套房产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被政府收回呀？原因就是，生活的这么长时间都是政府照顾的，享受低保待遇的。那你说这个本身这个思路就是荒谬的，那政府怎么会做那样不讲道理的事儿呢？不会的，所以啊，放心，那个安心生活，加强锻炼，好好最后呢有机会的话反哺社会，这比什么都好啊。
2: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1: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饱尝饱满”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饱尝饱满”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讲了。
1: 我是易县的，我反映的问题呢是易县特曼病这个地方，现在呢开那个药的话排大队，像昨天中午人家11:30下班了，我们那等着还得有30人呢，而且不是总这一天，天天这回总这样。我给他们县院的院长高院长打电话反映，他说没有办法。我本身呢，我说说就冲动了，我本身呢就是慢病，那个就着急，而且开药吧，这个每月就是每个季度开，他有时候也不全，我们得去好几趟，就这么排大队呀，我感到很困难，很无奈，所以说我就向电视台反映这个事儿，因为我跟医院说吧，他不接受这个事儿，我就希望你们给我们呼吁一下，反映反映我们慢病的特殊这个人群。
2: 您本身是这个特曼病的患者，是这样吗？
1: 对，我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2: 开药这件事情没有法委托其他人，比如说家人呢、子女的去帮忙吗？
1: 哎呀，没有别人啊，孩子都上班，完了他这个现在他没谱，就比如说你就说咱一天到晚就去能开上也行，没准儿。就这排大队，就早些你就7点钟去，那人都排，都得早点那个排着。而且他就两个人，原来一线呢有3-4家慢病开药，不都县院，后来有2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黄了是怎么着啊，又说是装修啊，就已经好几个月就这样了。那个两个人，那个医生给开药的人呢，他上趟厕所都很难，所以说咱也知道他的难处，但是医院他应该，我认为他应该安排一个人，哪怕就是说再加一人，中午休息那会儿别让这些人们苦等。我就反映就正事。我总觉着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用这我向你宝昌老师啊，你给我反映反映，
2: 反映反映。对，这事儿做到了，肯定给您反映。
1: 谢谢你宝昌老师。
2: 别客气。因为本身
1: 还是、我实名反映，我说的是这种情况，我并不是说谁不好，因为多点那个那啥考虑考虑这事儿，是不是？
2: 一定会替您反映的这个事情，尤其您本身还作为这个特曼病患者，通话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您身体的不便。
1: 我应该手抖，一说起话就爱冲动。
2: 好好，那个平静平抑一下情绪，然后呢可以把，如果这个情况说清了，就适时的可以放下电话了，接下来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们，我们会向易县呢，这个您那是县医院是吧？
1: 县院，他那高院长的电话，我告诉你呢，13306。
2: 等，先不说，然后我们问您啊，因为人个人电话不好那个公开那么讲，对吧？我记下来了啊，高院长。然后我们向您问电话号，来跟他沟通啊。好，再会。
1: 好。
2: 哎呀，你说真是不容易哈，本身咱们也能想象出来，原来是3家，能够受理这个业务，但是现在，放到1家，那么3处人重新本来应该分流的挺好了，那么现在又合流了，都跑到这个县医院来了，窗口呢还只有一个，因此，这正常人吧，又站排排的久了吧，业务办的缓慢一点呢，他恐怕都有怨言，那何况是这个患者呢，所以我们会很快跟这个县里边呢进行沟通，问明情况，最好呢能增设这个窗口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再接这个电话。
0: 咱们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喂，你好。
2: 张女士。
3: 哎，你好。
0: 您可以讲了，有什么问题？
3: 我现在就可以说了。
2: 对的，这里是正在进行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然后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您就可以说。
3: 你好。那个我哈是在北京路和吴淑荣街交叉路口这附近住的一个居民。 我就是经常看到这个路，北京路和吴淞街这个路口哈，经常它有那个交通事故发生。
2: 嗯。
3: 这十月一放假吧，有一天哪天我忘了，就有一天放假呀，我就他那儿也出交通事故了，我就去上那儿去看热闹去了。
2: 嗯。
3: 完了，我就跟交警说，我说这嘎达是不是应该设一个那个红绿灯？完了，他说的对呀，是应该设了一个。
2: 嗯。
3: 但是你可以反映，你可以提建议呀。
2: 嗯。
3: 是这样的。
2: 哦，就是，
3: 我就麻烦那个宝山老师，我就提这个建议了，
2: 这建议
3: 看看能不能帮助沟通一下。
2: 这个建议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过去以来呀，这个很长时间，就是有，反正就是从我入职，成为记者那一天开始。就没离开过，在那个北京路通过啊，对那儿格外熟悉，因为我们在北京路四段三号，就是现在这个广电北区办公，
3: 电视台的地方，
2: 广电北区。因此呢，每天从这个地方经过，就北京路小桥，东边那个路口，那叫吴淞街，
3: 对
2: 吧？
3: 他这个吧哈，宝山老师，他这个路口哈，就他这个北京路利用率特别高，车流也比较多。
2: 是的，
3: 它有两路，有三路公交车，还有那叫救护车，也经常有。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完了，过交那，尤其老人要是过那儿，他那个是从北京路从东边往西边走到这路口的话，是一个坡。
2: 对，
3: 有的都不，他不。根本都不慢，不减速。
2: 原来那个拉链厂门前，那是最高端，然后往西边来就是一个大下坡。
3: 对，
2: 是。这个路况我也熟悉。然后呢，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此前在这个宝长帮忙公众号平台上啊，看到您那个语音，反映的这个情况。
3: 对。
2: 所以呢，昨天和今天呢，我就分别跟这个。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的这个教导员沟通过这个情况，然后今天上午啊，顺着这个提示啊，我就联系了这个联合大队，就交管联合大队
3: 啊，
2: 也就是现在人家叫交管支队，过去叫交警支队。一字之差，这个更合理一些啊，叫交管支队、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大队，跟这儿呢，这个主持全面工作的教导员呢，那个康振超进行了沟通，把您的这个愿望、设想，包括当地的情况，您在这个语音在我们那个平台上留下来那段语音，大致都复述给对方了。
3: 啊，好。
2: 那这个肖振超教导员，他对这个事情啊，了如指掌，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他觉着这个，并且呢，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啊，由此经过的，一个是去石桥子早市的人特别多，车也多，这个车电动车什么的。第二呢，就是去这个往来附属医院的。
3: 对，
2: 这个车特别多。
3: 它这个路口。
2: 第三呢，他讲这个坡路，属实存在着由东向西来的车，尤其是这个电动车啊、自行车啊，它速度因为下坡导致它速度非常快。
3: 对，有的人他不减速，
2: 甚至呢，这个对于那儿的事故频发这个事情，他也从正面做了这个回应，反映的属实。所以呢，原话就是，我们联合大队早在一年前就向支队做了这个申请。什么申请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的这个申请。但是他这么讲的，他说交管支队啊，有一个这个设施设置评估委员会，这是人家内设机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在同样的这个申请啊，可能若干个路口都需要这个增设信号灯。 那么哪些是必须的，哪些不是必须的，哪些是紧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这就需要他们那个这个评估委员会进到这个平台上来进行商议，大家各自表达看法，最后形成了之后呢，开始执行，交给设施大队去执行。那么历经一年，就是一年前呢，他们提交了这个申请，但是呢由于这个交管支队领导层的人员变动，由于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您反映的这个吴淞路北京路吴淞街口这个地方增设交通信号灯这件事情呢，没有批下来，没有批复下来，但是这个教导员说了，基于群众的这个正确的反应，就是您人家交管方面说您反映的问题都属实，而且呢
3: 合理化建议，
2: 对，合理化建议特意提到这一点了，合理化建议。然后呢这个临河大队的教导员说了，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向二次向支队提交这个申请，建议这个支队尽早在北京路吴淞街口设置交通信号灯。
3: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2: 所以啊，您就再等一等啊。
3: 嗯。
2: 因为这个事情啊，申请可以二次提交，但是呢，后续的这个评估啊、审核呀、啊，这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流程啊，哎，但是至少啊，您这个反应得到了这个路段的主管的大队的认同。人家说了，早在一年前就想在这儿设置这个交通信号灯，并且提交了申请。这回呢，第二次继续向这个交管支队，二次提出这个申请，就是基于您的这个反应。
3: 太好了，
2: 哎，
3: 太好了，太
2: 好
3: 了，
2: 就这样，
3: 谢谢宝超老师
2: 啊，别客气，别客气，好，再会，
3: 好，再见，再会。
0: 这个位置其实每次路过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下坡嘛，
2: 对呀，
0: 如果稍不注意可能有一些横穿马路，
2: 你也熟悉那儿啊，
0: 对，因为我们以前在这个北区办公的时间也比较多，经常会路过那个路口，
2: 是，
0: 嗯，
2: 人家说了那个就咱们过往啊，也我自己就看过多起啊，正好在这个路口发生的事故，南北向的，就是其中有一起是一个 CRV 那个车，由北向南通过这个北京路，然后恰恰就是由东向西那高坡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度吧，各自当然可能也没有注意瞭望，
0: 对，
2: 然后就给撞上了。
0: 因为它是有个坡路，所以就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阻碍。
2: 我们的那个交通广播也甚至频繁的说这个路口的情况，都跟他叫这个北京路小桥东边的那个路口，事故确实不少。因此呢，希望这个地方早日这个顺清民那个民意啊，把这个信号灯建起来，哪怕就是我们预想一下，可以跟这个附属医院那个路口，就是人民街那个路口的信号灯，让它两个同步，保持一种这个绿波带那种状态，就红了都红，绿了全绿，这样呢，这个车流啊就会顺畅的通过。最重要的就是有了信号灯，也就意味着有了规矩，那么你就得遵守这个，减少事故发生率。
0: 因为它可能也是跟这个附属医院的这个路口离得相对比较近，
2: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衡量这个地方呢是否适合再放一个信号灯。
2: 对对，这个诉求人呢，这位女士在语音上还提到了这个路口东面有一条向阳街，那个街呢后来就设置了信号灯。今天上午啊，这个临河大队的这个肖教导员呢还提到了这条街设置了信号灯，设了之后呢效果就不一样了，不乱了，有了秩序了，所以呢他们表示就非常这个积极的表示会再一次向支队提出这个提交申请。
0: 好，我们也一起等待吧。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你说我咋听不听？我还聋还笑。
0: 您讲吧，有什么问题？
1: 我说那个是我那个我有人看手机，这母亲告我了，说那手机这像我这残疾人给免话费，
2: 给残疾人免话费。
1: 哦哦哦，我听个手机的说的，我不确实啊。有人告我说你试试打电话，试试残疾人给免话费，不能。家不能自理，我腿上腿脚还不管不好。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谁跟您说的？
1: 我听我家亲戚告我的。
2: 亲戚，他听谁说的？
1: 有的事有没有拉倒，亲戚告我的，说手机的说的，残疾人免话费，免手机费。
2: 手机上手机短信说的
0: 是
2: 吧？
0: 应该是在网上刷到的
2: 啊。
0: 嗯，
2: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您
1: 我拉倒，师傅，
2: 对这个事儿啊，
1: 还有个事儿，我还有个事儿。
2: 嗯，您说。
1: 现在马上该冷了，我那窗户关不上，关不严，完了马上去年中我重感冒好几回。
2: 关不上，关不严，你
1: 关不严都早些，我不是故意给换成记者换的窗户，现在根本都关不上。完了，冬天马上该冷了。去年我找他说，答案书给换换，到这儿也没动静。
2: 您是五保户、五保老人呢？
1: 我是残疾人，还是必保户？
2: 必保户。
1: 哦哦哦。
2: 有子女没有啊？
1: 有个闺女也是残疾人。
2: 哦，这个房，
1: 他也是必保户。
2: 这个房子是政府给建的吗？
1: 政府上政府找下来的，就是管那个房子这个事儿呢，管着房子人说腿摔了，我去了回没给他上没上班，叫给你打的电话呢，这个叫马上冬天咱给我解决，咱个换衣服，我住人都换就行，房子人不换也中，就是可冷了，冬天去年重感冒好几回了。
2: 嗯。这您是什么地方的？
1: 我就没说我们是地保户吗？
2: 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生活在什么？
1: 是那个哪儿的？锦州市黑山县咬牙河镇大雷岗子村严桂林。
2: 等我记一下，黑山县咬牙河镇。
1: 啊。
2: 嗯。
1: 啊，那个他给那个严家跟那。养河政府县政府研究研究，我去残疾人腿脚不管，爬出上爬走到走不了，腿疼。
2: 饶源河镇什么村？
1: 大梨岗子村严桂林。
2: 大第二个字什么？大梨大米什么？大梨
1: 大梨岗子村。
2: 大梨岗子，梨树的梨吧。嗯。
1: 村。
2: 嗯。叫严桂林，
1: 那你提这个事儿给我办办就行了，领导，我谢谢你了。
2: 哪有？

0: 领导啊，都是这个服务员儿，就给你给大伙儿跑腿的、问道的、打听事儿的。窗户坏了，然后呢，一直没修是吧？
1: 窗户门都坏了，我找来了，这村里有啥呀？都找镇里那人没上班，完我家给你打这个电，马上该冷了不是？完你给我邀请吧。
0: 残疾。
1: 谢谢你了，
0: 这个事儿啊，就是，窗户呢，您那是什么塑钢窗啊？
1: 关不严，根本下雨的时候干水，它干个抗水。
0: 就是那个塑钢窗框的，是不是啊？是那样。
1: 早换的都是那铝条的，走形的，关不上，根本关不上。
0: 铝合金窗户是吧？
1: 对，拿了手指飞，它摇套飞进。完这个情况，领导，让咱给我解决吧，我太难了。
0: 太难了，好，我们帮您沟通这事儿啊。黑山县饶安河镇，问问那个，这应该是什么乡里边？现在镇上有那个有，
1: 再有这再有钱想说，没再有钱不能瞎说，不是？
0: 对的，我们帮您反映这事儿啊。
1: 你给办办吧，领导，我谢谢你，我。
0: 别客气，我们真不是领导，就是帮您忙的人啊。
1: 也行。
0: 好嘞，好，再会。
1: 这话费解决不了，没招了。
0: 那话费呀，这个事儿啊，十有八九您是这个道听途说，它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什么呢？通讯运营商从来也没有说这个面向残疾人呢，或者低保户给予这个话费减免呢，这个待遇，没有这种营销提出来。
1: 我听说不是全免，给多少觉着点都行。我这动不了，这你把老年机打电话不是？不能全免，免不了，给少觉着点也行。
0: 我们问一问啊，这事儿不确定的就不能这个擅自断言啊。但是呢，
1: 你少免的也行，我这动不了，腿脚不好，眼睛不好，耳朵不好，三不好，我这这都是一把有手机。
0: 好，我们帮助您来沟通。
1: 少量免单也行。
0: 行，好，我们来问一问情况啊。
1: 这窗子给我高兴的，给我问我访问访问啊。
0: 哎，好嘞，
1: 谢谢你了，我祝你工作顺利。
0: 谢谢，好的。
1: 完了，别在那浙江的悠悠会，完了，理解万岁，天天让你如意啊，祝你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啊。
0: 我们把同样祝福那个送给您了啊。好嘞。好，再会。
2: 谢谢，拜拜。
0: 哎，谢谢，拜拜。这个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呢，你看这个语言特别丰富啊，有这种感觉没有？孟岩，你看人家这么一说，让你心里边暖暖的。其实啊，倒没什么，就是帮人家沟通沟通吧。前面的事儿啊，我们在这儿还愿意多说两句啊。就这个老年人呢、啊，道听途说的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妥善地弄清楚。就像前天昨天都遇到那个什么看电视，看个体育节目，然后中间那插播广告让你扫码，完了给那个什么这个养生壶这个事儿啊，类似的这种情况你可别什么都相信。就是说了这么多年了，那个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要掉下来也是楼上谁扔下来的，不小心那老天爷怎么给你弄馅饼？你不得花钱去买吗？或者自己去做吗？别太相信这个啊，要不然容易，你这个倒是跟了倒没别的，多看了十天的节目，没有什么其他的损失。那么壶呢，给了就给了，没给呢，我们那不帮您也要回来了吗？像是这个类似这些情况，老年人甄别能力很弱很差，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一旦去联系人家了，格外要小心，容易上当，容易被骗。为什么公安系统有这个防止诈骗的这个APP， 就是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日常都通过这个手机短信，在一些特殊的节点日期或者什么事情下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布给您，甚至包括这个接受了有一些涉嫌诈骗的电话。

0: 接听之后呢，然后警方的这个信息啊，甚至电话就跟过来了，就是在保护你。但是呢，老年人真的，你这个鉴别力、甄别能力很弱了，别什么都相信。我们愿意刚才这位啊，这个重度残疾还有这个低保对象这位严先生啊，黑山绕岩河镇这位老人，他所讲的是真的。如果那样的话，那多好啊！对于农民来说，对于这样生活困难的这个农民来说，省一点话费，你就50元话费给他免了他，那对他就是直接的帮助。但是呢，未必是真实的。我们这个事儿啊，可以问一问，残联，问一问这个，通讯运营商，看看究竟属实不？好在这个老人说了，是真的就那什么，这怎么说的那句话？就是不是真的也没有这事儿也没什么，确实没啥。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了就可以了。还有也就是刚才呀，孟岩那张女士反映说，那个北京路吴淞街街口那个地方那交通的事儿啊，顺带我就想起来了。9月30号，我们这个修了14个月的新建了这个南桥嘛，原址新建啊，历经14个月，9月30号开通了。开通之后呢，在它西面那个福州街步行桥，就南门外里那个地方啊，这个步行桥啊，在南桥这个工程施工期间，破例把步行桥打开了，什么意思呢？就两端打开了，原来都是有路障的，不允许这个大的那个电动车呀，通过的是不允许的。那么在过去那段时间，两端打开允许这个车辆通过，结果这么一来呀，这轮到古塔交警这个秦亮大队长跟我多次我们交流啊。就是那个桥上的事故率挺高的，电动车，尤其是那个快递小哥那个电动车骑得飞快，跟消费买药骑那车似的。桥上健身的、步行的这个老人、孩子，心惊肉跳的，因为那个步行桥嘛，它本身就是行人活动的区域，没有设置这个快车道。那么打开了是作为应急，缓解大家那绕行的这个困难嘛。本身是政府部门呢，采取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办法，但是，这一年多来呀，这个桥上的通行压力，或者说人们的就行人的心理负担异常沉重，非常担心被刮了碰了的。那一刮一碰就是很严重的事儿，因为行车速度太快。前些天10月8号，终于让它恢复了旧貌，就是不再允许机动车通行。两边呢又给封堵上了，就用那个栏杆儿，行人可过。如果愿意的话呢，自行车人家也不拦你。因为自行车速度慢。还有一点啊，就是最近这两天我连续在那儿晚间呢，在那儿观察观察。那个大的宽一点的电动车到那之后，哎，原路返回了，过不去了。反倒是那个小的，就最规矩的那个最纯正的，这个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电动车，有的还可以在那儿慢慢挪挪挤进去，还可以过。就是最小的，像自行车那样助力自行车吧，电动助力自行车，慢慢的挪进去还能过，它速度起不来，它慢。但是宽的，就过不去了。我们在这儿呢，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这个电动车的骑行者，要注意啊，福州街步行桥两端都不再允许通过了。就说到这儿啊。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先生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然后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 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2: 嗯，什么基础呢？嗯，
3: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2: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3: 嗯、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2: 嗯，
3: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2: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3: 对呀、啊，
2: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3: 哎，没错，
2: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3: 嗯嗯。
2: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3: 对对，嗯。
2: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3: 嗯。
2: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3: 还真是。
2: 越容易出问题。
3: 对对。
2: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3: 嗯嗯。
2: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3: 对吧，
2: 嗯。
3: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2: 嗯。
3: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2: 嗯，
3: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2: 确实是。嗯，
3: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啊？那喘气儿谁不会呀、啊？
2: 对，
3: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2: 嗯，
3: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2: 对，
3: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2: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3: 对呀、啊，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2: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3: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2: 嗯
3: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是吧？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2: 嗯，
3: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2: 嗯，
3: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2: 嗯。
3: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2: 嗯。
3: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2: 嗯，
3: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2: 嗯，
3: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2: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3: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2: 对，
3: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2: 对，
3: 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多了不好，
2: 不好，对，
3: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2: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3: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2: 对，
3: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2: 对，
3: 对吧？
2: 嗯，
3: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2: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3: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2: 很痛苦，
3: 对吧？
2: 对，
3: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2: 对，
3: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2: 就是吃喝
3: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 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2: 嗯，
3: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2: 嗯，
3: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2: 对
3: 对不对呀？
2: 嗯，
3: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2: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3: 啊。是吧？
2: 啊，太出名了、啊、老人家所有的这个著作呀，经典的书籍呀，我一直都收藏着，珍藏着呢，全套的我都有、
3: 哦嗯、
2: 是吧？是是是，而且老人家后期呢，去北京做保健医期间哈，多次的接受了电视的专访，
3: 嗯，
2: 啊，这个我都看过、
3: 嗯嗯，
2: 他的这个医学学术理论呢，也是多次的刊登在各大的报媒的头版头条，
3: 嗯，
2: 那真是声名远扬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3: 嗯，我父亲。嗯，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2: 哎呀，你看真好。
3: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嗯。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2: 是吧，
3: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
2: 嗯。
3: 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2: 哎呦。
3: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2: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3: 是吧，
2: 啊，
3: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2: 嗯
3: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光做这个保健医做了46年，所以你想呗，
2: 嗯，
3: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2: 嗯，
3: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气儿。
2: 吃喝喘气儿，嗯
3: 啊，所以老爷子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2: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3: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2: 哦，
3: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2: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
3: 那是啊，
2: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3: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2: 嗯、对对对，嗯，
3: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2: 嗯，
3: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2: 哦，做饭。
3: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2: 嗯。
3: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2: 嗯。
3: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得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得有多好。
2: 嗯，
3: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2: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3: 是、哎，所以说他怎么说啥？他说你看我名义上我是到了北京做保健医了。
2: 嗯。
3: 实际上我就是伺候人的大厨子。
2: 大厨啊。
3: 就是会做饭。 啊，你什么领导首长人吃得好啊，
4: 嗯，
3: 人就吃得好，人就不得病啊，你这就是能耐，
4: 对对对，这是本事啊，
3: 对吧？你不是说等到有病了你怎么去治，这不叫大能耐，是吧？你想着什么让老领导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4: 对对对，这了不得。
3: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4: 嗯，
3: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4: 嗯，
3: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4: 嗯，
3: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4: 嗯，
3: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4: 对，
3: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4: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3: 对吧？
4: 对，
3: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火是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4: 嗯，
3: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火是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4: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呢，
3: 是吧？
4: 天天能吃肉
3: 这是最好的了
4: 对
3: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4: 嗯，
3: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4: 嗯，
3: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4: 确实，
3: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4: 嗯，
3: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4: 对
3: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4: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3: 对吧？
4: 那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3: 富贵病吗？
4: 对
3: 啊，
4: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3: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4: 嗯，
3: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呐。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4: 对，
3: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4: 确实，
3: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4: 嗯，
3: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4: 嗯，
3: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4: 对，
3: 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 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4: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3: 对
4: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3: 嗯，
4: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3: 啊，对
4: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3: 没错，嗯，
4: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3: 嗯，
4: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3: 是，
4: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呀、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当然就吃辣
3: 吃
4: 的，哎，吃的厉害、
3: 嗯。
4: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3: 哎
4: 哎，
3: 是。
4: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3: 你说的很对呀、啊，
4: 嗯
3: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4: 不改变，
3: 不要非要去改变。
4: 嗯，
3: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4: 嗯，
3: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4: 啊，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3: 嗯，
4: 气候，
3: 哎
4: 哎，来搭配，
3: 适应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4: 嗯，
3: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4: 嗯。
3: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4: 对，
3: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4: 嗯，
3: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4: 嗯，
3: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4: 嗯，
3: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这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4: 爱吃甜的总吃甜，
3: 哎，对，
4: 爱吃酸的总吃酸，
3: 爱吃辣他就吃辣的
4: 啊，
3: 不带改嘴的，
4: 嗯，
3: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4: 对对，都说吃醋
3: 软
4: 化
3: 血
4: 管。嗯，
3: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4: 啊，这不是正确的。
3: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4: 嗯，
3: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4: 啊，养肝
3: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4: 嗯，
3: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4: 啊啊，是这个道理，
3: 对吧？
4: 嗯，
3: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4: 嗯，
3: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4: 不对，
3: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4: 对呀，
3: 他养肝吗？
4: 养肝吗？
3: 对吧？
4: 嗯，
3: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4: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3: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4: 对呀。
3: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4: 嗯。
3: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4: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3: 哎，对，
4: 嗯，
3: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4: 嗯，
3: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4: 对，
3: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4: 嗯嗯嗯，
3: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 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4: 嗯，对，苦的，
3: 对吧？
4: 嗯，
3: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4: 对呀，
3: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4: 嗯嗯。
3: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哈，是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4: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3: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4: 啊，
3: 哦，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4: 嗯。
3: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4: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3: 各种甜水饮料，
4: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3: 适当喝点行。
4: 嗯，
3: 啊，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4: 啊？反而是喝坏了，
3: 那就喝坏了嘛。
4: 嗯，
3: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4: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3: 特别多呀。
4: 嗯，
3: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4: 嗯，
3: 有报道都统计就出来了，说世界上每三个胖子，中国人就占一个。
4: 嘿呦，
3: 没办法，中国人口大国，基数就大呀。
4: 对，
3: 胖子还多，
4: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3: 对，
4: 全民减肥嘛。
3: 对喽，
4: 嗯，
3: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4: 嗯，
3: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4: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3: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4: 对，
3: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早的时候，你看这个美国呀，有个医学周刊，他发表过一篇论文，写什么，啊，挺有意思啊，说这个美国呀，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医学专家小组，
4: 嗯，
3: 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说这个吸烟呐，不是得肺癌最主要的原因
4: 啊，不是
3: 啊。他们经过了很多年研究，就是吸烟不是得肺癌最主要原因。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吃辣椒导致的
4: 啊，肺癌和辣椒有关系。
3: 哎，而且这个研究结果当时还被世界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医学都在疯狂的这个报道和转载。
4: 嗯，
3: 啊，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以后，我当时就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医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呢，实际上早早就研究明白了。
4: 嗯，
3: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4: 肺奔
3: 啥意思呢？
4: 嗯，
3: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4: 哦，肺奔就是肺癌。
3: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4: 嗯，
3: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个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4: 嗯，
3: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 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4: 嗯，
3: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

0: 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啊、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

0: 个事儿。
1: 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2: 对。
1: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2: 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
1: 啊，这都
2: 记一
1: 是
2: 记。
1: 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呀，
2: 对，大家记一记啊。
1: 啊！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那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2: 都
1: 啊，
2: 有豆浆机。
1: 对，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2: 哎，这量也不少了。
1: 这就早餐，是不是很丰盛？
2: 对。
1: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说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呀、啊。到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2: 简简单单
1: 简简单
2: 的，
1: 单的。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2: 做点沙拉，
1: 哎，做点沙拉一吃，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2: 蒸个鸡蛋羹。
1: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儿，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2: 天天换换样
1: 你换换样吃呗。
2: 儿。
1: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这不都粮食吗？
2: 一样来一点
1: 一
2: 儿。
1: 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2: 吃生的。
1: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时候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 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郁结郁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得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它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所以说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
2: 脾
1: 这个
2: 气暴，
1: 脾气暴，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啊，引起很多症状的。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2: 清凉。
1: 很简单，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 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

0: 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啊，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啊。
0: 哎呦，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啊。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

0: 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同样的时间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还是在午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全程开通，大家呢可以随时留言保持互动，聊一聊您所关注的一些和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话题。

今天的节目呢，要从一本书开始说起。这本书啊，是日本的一位养生专家、医学博士石原节石的作品，叫《空腹力》。作者呢，用他的亲身经历否定了一个我们固有的认知，就是人必须三餐吃饱吃好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石原呢，从小体弱多病，吃了很多药，吃了很多补的东西也不见好。长大之后呢，他亲身实践断食疗法，常年一天只吃两顿饭，结果呢，这不仅把他的身体调养好了，还让他比同龄人更加强壮。如今他70多岁了，依然是体力充沛，精神抖擞。他提出适当空腹不是挨饿，而是唤醒身体自愈力的关键。直白一点说啊，就是少吃一点可以养命。

空腹力这本书中有一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在贸易公司上班的一位张先生，大学时代呢是网球队的主力，那时他身高1.72米，体重65公斤，虽说饭量惊人，但因为每天进行大量体能训练，他还是有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可毕业之后，他不再坚持运动，胃口却一点没减，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胡吃海塞，结果体重是连年上涨，一路飙升到83公斤。体检时，他的报告单上高血压、高脂血症、脂肪肝、糖尿病等等，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为了身体健康呢，他决定减肥，办了健身卡，跑步、举铁，再去桑拿房，蒸到满身大汗。但在饮食方面，他依然随心所欲，以为能靠疯狂运动把吃进去的债还清。没想到啊，3个月苦练下来，非但各项指标没有改善，他还出现了抑郁症的早期征兆。他这才明白，吃的太多从来不是小事。大多数人总觉得多吃一口没什么，今天吃撑了，明天再说，以为身体会自己消化一切。可被你忽略的每一口食物，最后都会变成账单，一笔一笔砸在你的五脏六腑上。

美国导演摩根·斯珀尔洛克拍过一部纪录片叫《超大份儿》，片中呢，他连续30天三餐只吃麦当劳，每天摄入约5000卡路里，大约是正常成年人所需的2倍。很快，他的体重飙升近25磅，体脂和胆固醇全线飙升，患心脏病的风险也大幅上升。最糟糕的是啊，他的肠胃功能紊乱，动不动就恶心呕吐，情绪也变得喜怒无常。这个实验很极端，但确实呢是指出了一个真相，吃得越放纵，日后身体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尤其是随着年纪上涨，肌肉量流失，器官机能逐渐退化，我们的代谢也日趋放缓。倘若过于贪图味蕾享受，只会加重身体负担，为自己的健康埋雷。空腹力这本书中提到了金字塔上的一句碑文，人吃下的食物1/4养活了自己，1/3养活了医生。人这辈子啊，能吃是福气，但吃的太多就是在消耗自己。每一次的毫无节制、放纵饮食，最终都会变成回旋镖，狠狠地扎到自己的身上。

美国生物学教授莱昂纳多经研究发现，空腹会激活长寿基因，有助于人类实现高质量的长寿。国际权威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适当减少饭量可将健康成人的衰老速度减缓 2% 到 3%， 死亡风险降低 10% 到 15%。这意味着吃得少一点，饮食节制一些，反而是提升生命质量的关键。

这本书中呢，还提到了另外一位李先生，为了工作经常出去应酬，大鱼大肉从不间断。一次体检，他被查出了损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严重超标，确诊高脂血症。他利用药物勉强把指标压了下来，可他一旦停药，病情便立刻反弹。后来呢，他从作者那里接触到了断食法，早餐换成了果蔬汁，午饭和晚饭饭量减半，以清淡为主。半年后，他减重了14公斤，甘油三酯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所有血液指标也全部转好。更让他意外的是，他的免疫力也增强了。以前肥胖时一年感冒10次是家常便饭，如今即便身边的人中招，他也很少被传染。这个故事啊，印证了一句古话，减一增福，减食增寿。生活越是疲惫，我们越是想吃点好的犒劳自己，但真正的善待自己，其实是舍去不必要的欲望，给肠胃留三分余地。

漫画家蔡志忠多年坚持过午不食，每日只吃一餐足矣。朋友劝他不要苛待自己，他却说啊，胃的空间有限，装满了食物就装不下灵感，身体被口腹拖累就难有轻盈的状态。正因这份对饮食的节制，他从无三高困扰，年近八旬仍能在画纸上挥洒自如。另外还有一位拼音之父周有光，终生是饮食简朴，青菜豆腐粗粮，每顿只吃七分饱。他常说呢，吃饭适可而止，肠胃轻松，身体也轻松。他的身体机能始终保持平稳，晚年仍能读书写作思考，最终活到112岁高龄。

中医上常讲饮食自备，肠胃耐伤，但实际上你多吃的每一口不只是透支肠胃，还要调动全身上下的器官来吸收和消化。若是顿顿如此，五脏六腑连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哪里还有余力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呢？所以啊，管住嘴不是让你亏待自己，而是不给身体增添多余的负担。少吃一口，肠胃就能轻松一分；少贪一块，气血就能滋养一分。适量饮食，有节有度，你的身心都会感谢你。

我们继续说《空腹力》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坦言自己呢从小体弱多病，父母为了给他补充营养，总劝他多吃饭，结果啊，他被慢性腹泻困扰多年，吃得越多身体越虚。直到读大学后，他接触了营养学和断食疗法，才开始反思，吃得多真的等于补得好吗？于是他调整了饮食方式，改喝果蔬汁，吃糙米，一天只吃两顿，每顿七八分饱。起初饥饿感时常袭来，可奇怪的是，多年的腹泻逐渐好转，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他由此提出一个概念，叫空腹力，正确的少吃一点，人才能更健康。

以下呢是这本书当中的几条饮食建议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呢能给大家一些帮助。首先呢就是细嚼慢咽，给大脑留出反应的时间。你知道吗？人在吃饭的时候啊，大脑要经过20分钟才会接收到吃饱的信号。很多人暴饮暴食，不是因为食量大，而是吃得太快，大脑还没来得及喊停，胃已经被撑满了。想要控制食量，先从放慢吃饭的速度开始。吃早餐的时间尽量不少于15分钟，吃午餐的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让进食节奏慢下来。你不仅能认真品尝一蔬一饭的滋味，还能在咀嚼的过程中获得饱腹感。第二呢是管理压力，别让情绪透支你的嘴。书中指出，压力呢是导致血液不净的第三大诱因。当人承受巨大的压力时，血液中的胆固醇等物质会增多，血液变得粘稠，循环变差。为了缓解不适，我们更愿意去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形成一种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情绪化进食，将生活的压力转化为了食欲，把精神的痛苦转移给了身体。对此，作者建议在手边常备一杯温热的生姜红茶或者是温水。当你感到压力袭来的时候呢，就试着慢慢的喝一杯热饮。温热的触感能为你带来慰藉，也能占据你的双手和嘴巴，有效抵御进食的欲望。

第三个小建议就是有效空腹，让身体自行净化与修复。我们从小被灌输一日三餐的观念，但其实呢，身体并不需要那么频繁的进食。每吃一顿饭，消化系统就要全力运转数小时，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作者指出，空腹才是身体修复和净化自己的最佳时机。当消化系统暂时停工，血液才能集中去清理代谢废物，增强免疫力。想要让身体真正舒服，就得主动延长空腹时间，而不是饿了就吃，到点儿就吃。大家呢可以尝试12小时空腹，比如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第二天早上7点后再吃早餐。也可以体验16:8限时进食的方法，就是把三餐呢压缩在8小时之内完成，其余的16小时只喝温水、生姜红茶或无糖无奶的黑咖啡。不必急于求成啊，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你会发现空腹带来的并不只是饥饿感，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滋养。

第四个建议就是适度锻炼，遏制住非吃不可的冲动。书中提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规律，体温上升，食欲自然就会下降。当你身体暖和，血液循环顺畅时呢，大脑会收到能量充足的信号，饥饿感便会减弱。而体温偏低时，身体会本能地发出进食产热的指令，促使你吃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饿不是胃空了，是身体冷了。所以啊，与其靠意志力硬扛食欲，不如呢，先让我们的身体暖起来。每天坚持走路1小时，或者多做几个深蹲、拉伸、俯卧撑，都能有效提升体温。当你的身体暖和了，血液循环通畅了，那股非吃不可的冲动自会消解一大半。

总之啊，人活着总是免不了要跟吃打交道，高兴了要吃，难过了也要吃，聚会要吃，独处也要吃。我们习惯用食物来对抗情绪，奖励自己，打发时间，却从未停下来问一问身体，真的需要这么多吗？那么作家在这本书中也说到，高质量长寿的根本就是空腹力。我们总以为多吃才是对自己好，却不知道少吃一口看似亏了嘴，实则是赚了命。所以啊，不妨从今天起啊，我们吃饱了就放下筷子，不饿的时候呢，别总惦记着下一顿，管好自己的嘴，别让多出来的一口饭拖累你本该轻盈的一生。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每天14点，锁定 AM666 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活过100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继续聊养生，聊人生。记得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保持身体健康是一种职责，但是呢，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的确，人无病痛便不会在意健康，可等病来如山倒时，你就会明白，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动产。接下来呢，想和大家来分享几句养生顺口溜，没事儿呢，大家可以默念几遍，有空呢，就可以照着做一做，对大家是十分有益的。第一句大家非常熟悉，就是饭后百步走，活到99。记得苏轼曾送张鄂一个养生长寿的古方，第三句说的就是安步以当车。那么这第三味药啊，就是在强调走路的好处。正所谓百练走为先，不同于其他的运动方式，行走对身体的损伤最小也最安全，每天坚持步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巴金活了100多岁，他认为人老先从腿老，所以呢，他喜欢通过走路来锻炼小腿。他在巴黎求学时啊，每天上午到卢

来锻炼小腿。他在巴黎求学时啊，每天上午到卢。人如果总是久坐不动，各种器官会一步步的衰败。只要迈起步子，用行走代替久坐，用散步代替躺平，走多了就会离疾病越来越远。第二句，夜夜早睡养气血，日日熬夜耗元神。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份研究发现，相较于最佳入睡时段22点到23点，每推迟一小时入睡，心梗发作的概率约增加2%。这看似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落到个人头上就是100%的灾难。人的一生约有1/3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觉是身体自带的修复系统。当你闭上眼睛，呼吸变深，心跳变慢，你的身体便开始自我修复。身子里堆积的垃圾会被一点一点地代谢掉。然而生活中啊，许多人明明已经困得不行，偏要再熬一会儿。身体已经发出了求救的信号，还要再撑一会儿。熬到最后呢，你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衰弱，身体毛病

第三句，不见日头浑身发愁，多见日头百病溜走。你看秋冬季节的时候呢，遇到有暖阳，很多小区的一些老人就会不约而同地聚在空旷的地方晒太阳，有一些人在阳光下缓缓地踱步，有一些人呢自己拿着小凳子坐着，他们眯着眼，话不多，一晒呢就是一两个小时。等身上的寒意驱散了，他们或是捶捶腰，或是拍拍手臂，脚步蹒跚地走回家。中医常讲啊，人身阳气根于天地。很多人常年身居空调房，伏案于室内，久而久之呢，体内的寒湿淤积，气血凝滞，便会莫名的疲惫畏寒，精神萎靡。晒太阳可以对人体进行调节，是顺应天人相应理念的养生之道。白居易在《赋冬日》这首诗里就写过他晒太阳的感受，外容百骸怅，终是一念无。他闭目静坐在暖阳底下，全身筋骨舒展通畅，心中没有一丝杂念萦绕，心境随之开阔，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正如民间所说，常晒太阳胜似服药。所以说呢，有空就要多出门晒晒太阳，身体被温暖，心也会被治愈。

第四句顺口溜是和饮食有关的，就是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王振义院士如今已经是101岁高寿，他直言自己是杂食动物，坚持多样化饮食，一日三餐有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有水果，有蔬菜。说白了，谈养生先从饮食开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每日进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进食25种以上的食物。这意味着我们的餐盘里不能总被几样老面孔占据，而要主动变换搭配。比如早餐喝杯牛奶，吃个鸡蛋，再加点坚果和水果。午餐和晚餐呢，则有意识地轮换主食，今天米饭，明天红薯或玉米。蔬菜呢，选择当季多种颜色，畜禽鱼蛋呢也不能缺少，荤素合理搭配。真正的好好吃饭，从不是山珍海味的堆砌，而是懂得取舍与搭配。粗粮慰藉肠胃，蔬果滋养身心，肉蛋奶补足元气，多样食材是相辅相成。顺应身体的需求，不贪嘴，不挑食，让每一餐都营养均衡，便是对自己最温柔的善待。

第五句顺口溜：悲多伤肺，思多伤脾。中医啊，把思归为七情之一。适度思考呢，本是正常的身心活动，可一旦思虑过重，便会成为损害健康的根源。北京心理专家姜长青曾谈及，前来就诊的人群里，近九成并非身患重疾，而是长期被纷繁杂念拖垮了身体。思虑过重，既困心又伤神。林黛玉便是鲜明的例证，她身世飘零，寄人篱下，敏感的天性让她烦。

是辗转思量，最终落得秋思愁思缠身，积郁成疾。正所谓多思者必累，多想者必苦，真正的养生终究回归于心性的修养，而养心最高的境界便是放下执念，少起思虑，不为小事纠结，不为凡事挂怀，心无杂念，方能活得从容自在。

第六句顺口溜，饭吃七分饱，百病不来找，这也是节目开始我们谈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空腹力。那么在当时自喜当中也说到啊，人言少吃多滋味，此是尊生第一方。吃得太饱，最先伤的就是脾胃，脾胃一伤，百病丛生。少吃不是盲目节食，而是为了减轻肠胃的负担。现在的很多病啊，都是吃出来的，因为我们吃撑时呢，体内的胰岛细胞会超负荷运转，时间一长，代谢疾病就会滋生。不然你看看，三高、脂肪肝、痛风、糖尿病，哪一个和吃没有关系呢？近代中医鼻祖张锡纯他也说过啊，管住嘴是养生的重要一环，因为吃进嘴里的食物直接影响着你的身体，你吃进去的每一口多余的食物都在悄悄消耗你的生命力，所以减食添瘦。如果吃撑的你，容易吃撑的你啊，不如从今天开始吃饭呢，吃到七八分饱，少吃一口饭，少夹一筷子菜。

最后一句顺口溜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癌症偏爱C 型性格，所谓 C 型性格就是指那些习惯压抑情绪、逆来顺受、爱生闷气的人群。很多大病包括癌症都是长时间的情绪压抑导致的。一个人生过的气、咽下的委屈，身体都会记住，这也是为什么传统养生历来重视情志调养。长期郁郁寡欢，易积郁成疾，时常开怀可疏肝理气，固本培元。有人曾问蔡澜，如果遇到困难、遇到烦恼，你会怎么做？蔡澜回答说，我每天对着镜子哈哈哈大笑三声，一天的烦恼就没有了。也是因为这种心态，蔡澜活到了83岁。所以说，笑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调和身心的良方。学会笑着面对生活，便是践行最朴素的养生智慧。常存欢喜，常开笑口，让好心情相伴朝夕，健康自然常伴左右。所谓养生本是寻常事，何须刻意觅良方。养生之道啊，贵在顺时，更贵在守常。所以从今天起，把关心身体变成一种习惯，让我们好好吃饭，也好好睡觉。从今天起，把爱自己落实到每一件小事里，你自会收获一个能量满满的自己。

0: 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好的，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现在呢，天一天比一天冷了啊，有一些叔叔阿姨的这个胳膊腿呢就怕受凉，那么一冷下来啊，腰啊、背啊、膝盖、肩膀就容易发酸发僵，动一动呢都不得劲儿，太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了。其实咱们中老年人身上的小酸痛也不用硬扛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缓解筋骨不适的好物，就是咱们台湾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这可是用了都说好的老方子啊，哪里酸胀不舒服就往哪里贴，特别省心。不管是常年腰酸背痛、肩膀抬不起来，还是脖子僵硬、膝盖关节胀痛，贴上几小时就能明显舒缓，浑身都轻松。这款精油贴呢，和普通的膏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台湾老师傅用30年经验调配的草本古方，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完全没有普通药膏那种啊厚重黏糊的感觉。贴完呢是清清爽爽，不沾皮肤，不闷不发痒，味道也是淡淡的草本清香，闻着特别舒服。优质无纺布材质，薄薄的，特别透气，弹力也足，贴着一点都不勒身子。咱们平时在家呢拖地做饭做家务，出门买菜遛弯，下楼打太极跳广场舞，就连晚上睡觉翻身，半夜起夜随便怎么动都没事儿，贴得牢牢的，根本不会卷边，不会掉，特别省心。贴上去啊，一开始是清清爽爽的，过一会儿呢就有暖暖的温润感，就跟有人用手慢慢的给你按摩酸痛的地方一样，特别舒服。专门啊帮咱们把攒在身上的湿气、筋骨、劳损都疏通开。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啊，去药店买普通的膏药呢，一贴就得好几块钱，用不了几天啊就花不少钱。今天呢咱们带来超值的福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一共是139元，平均的一贴才2块多钱，比药店是便宜多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咱们争取的专属库存，卖完就没了。秋天冷得快啊，关节呢是越动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这种精油贴背上啊，不舒服了就随时的贴上，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收到货满意再付钱，买着放心。想调理关节疼的叔叔阿姨别犹豫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和我们的小管家来预约，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会用微信的呢，可以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再来重申一下，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13号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目录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教室是中小学生每日学习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教室的采光与照明条件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次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近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整体面积达220平方米，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 AI 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中国联合展台活动以精彩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引入具身智能合作伙伴智源机器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减压玩具成为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口袋伴侣。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38款常见减压玩具开展比较试验。10月12号公布的结果显示，38款样品总体表现良好，但仍有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和增速剂超标问题，需引起消费者关注。在购买玩具时，消费者需认清时间节点，优选新国标产品。当前正处于新旧标准交替的过渡期，消费者需注意，2026年11月1号前市场上销售的减压玩具，只要标注执行标准为现行国标，可正常购买和使用。2026年11月1号至2027年10月31号，新生产的玩具需符合新国标，但此前按旧国标生产的库存产品仍可继续销售。2027年11月1号后，所有流通的玩具产品均需符合新国标，旧国标产品将全面退出市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

0: 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毅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毅康坐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我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些中医药文化和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咱们大家呀平时常说这样一句话，说你看这人精气神多好，精气神是吧，中医确实讲精气神啊，人有三宝精气神，说是神呢气也摸不到，但是它的基础是什么，是精啊，是精啊，精华的精啊，我常说脾为后天之本啊，主运化，主水谷精华，这个精，这个物质基础，这个精是什么呢，我们身上看到的血呀、肉啊，是不是啊，我们的器官呐、这些啊这个说汗呐、口液呀、唾液呀、眼泪呀，都是我们身体的精华，对吧，我们激动的时候哭是吧，这个精啊表现出哭的状态，激动的状态是不等等啊，我们就是说热了啊，劳累了啊，汗出汗，这是正常的身体一个平衡。但是我们平时这个精消耗过度呢，就会出现什么，出现疾病。那我们怎么的状态，就说你看这一天也没个精气神儿是吧，就瞅着很疲劳，没精气神儿，是不是啊，就是说我们的基本物质耗伤了。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精不足是啥呢，堵了是吧，我们的血呀经络呀堵了，营养物质运输不过去了，是不是啊，我们也会出现身体的不舒服疼痛是吧。那你看我们假如说牙疼了，我们胃痛了，腰痛了，头痛了，我们是不是愁眉苦脸的，那我们自己照镜都看不惯，别人看着怎么的也不舒服，也就没了精气神是吧。那么这个精气神怎么养啊，大家我估计也能听懂一些了，一是平时的摄入，再一个怎么的好的情绪是吧，把平时自己的身体调理出一个好的状态是吧，好习惯啊，咱不用说别的，就是说假如说一个工作的人员啊，早上不吃饭，咱们呢父母咱们小时候常说，你早上不吃饭能行吗，饭都做好你不吃，能有精气神吗，啊，能打起精神学习吗，能打起精神工作吗，是吧，出体力的说你那个哪有那个力气精气神气去拿那个敲啊，是不是等等对吧，说了半天精是我们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这个精摄入还得足，运输怎么的还得正常是吧，这个精要保护好对不对，咱们想吧是吧，脑里的精髓，心脏的气血等等，一切五脏六腑啊，我们的生命活动还好啊，生殖活动还好啊，是不是等等都得足，就是我们一个小孩生下来咱们都说，哎呀这个奶粉配方奶粉一定要合理啊，可别有害物质啊，这孩子得吸收好啊，别拉肚子啊，是不是这样，哎说这个母亲生完孩子啊一定要让他别生气啊，是吧，情志要调节好，别着凉啊，啊这个营养啊不能说三餐呐、四餐五餐呐、营养啊都得足啊，什么鱼汤啊、猪爪子啊等等是吧，排骨啊、大鱼大肉鸡啊都供应足啊，这是两个孩子两个人的饭口粮啊是吧，母亲本身还得恢复气血，有基本的物质什么的造血并且形成奶水，那我们孩子呢也能吃饱，是不是这样，哎就瞅着说这孩子总乐呵的不闹，哎肚子不疼怎么的，吃的还饱肚子不饿，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妈妈也一样啊，她从孕期呀、产期呀、是吧哺乳期呀、气血足呢，是不是孩子长得也好，生产时候的怎么的出现意外也少对吧，哺乳期也顺畅是吧，孩子也健康，一切都会顺畅，所以说我们人

党族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精气神我说了，外来的摄入，情志平和的调节，对吧？还有经络的畅通，是吧？给我们各部位输送非常重要。咱就说这哺乳期母亲啊，哺乳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乳腺没游开呀，奶盒子没游开，大家常说乳汁排不出来，是不是？排骨汤给了，鱼汤给了，啊，这母亲的身体也不错，因为什么体位也好啊，上火也好，或者是这个乳腺那个护理不好也好，奶水出不来，堵了，憋得疼，奶水能出来吗？出不来，憋到一定程度怎么的，还乳腺炎了，是不是？就是说精微物质啊，供应我们产生运输各个方面怎么的，都得合理和正常，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我们才有一个正常的精气神。说哺乳期的母亲也好，是吧？老年人也好，是吧？我们少年儿童也好，我们青壮年在工作中、生活中担当主力的那人也好，都得有个精气神，是吧？所以说精是这个气和神的最基础的物质，是吧？所以说呀，我们平时伤精的地方很多，是吧？吃不好，摄入不足，睡不好，耗伤啊，经络调节不畅啊，出汗过多，我们都会伤精，是不是？咱们有过这感觉吧？说哎呀，我下一身冷汗，当时我就心难受，堆那儿了，是吧？过汗，是吧？这是特殊情况。但是我们平时有慢性的怎么的，出汗过多，说我一动弹，我吃口饭呢，汗哗哗出完，心都像凉了似的，是吧？这阳气虚。还有的说呀，我睡了一宿觉啊，起来枕巾褥单都湿呱呱的，浑身无力呀、啊，啊，腿都酸软呐、啊，脚啊、腰啊，甚至脑袋记忆力都不好。哎，这是盗汗。啊，这个汗伤心也过度的怎么的，伤体内的精啊，最精华的物质怎么的，封藏不住，怎么的露出来了，那与什么有关系啊？与我们肾啊或是肺都有关系啊。因为你看实际啊，肺是谁的母亲呢？是肾的母亲。肺在五行中属金吗？肾在五行中属水吗？金生水，是不是？肾气不固，封藏不固，过汗伤不伤母亲的本钱？咱们一过汗的时候怎么的，就觉得乏力，没有气儿，气短，是吧？精没了，气就不足了，气不足人怎么的就打没有神了。所以说精气神是相互依存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身体保养的好，用药恰当，饮食恰当，休养恰当，及时的看医生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嗯，你看我们常说，你看这孩子吃饱了乐呵的，来精气神了，玩也有劲儿了，也不闹了，是吧？老年人也一样，是吧？一样的吃好喝好，没什么病，他也照样干一些家务啊。所以说我们人的精气神啊非常重要。哎，再一个我们这个肾一定要保护好。你看就是说咱们经常喝啤酒的人肚子挺胖，他不是真正的胖，因为比较寒凝啊，寒凝代谢不动就堆积，就偏胖啊，偏胖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喝酒也比较伤肾，因为为什么？你看喝啤酒多，喝完酒有的人刷刷的排尿多，因为肾本身是封藏的，你过度的排尿是不是伤肾呢？给肾增加活了，是吧？还有的伤肝，是不是这样？人家长时间你看过度喝酒的人，肝肾损伤就很重，因为它主要在肝肾代谢，它终归是一个特殊物质，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物质啊，增加了我们两脏的负担啊，是不是这样？哎，这大家不懂的原理，但最后的结果会看到。我们今天讲的是原理，往前推，让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不得病，或发生病也很小的时候就控制住，就把它保养住，就把它怎么的治疗好，是吧？防患于未然，是这样。我们那是空中问诊，我们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目的是什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治的时候你也得防，是吧？就像我说了，那这个药不让您喝酒回家，不让您吃辣椒啊，扎针的时候不让您

0: 着凉，对吧？吃某某药，谨记喝酒，谨记吃某某物质，产生反应，不就这样吗？就不防止怎么的对您身体的伤害啊，降低了治疗的效果，是不是？说不让您生气啊，对不对？气机一不畅，气堵了，是不是堵了？那我们呢，就是平时就说这个夏天，咱们都知道，哎呀，这汗太多了，出汗过多，是不也伤阳，对吧？所以说，在夏天出汗过多的人，也要积极的调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物质基础不单纯是啊吃上来的，是吧？别过度消耗，让它怎么的保持的好。我们先天不也有物质基础吗？对吧？先天大家说，你看这孩子生下来就很健壮啊，那声音洪亮，是吧？日后吃啥脾胃也好，确实我们先天的体质也不一样，但我们后天的保护，后天的调节更重要，对吧？那我们先天无奈了，但我们就是说的我们各方面总的来说很正常的话，也要保护好这个精啊，这个精大家也听懂了，先天的精不要过度消耗，后天的精啊，也就是物质啊，我常说的营养物质要供应好啊，身体本身存在的一切物质尽量不要过度的破坏啊，咱们才有精气神啊。所以说精气神就是这么个原理啊，大家能听懂吗？听不懂可以打进热线问一问啊，你就说我这个情况怎么样。哎，
1: 那我们说到这儿，
2: 我们说到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了。那提醒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要打电话来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那就可以拨打电话04163800380 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金老师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了。那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身体上出现了不舒服，或者说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和金老师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都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聊一聊我们各自在养生方面的一些见解或者看法。就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精气神儿，那在中医当中呢，他们都是有着各自的这个含义，有各自所对应的方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聆听的过程当中，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对于自己身体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0: 好，咱就说是汗，实际过度的出，这是指现在热哈，咱说出汗，这个气血过度耗伤也会伤人的精啊，人就开始衰弱啊。所以说人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脑力体力啊，饮食营养的摄入，情志的调节等等啊，甚至说多说话多聊天，实际都耗伤气血的啊，都耗伤气血。咱就现实的说啊，就说这个夏季啊，酷暑难耐，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个精，咱就说夏天这个精怎么好好保持，咱现实的说，是吧？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秋收冬藏啊，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得注意特别调养身体这个季节。你看过汗，是不是刚才我说了，也是伤精气的一个方面，是吧？天热呢，吃不好，睡不好，是吧？容易伤身，大家是不是这样？常说说，我也常说，你说夏天三伏天，无病都三分虚，三分难受，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中医那个认为暑热最耗伤怎么的？我们的正气，气温高啊，人体大量出汗，体内的正气也随着汗水往外走。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这个季节不要喝过凉的？啊，也不要过度的吹空调，正是因为这毛孔开了，身体大汗，把身体弄得很虚。咱们大家，最近我也看到很多亲戚朋友啊，大伙儿也反映，这个暑期感冒的所说的是又阳了，因为疫情以后啊，这个病毒啊，就几代的更新呢，对人体的伤害力还是存在很大的。你为什么阳的很重？就因为正气不足，是吧？侵蚀身体就重。所以说夏季啊，重视身体也是非常必要的啊。这大家通过身边人的啊有病啊 啊，状态不好啊，和自身的等等方面能感受到啊，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养护身体啊，养护身体，不是病倒了才去养生，是吧？我总以前我就说过啊，我们从啊母亲备孕啊怀孕啊呱呱坠地，这时候重视营养，是不是也是一种养生，养护生命啊？每时每刻每天实际都应该养生，不是拿了一堆什么什么品，不是哎呀我病不行了我才想起，不是，实际我们每餐每日都得重视啊，每时的心情尽量不暴怒啊，想不开事儿呢自己尽量呢怎么的多想开，哎，或是朋友啊亲人帮助调节调节等等啊，都是让身体更怎么的更舒服更顺畅，达到一个最终的健康啊，有精气神儿，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出汗过多呀，这汗就是精液呀，是好东西啊，不要太多啊。我还说一点，不单夏天过汗，就我们平时去啊洗浴场所，也不要过度的汗蒸啊，不要过汗啊，不要过汗，造成气津两虚啊，这个气能载着精液，精液也载着气啊，就虚了啊。再一个，这个夏天雨水多的时候吧，湿气也影响脾胃运化啊，因为脾恶湿嘛，脾最厌恶湿气啊，特别湿气天脾运化也慢，所以脾气虚，消化功能也减弱，暑湿暑湿是吧，暑天你别看下雨少，它也有一种湿暑湿啊，地下热呀蒸腾的气体太多，要是敢连雨天的湿气更重，大家都知道擦地都不爱干，洗件衣服甩干了都不干，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呢，这个伏天呐、夏天呐，更应该啊保护好身体啊。所以说呀，啊还有什么呢？夏季心火也旺啊，火啊心属火啊，五行啊，那个也克肺啊。为什么克肺呢？啊，肺火旺，就是说因为五行呢，肺属金啊，心属火，火克金，对吧？真金不怕火炼，咱们是不怕火炼，但是要炼金的打个手镯打个戒指，是不是得用高温呢？这个火是克金的，能把它融化，是融化了，但是那是就是说这个物质，金的性质不变，但是我们人呢是血肉之躯很焦啊，肺为焦脏，焦脏啊，娇贵的娇啊，娇气的娇，肺为焦脏啊，这是很娇气的脏器，怎耐寒热，就是说这热寒也受不了啊，那这时候就该保护肺了，特别过敏性鼻炎的人呢，那积极治疗了，就我们夫妻九针扎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扎了很多啊，现在年轻的学生啊，上学的学生压力大，中学高中的我治了好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呢累，压力大，完了再一个吃些凉的，猛吹空调，所以说这个肺为焦脏，怎耐寒热，是吧？暑热交织啊，空调的交织啊，现在又这个立秋以后啊，早晚还凉啊，这个鼻呀、啊，这个肺呀、啊，也是受到冷热的啊温差变化的冲击，特别我们北方的气候，是吧？北方病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气管炎，一个风湿，就因为我们温差大，四季变化明显。是吧？所以说这个啊，夏秋交际的时候，我们这个肺呀、啊，我们这个心呐、啊，都得提上日程了，把它养护好。到冬天的啊，肺病、气管病、心脏病或者肾病就很少得，因为五行是互相生的，相生的，对吧？哎，互相怎么的，物质基础要备好，是吧？大家说，那我鼻子怎么能跟肺有关系呢？肺开窍于鼻呀、啊，肺开窍于鼻呀、啊。对吧，喘气儿的吧，这不是呼吸的外口吗？肺开窍于鼻，100%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对吧？我们感冒咳嗽经常鼻塞咳嗽，是吧？有痰，是不是都是呼吸系统啊？哎，肺开窍于鼻，按中医的原理，西医这个解剖结构也是可以解释清的啊，解释清的啊，我们鼻黏膜的纤毛细胞啊，挡灰尘呐、啊，抗病毒啊，我们气管的纤毛细胞啊，这是指啊现代医学的这个生理啊细胞学，都是说得过去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不单要抓心，也要抓肺啊，抓紧调理肺啊。针灸啊治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是不错啊。我们生活中啊家庭的朋友很多过敏性鼻炎。 现在好像有爱彼日吧，咱们整个人群呐，可能有五。

分之一有鼻炎的问题啊，或轻或重啊，这个鼻炎一定要治好啊，不通气儿，你想想，肺朝百脉呀、啊，这是肺的门户，是不是、啊？它第一道关就不好了。大家想想，日后的肺呀、啊、心呐、啊，能好吗？肺为什么朝百脉？因为肺失呼吸啊，这个气统领着一身的血脉，是吧？气行才血行，我们主要不呼吸这口气儿，我们能活着吗？啊，大家常说人活一口气，真就是这样啊。每个脏器都不能忽视啊，不能忽视啊。那我既然说空中问诊这节目是大家提问啊，想学习中药文化的啊一档节目，那我呢就把这些知识和大家生活季节息息相关的啊能考虑到的东西传播给大家啊，提示大家啊。宗旨就是为了大家更健康啊。所以说呀，这个夏病啊，夏无病三分虚，就是这道理。因为气候啊，外界的气候变化啊，我始终说过是吧，外界治愈我们病因是风寒暑湿燥火，季节交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是不是变化多端，是吧？我们天气预报经常预报天气形势，是不是、啊、说一会儿来这个什么这个台风，是吧？一会儿来那个台风，是不是、啊、变化多端啊？大家保护好自己身体，让一个内在强壮的身体啊能抵抗住外来的气候的变化，让我们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就是说啊，我们作为中医人，我们这档节目的目的让大家更健康，会健康，主要是会健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虚则补之啊，要怎么的扶起我们人体的正气啊。就是说这个夏天也不要忽略，哎呀我热呀，我吃不进去，那我啥都不吃，热得够呛，给我口凉水就行，给我个冰棍就行，这样是不可以的啊，赶紧打开空调风扇猛吹，我就受不了了。你内在的精气啊，内在的物质不足，你呀、啊、哪儿都不扛折腾啊，知道不？所以说呢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那大家就说了，那你说也别管说饭呢，那金医生你说哪味药能让我们补补身体啊？哎，补气呢啊、当属黄芪啊，大家耳熟能详，大家经常上药店说黄芪呀 啊气血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是不是啊？什么党参呐、红参呐、是人参呐，可不可以啊？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啊啊这些药物的原理啊，和在我临床工作中的经验和各家专家啊，就是说老著名的与啊最早的这些专家啊，对于这个黄芪的认知啊，不是说今天研究出来的啊，也体现了我们中医药文化爱护我们生命啊，已经是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啊。这档节目的宗旨，我的发心也是这样啊。这档节目聘我来讲这个，我也很高兴啊，累点儿很高兴。发心就是让中医药文化爱护每一个人，源远流长啊，让中华民族不光科技强大，身体也要强，对吧？身体也要强，一个强壮的民族谁都欺负不了啊，是这样，对吧？我们看到奥运会、亚运会，我们得冠军时候，我们高兴不？激动啊？对吧？就有的球迷或有的那个什么的，就是得冠军时候激动的那家伙热泪盈眶，有的一个球进不去，气得把电视砸了都，对吧？所以说我们怎么的都有荣辱心，都有要强大的爱国心和一个家族强大和自身身体强大的迫切希望，对吧？所以说这档节目我就觉得很欣慰，很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哎，那咱就说说黄芪啊。中气不足的人，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大家说中气是啥呀？啊，中焦，咱就说脾胃这一块啊，脾胃气不足怎么的？提不上去啊，胃下垂，说话无力，子宫脱垂啊，脱肛，最明显的临床表现中气不足啊。中气不足，像我刚才说的，精人体的精华精微物质流失啊，过汗啊等等，它就能补充中气啊，咱们补中益气汤大家常知道，对吧？哎，身体比较虚弱啊，这个中气不足人什么表现呢？哎，一动就出汗，
肺活量比较小。

叫肺活量，咱们知道啊，肺每次呼吸呼出的最大的那个啊，怎么的耗氧量和那个这个就是肺气充足啊，肺气充足，简单的跟大家说，哎呀，喘口气半天够呛是吧？拎个东西，拎桶水、半桶水、一瓢水拎不动啊，一步三喘，中气足吗？不足，底气不足，对吧？所以说，甚至内脏下垂，我说了，内脏包括子宫。胃下垂、子宫脱垂、脱肛，这是咱们大家常听的病名，这都是中气不足的最突出的临床病啊，最适宜用黄芪进补啊，过汗啊，用黄芪啊，大家不要乱补啊，并且舌苔不是太腻的啊，腹部还不是太胀的啊，没有腹胀的啊，基本有这些情况的人可以的啊，可以。黄芪呢又称小人参，实际我们这个人参呢是大补元气啊，我们先天叫元气，原有的气力，先天之本啊消耗了或原先就匮乏，可以用人参调。但是这个人参呢，你要看医生，您现在这个状态，不管大人孩子适不适合用啊，对症下药，不管什么药大家记着啊，一定抓好时机，对好症，不能乱来啊。那您正感冒发烧呢啊，那就不能乱用这些补药啊，等等，或者你有时机啊，或者是毛病啊，那就得经过医生啊，问医生寻医问药，一定怎么的，问医生，对吧？我不说吗？药店那个卖那个正规药说明书都写的，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说告诉大家这些情况有办法治，您可以去问问医生啊，问问医生，不要乱整啊。所以说作用十分迅猛，人参是大补元气，迅猛啊，它比较猛是吧，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一般人不可轻易使用，那谁使用啊？那您看适不适合那个情况，对吧？啊，咱们生活中有很多经验是吧，过度的补会让人出现副反应，是不是？很多孩子身体壮的大家都知道，就吃一个榴莲都鼻子出血啊，那是高热量东西，对吧？像大家也知道啊，我也小时候听过这些故事，我并且也经历过，在咱们说撒那个乌鱼的血，说喝了那补，喝完那鼻子哇哇出血啊，有的补出病来，因为那个人不适合喝，知道不？得对症啊，不管药贵贱，所说的好与便宜简单，一定要对路子啊。对路子药一块钱都治大病，不对路子你花一万块钱都伤身体，跟你们说真是这样啊。哎，而黄芪是补中气，相对的温和，补中气，因为我们中焦是脾胃，扶脾胃之气，从根本上啊，让每个人都能比较适合的，并且它怎么的造价也比较低啊，比较温和啊，大众化，对不对？哎，就像说茶碗小米粥似的，你就来吧，啥人群都可以喝，对吧？你整个四斤龙虾，就像喝贵的人参似的，未必人人都吃得起，未必人人都适合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个道理。效果却不逊色，哎，所以说呀，而且比人参固表的作用更强，所以成为了什么？我们最常用的补气药，对吧？我们治病也好，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不管任何事儿，一定要接地气啊，接地气。我不说吗？啊，治病得适合这个患者，并且让患者呢吸收的还好啊，身体恢复好，并且患者这个价格啊，说各种负担呢都得承受得起啊，才能完成一个好的病例，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黄芪，我跟大家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性温，哎，不热，温啊，温，哎，味甘啊，味儿有点甜，不难喝啊，脾肺二经，哎，大家一听入脾和胃，肺是吧？我说过，我们针灸讲经络，我们药物也是入经的，入脾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阴肺经，入二经，是吧？那我们提肺气不？提脾气不？提。啊，脾气啊，脾胃的脾，不是那个脾气啊，不是喝完脾气大啊，脾。

气啊。所以说它提升脾肺之气的功能是最强的，增强脾肺之气啊，就是在增强人体的运化功能。因此黄芪可以强健三焦，补益五脏，可以解脾湿，生肺气，强心益肾气，补肝虚。说了半天一身之气都补，对吧？脾胃后天之本，脾气足我们肺气也足，并且脾肺二脏是母子关系啊。脾为谁的母亲呢？肺的母亲。脾属土，肺属金，土能生金啊。所以说保护好脾胃，我们肺气也足啊。所以说脾胃调节好，我们也不爱感冒啊，很多事儿啊都迎刃而解啊。你看就肺脾强壮了，相应的不说嘛，补益了五脏啊，生肺气了，强心啊，益肾气，不肝虚啊。那为什么说呢？那这个黄芪这么大作用啊，就说黄芪还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啊，又能降血压啊。老年人医生指导下吃黄芪，可以防止中风和高血压。黄芪还有利尿消肿、脱毒生肌的作用，不仅适合肾炎、水肿病人做食疗，对于虚胖的人还有减肥的作用啊。啊，皮肤长疮或有溃疡的人吃黄芪，能使脓毒排出，促进伤口愈合。多些作用，大家总结总结。益气是吧？健脾胃，去积热，排脓止痛，活血生肌啊。内托阴珠居啊，为疮家圣药。就很多疮痒不愈合的，术后刀口不长的，开出一个方用黄芪效果好啊。脑梗后遗症的，脑出血后遗症的，用黄芪用好了效果也很好啊。我现在啊，现在门诊正在治疗的就有很多患者就是用黄芪啊。啊，现在这个大姐治好了，71岁可以游泳了啊。原先她是体育老师，脑梗死患者啊，耳朵背当时脑梗死以后啊，胯骨、下肢、右上臂都不好使，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现在可以下去游泳了啊。因为咱们不可以视频啊，因为什么，我和他一起去的，我俩一起游的，那我就没好意思，咱们不是视频讲座让大家看。因为这个大姐很有毅力，吃了100多副药3个多月啊。他这药方里就是大量的黄芪啊，用了不止30克、20克，是几两啊，就是补了元气，并且还比较平和，所以说益了五脏，他特别有力气。就现在我就让他休息了，他说今生我9月份彻底凉快，我再调完我出去溜达去，上海南上哪儿我就自在了，我就赶紧远走了。就说人呢，就说医生给你调是一方面，就是那种毅力啊，真的也是挺让人怎么的，赞赏的啊，挺让人赞赏的。我有时间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身体恢复的时间啊，有的心7天10天就可以啊，就是说身体恢复的，这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啊，临床实践验证的东西啊，应该调多长时间。咱先把这黄芪说明白啊，黄芪利尿消肿。你看慢性肾炎、肾病综合症的人，要是吃中药，他那方里黄芪量也不少啊。疔疮结毒不爱好的也有黄芪啊，有的下肢溃烂的也有黄芪啊。因为这种治这种疮疡不愈合的啊，术后刀口不长的，或者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我用这个黄芪用的病例比比皆是，确实有这个效果啊，确实有效果。说心里话，我给大家每讲一个病例，每讲一味药的广泛的用途，不是从理论上讲，因为我从我实践的病例深有体会啊，不单是纸上谈兵，而是怎么的，实践和理论都有机的结合起来给大家讲的。因为我讲出这个东西不违背医学的最基本的理论，谁听了也不会骂我。我讲的实际病例也是我通过时间切身体会到的这个药的作用啊，患者应该恢复多长时间，需要怎样一个心态，一个治疗过程能把身体

体恢复好，是吧？大家都听过主席有过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这样？哎，不是胡来的。我们啊，在我们中医有史以来，那些医家、那些医圣啊，那些为我们中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哪个人不是尝百草、吃百药啊，亲身试过来的，对不对？为我们奉献牺牲很多，说心里话，就说这个中药，我亲口尝了得有二三百种。他药学上，我们中医临床有药学这一块，说这个甘草性甘，那我就尝一下，微微还有豆腥味儿，对吧？那我就尝一下，啊，说那个川乌草乌用完以后嘴麻，打过多量嘴麻，我就慢慢一点点加量，我就让它产生麻感，我真是。真的真是人呐，就是说，就是各行业没有亲身试啊体验的过程啊，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个行业的原理，真是这样。就说针灸也是的，我不管说现在我不是在学生学习的时候拿身试，就是我现在我也是调整身体也给自己扎，并且每每也感觉啊，有的时候穴位假如说今天扎苏三里，哎呀胀啊疼啊，哎过两天扎是麻的啊，过几天扎是没有感觉的，就说明什么？我们的经络气血，我们的身体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啊，在变化的。所以说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患者吃完这个药有什么感觉？他什么体质？或是扎完针有什么感觉？一样的穴位每天不一样，我就不会怎么的，手足无措，不会心没有底。或是怕，或是说，哎呀，咋能这样呢？因为什么的？临床经验和家伙切身体验，我会体验，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咱们说起这个体验或试验，就是说咱们导弹之父也好，什么火箭也好，等等那些科学家，都试验多少次啊？是吧？在化验实验室也好，亲自就是说的试验也好，不止一次吧？有的都百次、千次，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临床经验和我们中医文化几千年是经得起推敲的啊。所以说呢，他肾炎也好，说减肥也好，溃疡也好，确实啊，这个黄芪的作用不容小看。他说心里话，按照现在啊社会这各种物质的物价来说，它不贵，它真的不贵啊，不贵。所以说呀，这个咱们金代著名老中医张元素对黄芪的总结就是啊，黄芪甘温纯阳啊，其用有五啊，补助虚不足啊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积日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虚为疮痂圣药五也，五大作用啊。这是千年以前就对这个总结了啊。那我们现在高科技的提纯，大家喝到的什么黄芪口服液呀，什么黄芪精啊等等，不更精华吗？更好服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吃黄芪呀，宜用清淡之方，最简单的办法啊，也有清淡的方，还有喝黄芪粥啊，啊，古就有叫。啊，很多啊，咱们的中药名字也好，中药方也好，都在很多咱们中国的文学文化里头，古诗词文化里都有体现啊。你看，就是说那个在苏轼大诗人的诗中啊，都会体现到啊。我也不止一次说过，中医文化不管是啊文学文化、饮食文化啊，就是说人的。修心养肾文化里等等都渗入啊各个方面诸多领域里啊。你看苏轼在诗中就说了，灾居卧病仅咽前啊，辜负棉花已一年，故用黄芪煮粥健春盘，是吧？这是用黄芪煮粥来补养病后虚弱的身体啊，是这样啊。所以说呀，这个黄芪是一个挺不错的药啊，对我们身体啊，助虚白损呐、啊，说气中气不足啊，气亏呀、啊，都是有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但我们这个用量和我们这个身体当时的状态，一定要给它鉴别好。

尽量好。那我们就是说平时吃鱼肉啊，吃海鲜，我们有的时候还得寻思寻思呢，是吧？有的时候说端上辣的东西，说哎呀，这个孩子不能吃辣的，吃辣椒过敏，对吧？说哎呀，这海鲜我不能吃，吃完我起疙瘩，对吧？那我们中药啊，更应该怎么的，辨证施治啊。这个吧，这个黄芪煮粥是怎么做呢？就是三煎三煮方法熬成药粥，让这个药汁儿啊加米煮粥啊，是这样啊。这个黄芪大约30克，也就是6钱啊，不能说那黄芪像药有药渣子和粥一起煮啊，煮完也没法喝啊。先把黄芪煮成汁儿，煮成黄芪水啊，再用这个水去煮粥啊。10倍的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啊，连水一起烧开啊，煮个半个小时左右啊，就是就可以啊。所以说啊，黄芪呀、啊、是提气作用很强的一个药物啊，所以说早上喝啊，喝完之后一天都会有精气十足啊。这个黄芪的用量不多啊，配上大米呢很平和，属于平补啊。因为大米比较偏凉啊，黄芪是温的啊，加一块不会生火啊。所以说呀，暑湿季节大部分人是可以吃一点啊，气虚体虚的啊也可以喝一点这个啊，提升中气，增强身体抵抗力啊。所以说的春天夏天养好呢，秋冬就少得病啊，少得病。我强调了啊，这个黄芪粥是补虚的，实症不能用。你嗓子疼等等有实症的啊就不可以用啊。具体您是什么时候实症啊，可不可以用啊，可以问问医生啊，看看大夫啊，探讨一下啊。像这个体虚啊，中气不足啊，老年人大病初愈啊，就刚好手术后放疗后的病人也是可以喝一点啊，可以喝多喝一点啊。阴虚阳亢的啊，有表邪，就是说感冒发烧的啊，阴虚的患者，阴虚阳亢的不可以喝啊。阴虚阳亢是啥样你也不明白，可以问医生啊，问医生。就什么是表邪呢？就说今天受凉了啊，感受风寒了啊，就说说咱们常说的感冒，一般定为表症表邪啊。这两天这几天就不要喝。哎，那为什么说感冒不能喝呢？这个补气的或者是什么的呢？因为什么？黄芪是固表的啊，它帮助身体关闭大门，不让外邪入侵。可是当身体已经感受外邪的时候，怎么的？应该把这邪怎么的呀驱出去啊，就是身体进贼了，贼虚邪贼风小偷，你固表了，那个贼能出去吗？出不去，那就等于关门留寇了，就关上门把小偷把敌人留在体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不要胡乱用这个黄芪呀 啊喝的也好和补的也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管什么状态，用药也好调养也好啊，一定要得法啊，合理合法的啊用。所以说就变成了闭门留寇啊，关门留寇，把病邪关在体内啊，无从宣泄了，那让您身体怎么的更难受了啊。所以说啊，同理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啊人体需要宣发，吃黄芪就不太适宜啊，春天也不要吃啊。所以说现在还可以的啊，可以啊。所以说呀，调理好身体啊非常重要，是不是啊？气血充足啊，脾胃调和，身体才能怎么的健康，才能改色面色黄暗呐、啊、倦怠乏力呀、啊、浮肿虚胖啊、便秘呀 啊等等问题，是吧？实际比那个花多么昂贵的这个品那个品要好一些啊。说了半天，我们怎么的就要怎么的用药得法啊，得法。所以说呀，中医认为黄芪能补一身之气呀、啊、对吧？兼有生阳固表止汗排脓生肌利水消肿安胎益血的功效，对于呢贫血呀浮肿

0: 实用的哦，物美价廉的，容易买到的东西啊。这所以说大家有个好精气神啊，有个好精气神啊，这个就把这个补气啊，不止黄芪，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黄芪呢给大家呢啊比较细致的解释一下啊，解释一下。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大家有什么问的没有？还有一段时间啊，没有问的我再给大家呢啊呈现一个更好的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啊。就说大家常问说我调理身体需要多长时间，我要吃多长时间，对吧？啊，实际正常的身体调理，也就是得病了，中医叫治疗好调理好，最少需要3到6个月啊，3到6个月啊。在我临床治病的时候，我跟大伙儿也解释啊，大伙儿也切实感受到过3个月以后那身体非常好啊，一个月以后就好转，或半个月有见效，或者一天就有的感觉舒服不疼。但是真正恢复身体各方面平衡需要3到6个月啊。阳气啊，身体弱重建需要21天啊。脾阳运化必经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吧？一个完整的节气是多少天？一般都是一个节气是3个月，是不是？哎，那肝血需要多少天？72天，啊，疏泄功能完善，你看看，对吧？都得过1个月2个月的功夫，是吧？哎，说说虚跨3个节气，咱就打个比方啊，咱就说大家，就是说咱种个茄子豆角，是不是得2个半月以上？种个白菜、水稻，也不止2月吧？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生命力的恢复啊，生命的生长，不管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定时间，是吧？
1: 都需要修复的。这个万物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这个身体的某一个机能的修复也是需要时间，需要假以时日，一点点的进行。就如果说就从这个更深层次的来想的话，就是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对吧？
0: 对，
1: 就我们的某一个经络，我们的任何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肉，都是需要一点点的去调养和恢复的。
0: 我不说那手术刀口切口长上一般还得7到10天，还说没啥事儿，不感染的，气血足的。
1: 对，
0: 也有刀口经久不愈的，气血虚，是这样。
1: 没错，这的确是这样。
0: 那我们肾经填补呢，必须经过冬至到春分，对吧？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哎，那百日筑基呀，必须100日方见真效。哎，气血运行要28日还周全。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那个美容，说皮肤去斑啥，说你咋的28天皮肤脱一次能看着白，是不是？哎，都是这样。哎，淤堵化解需3度月圆，3度月圆，1个月月圆一回吧。
1: 嗯。
0: 那淤堵化解，咱们淤堵有多些问题，大家知道啊？冠心病的心肌梗死或者血管堵%几、30%、50%、60%不等，对吧？还有我们的脑栓塞、腔梗等等，这不都淤堵问题吗？或是我们外伤皮下毛毛出血，3度月圆3个月，咱们1个月月圆一回吧，越圆越缺，15月圆，16逐渐缺，
1: 嗯，
0: 是不是都得3个月啊？都得将近100日，是吧？你看咱们什么都说100日100日的，这从古到今人类啊生存呢、啊、各项事物的发展规律，咱们大家也知道，为什么给孩子过百日宴？说那个时候为啥庆祝啊？孩子长硬实了，是不是？就觉得这个生命力逐渐的怎么的扎根的好养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你像痰湿啊，痰湿这些病啊，必须夏天。治效果还好啊，非夏日骄阳不能进出啊。夏天治虚火呢，虚火呢带秋凉方可内敛啊，虚火秋凉就逐渐火气小了啊。3个月是五运交替的最小周期，6个月是六气轮转的基础节律，对不对啊？半年嘛，180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物都是观察啊，6个月半年。身体调理不是控制对抗，而是重建人体与自然的同步节奏，是吧？我不说吗？人天相依，为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为什么春耕秋收，冬藏夏长的？哎，就尊重天地之间的规律。其实我们人很渺小，啊，也就天地间的一份。

0: 分子，那我们是不是在适应天地间的气候在活着？我们敢违抗吗？不敢。春天不种，秋天不能收，对吧？我不说吗？你看晚上大半夜的搁大街逛一个人，大家指定说这人咋的了，他得这么说，是不是？哎，咱们是尊重自然规律啊，生命在活动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我们治病大家就不要急躁，是吧？那这是大家说，那你中医观点，那吃药吃不完了，针灸就得针吧。哎，我就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说现在解核少了，那时候抗解核的那个联合疗法是不是也得吃到最少半年？就我们女的月经周期啊不正常，月经不调的啊，更年期或者是啊青春期月经不调的很多女人，到妇科门诊西医这一块做周期调节，是不是最少都吃3个月到6个月的那激素调控药，做人工周期，是不是才能给你调节过来？是不是这样？哎，我们某某病做某某科室那化疗，是1个月就完成吗？他就怕这个某某细胞杀不死吗？需要个周期吗？这不都是尊重身体这个规律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恢复过程。
1: 没错，秋月纷飞，万物成熟，我们都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包括金老师的讲解，都了解到了这个天人相应的一个观念，说到了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
0: 对对，
1: 就从根本上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秋天好好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也能够做自己的身体的主人，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0: 对
1: 对，然后能够调养生息，对，养精蓄锐，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拥抱每一天的生活。好的，感谢金老师，明天我们再会。
0: 好，
2: 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

0: 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精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金洞穴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
1: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

0: 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台，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1: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曦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3: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齐季。
0: 绳舞锦州，运动全程，跳绳解锁健康活力。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临河区华兴小学的丽玉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目前小学生跳绳运动的开展情况。丽玉老师呢，2023年2月入职华兴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从去年9月起，丽老师担任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先后荣获第22届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文章在全市职工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第7届锦州市青少年书法大赛优秀指导教师，育德杯锦州市中小学第13届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三等奖，临河区笃行杯班主任基本功大赛才艺展示特等奖等相关的荣誉。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丽老师做客咱们空中绳运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的当然就是和跳绳相关的一些话题，是吧？
4: 对。
3: 丽老师先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临河区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今天很荣幸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学校的体育特色活动。那作为一线老师呢，这个体教融合呀，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是贯穿日常教学实践，它打破了体育是副科，教学与体育脱节的固有认知，让体育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让每一次体育锻炼，每一场赛事这个比拼呢，都成为滋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课堂。
3: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啊，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收听收看到直播实况。第一个啊，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大家呢在你的应用市场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这个 APP 呢，不仅可以看电视听广播，还可以了解到最新鲜的啊咱们辽西地区的新闻资讯，当然也包括我的同行咱们新闻中心记者采制的一些录音报道啊，一些这个新闻消息。哎，做广告啊，插播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空中体坛的视播号，像这个视频号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啊，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啊，有福林，还有静思，这是新关注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看到了在线的好多好多的朋友，一直很安静啊，这个原野是我师姐啊，还有这个韩小妖啊，活在当下。 这个范儿45度仰望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没念到的名字大家别挑理啊。还有这个福来啊，福林是哥俩好像哈，
4: 是哥俩兄弟，
3: 是和大家这个问候大家下午快乐啊，有一份好的心情。其实关于体育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呢？第一，它和咱们这个身体健康直接相关，
4: 对，
3: 然后呢，就是大家对于各个年龄段这个跳绳这个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呢普及情况，咱们往往说了一个运动也好，或者一个工作一个事业也好，从娃娃抓起，
4: 对，从娃娃抓起，
3: 是吧？所以说今天把厉老师请到直播间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啊，咱们目前学校关于跳绳这项运动开展的情况，孩子们的表现怎么样，咱们学校呢是如何来推广，如何普及，如何提高孩子的这个跳绳技巧的，是吧？
4: 是，行，那我今天就和大家敞开了聊一聊。
3: 好多了，你看刚开始厉老师一开始这个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呢稍显紧张，
4: 紧张，
3: 你看现在就好多了，是吧？放轻松
4: 啊，
3: 咱们就聊天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把这个工作和大家介绍一下，要不然大家也都好奇，说这个小学生怎么开展跳绳的，都开展哪些内容呢？是怎么来教授的呢？是不是？
4: 对对，那这个本学期呢，我们学校全面推进了这个跳绳的特色活动，我主要呢是负责这个组织训练、日常活动和这个赛事安排这个相关的工作。那么一直以来呀，我们华兴小学呢，都把这个健康第一作为这个教育的底线和初心。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教育一定是要让孩子先有这个健康的体魄，也是这样抱着就这样的想法吧，然后这学期的我们就把这个跳绳这个人人都能参与的活动扎扎实实地落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了。
3: 说到健康啊，说到孩子的健康，其实我觉得啊，家长朋友是最关注的。
4: 对，最关注的。
3: 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对吧？
4: 对，
3: 这个身心健康才能谈到后来的这个全面发展。而且事实上，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我们往往常说这样一句话，说这个身体健康啊，是我们说取得的所有成绩前边的那个一，
4: 对，
3: 后边的这个 N 个零，
4: 对，
3: 啊，这个才有意义。
4: 对，
3: 如果身体不健康，心情不愉悦，你就怎
4: 后面就都是零了，就没有用了，
3: 就没有用了，对吧？
4: 没有用了，
3: 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这个空中体坛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你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你给我们点点赞。都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
4: 对对，
3: 大家别吝啬你的善意，别吝啬你的夸奖，别吝啬你的这个好心情，咱们一块来分享好不好？点点赞，咱们这个半个小时争取突破1万，好不好？现在你看6000了，6500了啊，这个新中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然后大家也交融一下，怎么个交融呢？此时此刻你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空中体坛，是吧？然后在空中体坛里边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吧？广告做完，大家呢这个点点赞，点点支持，好不好？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和厉老师一并谢谢大家啊！
4: 谢谢谢谢，呐。
3: 刚才说到这个健康，咱们接下来还说说跳绳怎么带来健康，怎么带来好心情，好不好？
4: 好，那我就一一的给大家讲一讲
3: 啊，咱们慢慢道来，
4: 慢慢道来。那么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平时的这个日常训练。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跳绳不就是拿根绳子就是来回摇去跳吗？那有什么好训练的呢？其实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真正的走进这个孩子的时候，走进低年级的时候，就是你才会发现吧，就是对一个6、7岁刚刚上小学的孩子来说吧，第一次拿起跳绳真的没那么容易。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手脚不协调，第二个就是可能这个体力跟不上，就跳两下，可能跳20下、跳30下，他就累了。那就越跳越着急，然后越着急呢，就越想哭。我还安慰了不少孩子呢，告诉他慢慢跳，别着急，这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嘛。
3: 这是不是常见低年级的孩子？
4: 对，就是1、2年级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化身为妈妈呗，就是劝他们，去安慰他们，就是别着急。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跳绳，就是每天都会遇到这一个情境。所以我们的这个日常训练呢，就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攀比、 不指责，然后呢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那我们作为老师要做的呢，就是耐心引导，然后这个用心陪伴，用爱鼓励，让孩子们呢在一个轻松安全快乐的氛围里一点点去突破自己，一点点提升，一点点进步。
3: 其实呢，这个不攀比，不指责，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这个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实际上难度还是很高的，
4: 很难。然后呢就是这个每天上午和下午这都有大课间时间嘛，然后就是全校学生包括这个老师就是雷打不动的这个跳绳时间。然后呢我每天
3: 老师也跟着一起跳，
4: 对，老师也跟着跳，人手一根绳。虽然就是跳得好跳得不好，但是他也在锻炼，也在锻炼自己的这个体能。然后呢我呢就是作为这个组织者嘛，每天都会提前到达操场，然后准备秒表啊，准备麦克风啊，然后整理队伍这些工作，然后呢站在最前面拿着话筒呢，就是带着全校这个一起喊节奏，就是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就这样喊啊。然后呢孩子们听着也是跃跃欲试的，就是想动起来。然后呢我也是就是用我的这个状态吧，就是想告诉孩子们，就是所有的老师都跟你们站在一起，肯定会陪你们一起去坚持的。
3: 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 对、榜样。
3: 全校一起动起来。
4: 对，全校包括老师，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精神头。
3: 厉老师有个情况啊，我估计你也能看得到，咱们现在目前正在直播的一个数据和状态，十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已经到10000了。
4: 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你带来的。因为以往啊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号召大家点赞。然后呢这个也能增长这个数量啊，也很可观。但是往往在半个小时以后才到这个数。今天就比较特别。看来大家都喜欢美女，那都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厉老师以后有时间常来节目做客。
4: 好，没问题。
3: 这个空中地坛视频号这边啊，点赞的数据有点稍微差一点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人魅力不足啊，大家努力加油，
4: 努力加油。
3: 这个再不听话起立，站着听，站着看，
4: 对，站着看。
3: 我这说这个厉老师可能就感同身受了，他跳绳得站着跳是吧？
4: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小学不是分为这个低年级跟高年级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平时就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先就是说说小朋友，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样这个从也不能说是害怕，就是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阶段。
3: 对，
4: 从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路程。那么他们刚开始入学吧，这个协调性啊，包括这个节奏感，其实都是还在发展当中的。那遇到的困难也是最多的。那发生的故事呢，我觉着哈，也是这个孩子们也是最可爱的，然后最暖心的。然后我现在就是记得特别清楚哈，就是刚推行，就是三月初刚开学那时候，刚推出跳绳那个阵子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圆乎乎的身体，肉嘟嘟的小脸，特别可爱。
3: 就是稍微有点胖呗。
4: 对，
3: 就是厉老师说的很委婉啊，但我听明白了。
4: 然后呢，就是拿起绳就有点害怕。就是就犯难。然后呢绳子吧就是也不听他的话嘛，就是总打在他的脚上，然后跳不过去。他就试了好多次，就是越来越急，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越急越想哭。然后最后眼圈红了，但是小男孩嘛坚强，他就没有掉眼泪。然后他就总跟我说老师啊，这绳子他欺负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不听我的话，
3: 剪断他。
4: 对，
3: 把他一下宰。
4: 然后呢那我肯定是要作为老师嘛，我得负责对吧。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呢，我就到这个每天到他大课间，我都会专门的去关注他，然后这个练原地单手摇绳，练双手摇绳，嘴里一直陪他念叨，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给编的一个口诀吧，就画圆圈。
3: 画圆圈。
4: 对，就是画圆圈，就这样。
3: 就用绳子画圆圈吗？
4: 还是
3: 手柄？
4: 先用手，
3: 不拿绳。
4: 对，不拿绳。然后再说，你现在画圆圈，这个手把这个两个绳全都就是在前，就在旁边打。
3: 就是
4: 就
3: 是这个动作是吧？
4: 对，
3: 跳做跳绳的动作，但是不拿绳。
4: 对对，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别着急，我说你先别着急，你要找到这个控制绳子的感觉，然后再去这个起跳。
3: 你们不能被绳子控制了。
4: 对，你得控制绳子，哎，然后呢，起，但是他也很这个也很努力哈，然后就是在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那天大课间上，然后他就照常就是练这个动作，然后突然呢，就是我看到他了，就是脚下轻轻一抬，哎，过去了，完他特别兴奋，就告诉老师，他听我话了。

0: 他跳过去了，然后他就笑了，然后但是他真的就是只是跳过一个，
1: 哎呦，
0: 但那一兴奋就是所有人都瞅他，所有人都看他，然后但是呢，我觉着其他同学看他的这个目光吧，不是嘲笑，而是欣赏，而是激动，
1: 是为他高兴，
0: 对，
1: 发自内心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有自信了。他有自信了，就是从一个到五个，然后再从五个到十个，再从十个到二十个，然后再到一分钟能跳五十多个，然后现在就是每到一下课吧，就冲出这个教室，拿着绳子
1: 就爱跳了，
0: 对，爱跳了，特别爱跳了。
1: 然后你看这才短短这个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一个来月，然后他就是现在已经没给他查，但是他能就迅速就接上，就是不怎么间断了，不怎么停顿了，这是，然后就这个孩子我就发现了，就是孩子是要从无数次的背后去尝试，然后老师呢不放弃他，去陪伴他，
1: 去鼓励他，
0: 对，去鼓励他，然后他这个自信嘛，跟心理有关嘛，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方面嘛，就自信的就悄悄的这个发芽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是低年级小男孩的事儿，然后还有个小姑娘，就是刚练跳绳的时候吧，可能就是这个手脚就不协调，搭配不好，然后也是就是在他在跳绳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木偶，僵硬放不开，然后呢我和体育教练吧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还是说不能催，不能去着急，得让他去慢慢的适应，然后呢还是我给他单独的去这个喊口令，一二三我说跳，一二三我说跳，哎，
1: 你让他形成习惯，
0: 对，
1: 这个节奏，
0: 有点肌肉这个记忆，对，然后一点点去找感觉，
1: 手脚配合，
0: 对，手脚配合，然后呢就有一天我还是就突然的就是停下口令，没有出声，我就训练到一半，我说跳，一二三跳，一二三跳，然后呢我突然就停下了，他好像也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自己的去跳，然后连续跳了15个，然后一次就是都没有断过，
1: 哎，
0: 这我觉得他是进步的一个过程，
1: 就也替这孩子高兴，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咱们作为成年人呢，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这个没什么啊，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同学们之间的这种鼓励，对他的影响可能也挺大，
0: 对，
1: 而这就靠老师去一种引导，就比如说孩子们那些嘲笑啊，孩子的一些这个误解呀，或者说你看我这个轻轻松松百八十个我都没问题，你这个一个都过不去，或者你十个都过不去，你拖我们班后腿了，你给我们班那个这个降低这平均分了，怎么怎么地的，他会有一种，这是人之常情，
0: 对
1: 啊，我们对这种这个状态和态度也要第一理解，
0: 对，
1: 第二一个怎么来把它引导，把这种这个同学之间相互的这种态度转化一下，变成他前进的动力，帮助和支持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这我觉得从老师的角度还讲一点智慧和方法，是吧，
0: 对，然后吧，就这两个孩子吧，就是我真的挺感动的，然后就是呢我也知道哈，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在教跳绳，还是在把这个节奏感呐、协调性啊、自信心呐、就是种在了孩子们的这个身体里和心里，
1: 哎，
0: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1: 对，其实孩子在学习啊，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他每天呢接触的新知识、学习到的新技能，都是对孩子的一种历练，甚至品质品格养成的阶段，如何来面对困难，如何来面对挫折，在小学阶段有可能初次接触的时候尤其是在家里边啊，孩子们遇不到挫折，
0: 对，
1: 没有困难，这种挫折教育有些时候你需要呢，我们从教育者的这个角度出发，给他一个足够的引领，科学的引领，然后让他能够在越过这些困难之后收获的那种幸福和喜悦，能够内化于他内心的一种品格和品质。
0: 对，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然后
1: 看到了好的朋友一直在点赞啊，都过百了，都有奔着千去了。你看现在啊，16:20，准确时间，现在到了17000，而且还有的朋友讲啊，说这个在锦州观看直播节目，还有这个给你献花的，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1: 啊，韩是吧？唐唐，等等等等。 啊，某年某月说，我现在就在锦州市，那这个关注收看直播节目，
0: 嗯嗯，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
0: 谢谢大家。
1: 再看这边，你看这忙都不忙的，
0: 忙
1: 牛肉过敏，老太君思静啊，一直在点赞，也是在关注。

0: 咱们空中体坛这档直播栏目，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嗯，今天请到的是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丽玉老师，给大家做直播节目，和大家说说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在教孩子们跳绳，带领大家养成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的过程当中，一些酸甜苦苦辣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我们能感受到孩子的进步和收获。
1: 能感受，对。嗯、然后低年级这说完了，再说说中高年级。
0: 哎，好。
1: 我们学校现在就是除了中高年级要练习速度之外，还转向了就是这个集体花样跳绳操的这个一个项目。
0: 嗯，
1: 说白了就是绳操，就是拿着跳绳跳这个像健美操似的一个活动。
0: 嗯，
1: 那这个孩子们呢，为什么说中高年级呢？因为长大了，理解力更强，配合度会更高一些。
0: 嗯，
1: 那这对于这套呢，融合了节奏、队形和美感的绳操，充满了这个好奇与热情。那一学呀，这孩子们就上瘾了，
0: 嗯、
1: 一排练吧，就是投入了，然后就这个。就这个过程也是挺认真又执着的、
0: 嗯、
1: 那最开始接触这个绳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不太适应，就是没有音乐，我呢就是只能一遍遍的去喊拍、
0: 哦、
1: 就是像这个跳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只给节拍，
1: 只给节拍、
0: 哦、
1: 嗯，然后每一个动作呢都要抠到位，就从零开始抠细节。
0: 嗯， 嗯，
1: 然后这个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吧，就有的孩子这个摇绳幅度不一致，有的脚步跟不上口令，有的队形啊就这个站不整齐，但是没有人抱怨，没有一个人去这个掉队去的。
0: 嗯，
1: 然后呢，我陪着他们时候，就这个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练，一个节拍一个节拍的抠。
0: 嗯，
1: 然后弯腰，我这个就是帮他们摆脚，帮他们摆手，就是纠正姿势。
0: 嗯，
1: 然后呢，帮他们调整这个竖排呀、横排的这个队形，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这个绳操最美的不是一个人跳得多好，而是这些就是大家一起跳。
0: 嗯，
1: 就像
0: 集体项目，
1: 对，就像一个人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要的是整齐度。
1: 对，要的是整齐度、
0: 嗯、
1: 然后呢就像大合唱一样，对吧，就是所有人出来的声音就像一个人出来的声音一样。
0: 嗯、
1: 要求团队的这个合作意识。
0: 嗯、
1: 那孩子们呢就这个特别厉害哈、啊，就是跟不上节拍的，下课呢就自己去练去了、
0: 嗯、
1: 动作不标准的主动找就像师傅和徒弟那种结对子的那种方式，
0: 嗯，叫这个先进带后进
1: 啊，对，然后主动结对、
0: 嗯、共同提高和进步，
1: 对，共同提高，然后记不住顺序的就学我，然后老师我学你数拍子，我说可以啊，你去试一试，
0: 这是聪明孩子
1: 啊，对啊。然后呢就在练的过程当中，就是原本这个散的动作吧，就是在一次次喊拍啊，一次次纠正啊，磨合当中，就是慢慢的就连贯了，就舒展了，就越来越有力量了。嗯，这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呢，觉着孩子们吧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放完整的音乐了。
0: 嗯，
1: 然后全体同学跟着这个旋律同时挥绳起跳转身，没有混乱，真的就那一次试就加音乐嘛，加音乐试的时候，整套1分30秒的绳操。
0: 嗯，
1: 就是形如流水，气势满满的。
0: 你看，从开学到现在两个来月的时间，
1: 对、嗯，
0: 在这个两个月当中就能达到集体项目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嗯
0: 啊
1: 跳，
0: 就是每天上午下午大课间，
1: 对、嗯、
0: 天不好还不能练。
1: 对，天不好不能练，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基础的热身。
1: 对，有热身、
0: 也不是说这一下课马上就大家一块跳，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还得考虑这个运动强度的问题。
1: 对，
0: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挺不容易的。嗯，而且呢，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订阅号的话啊，在这个昨天的推送当中，我们播发了这个今天的节目预告。
1: 嗯，
0: 在今天的节目预告当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啊，丽老师带着孩子跳绳的那个照片。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有印象，就是在这个操场上还有个篮球架，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张照片当中，丽老师现在也可以咱们回顾一下，这是您吗？
1: 啊，对，中间那是我，
0: 就是这张照片的角度啊，就是感觉丽老师就跟学生一边高。其实，这个我没有说这个说丽老师身高不够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角度问题。您给我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说哪是丽老师？然后我就找，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照片正好您是在最远景。
1: 嗯嗯嗯，
0: 把孩子们收录的都很全。
1: 嗯，
0: 孩子们运动的状态啊。 都很全，而且我觉得这是精英提高班的一个跳绳的一个群体啊，
1: 算是
0: 一个状态。嗯，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说任何一项运动得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不坚持就没有什么成绩。
1: 嗯，
0: 老师追得紧。孩子们，
1: 对
0: 啊，你还不能拧着来说，孩子们撅着嘴，我不爱练，我累，我这个就我哭，
1: 对，
0: 各种各样情况都有
1: ，
0: 甚至于有的说，你说，比如举个例子来讲，有的孩子说了，李老师，我上厕所，你不能不让孩子去吧？
1: 啊、对，不能。
0: 李老师，我今天肚子疼，
1: 休息。
0: 我今天我这个头疼。
1: 休息，
0: 我就是浑身哪儿都疼，
1: 休息
0: 是吧？你这个你还得引导，还得鼓励，
1: 还得
0: 支持。
1: 对，
0: 所以要是你说小学老师啊，在开展一项活动的过程当中挺不容易，像你刚才也提到了，那有时候既当爹又当妈，既当严父还得当慈母。
1: 对，
0: 这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都是教学经验和智慧。你不能像不像家长，有时候家长什么情况呢？家长不是说不疼孩子不爱孩子，有时候家长的感觉就是什么，一个眼神儿。
1: 对，
0: 孩子马上溜溜溜的，
1: 不用说话。对，哎呀，
0: 所以说不一样。所以说这里边的教育智慧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啊。对于这样的一份工作，这个过程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有这个小胖墩儿啊，这个从不会到逐渐的熟练，
1: 对，到逐渐熟练。
0: 谈到了这个集体项目，
1: 对，
0: 集体项目从一开始的稍显混乱，到后来的
1: 整齐划一
0: 、
1: 对，整齐划一
0: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最终的追求和训练的一个目标。那么在咱们这个完成跳绳这项运动、普及跳绳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作为大队辅导员，就是在选择这样的一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尤其是开学开始普及开展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
1: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体能体力它是参差不齐的，它是跟不上的，
0: 就不都那么好。
1: 对，不都那么特别好吧。但是呢，就是这个体能，就是像这个一分钟跳绳，可能前三十秒跳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到后三十秒呢，可能就是这个体力就是有点稍慢了。这是我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呢就是平时多鼓励孩子，就说你坚持，一定要坚持，对，你坚持你就赢了，甭管你跳多少。
0: 这就像是瓶颈期一样
1: 啊，对，像瓶颈期一样，
0: 度过这个瓶颈，马上就会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1: 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们这个，就像刚才说肚子疼啊，像这个就是头疼啊，我那个抽屉里有老多那个就是那个暖贴，我说你肚子疼是吗？上李老师办公室贴一下，给你热热或者给你接点热水，你喝一喝看看行不行，好不好？对，就是基本上从小事儿，从细节去暖化孩子们，去这个帮助他，对，其他
0: 给他温暖，
1: 对，
0: 给
1: 他
0: 关注。其实有时候孩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让你给我解决这问题，而是说我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希望得到老师的爱。
1: 对，
0: 是吧？
1: 对，给他接杯热水，给他拿那个一次性纸杯接点热水呀。给他拿一个，就是让他给他，我有那抱枕嘛，我说你抱一会儿，你全坐在那抱一会儿，万一好了呢，对吧？不好，然后及时通知家长，然后看看怎么解决。对，就这个。
0: 那你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带给孩子们的一些变化。你感觉有哪些方面呢？
1: 那可太多了。我先来说说这个。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五年级的小孩，小女孩。
0: 哎，李老师，你看啊，刚才你提到这个体力问题的时候啊，咱们有位李闯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热心粉丝，就特别提到了说心肺能力不足以支撑动作的持续输出，这是还说的体能的事儿。
1: 体能，
0: 但他是专业的这个自由搏击教练啊，这个对于体能这块可能啊这个了解的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
1: 对，更专业一些。
0: 咱们还是来讲这五年级小孩的故事。
1: 他特别让我这个印象深刻啊，就是这个女孩呢是学校出了名。的内向，
0: 内向，
1: 特别内向。他不爱说话，然后呢不喜欢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一下课呢就坐在我们学校这个有个月薪长廊，有个小长凳，就坐在那儿。然后就自己在那个角落里呀，就是不跟别人聊天
0: 啊，就自己待着，
1: 就自己待着，和不自信，就他很不自信，上课不敢举手发言。然后呢老师和他和同学吧，也都跟他聊天，跟他找他玩。他都很少去主动的去回应。 然后呢，我们老师啊，其实都看在眼里，都很想帮助他，却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机会。然后呢，直到这个今年这个跳绳啊，这学期这个跳绳全面开展嘛，然后这个女孩呢，也和所有的同学都一样，每天呢自己拿起绳子，加入到这个训练的这个队伍里边。然后最开始呢，就是她跳的不太好。也不敢抬头，就是他去低头去跳，然后总是他不敢上前排，他总是在这个后面的一排和二排去这个跳绳、然后呢，但是我们吧就是没有忽略他，我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当中，就是走到他身边去，我就是鼓励他，我说哎，你今天这个姿势比昨天标准好多呀，我说你继续努力。我说然后就比如说他跳的比前一天好，我说哎，你今天比昨天跳稳好多，就是类似就这样的鼓励，然后呢让他就是发生变化了，就是他
0: 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就是他从最开始的只能跳几十个，到现在呢就是能突破这个数200多了，能突破200多了。就现在这
0: 两个月的训练，不到两个月啊，
1: 就是能从这个，我觉着算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0: 那这孩子，我估计啊，回到家里之后，放学写完作业之后也开始跳。
1: 我感觉也是
0: 啊，
1: 就自己在背后默默的这个练习。
0: 因为咱现在有那个技术软件，手机把那软件打开之后，你就对着那个手机3、2、1跳，然后
1: 他就能数哈，
0: 直接能出数
1: 啊，不到。然后从最开始这个吧，从这个性格方面的变化，就是从不敢看老师，到这个开始对我笑了，因为我不是他班主任嘛，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开始慢慢的就去对我笑，然后从最开始这个跟同学们呢、都不来往啊，都不这个沉默不语，然后这个一到大课间，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他今天有什么进步啊，有什么这个开心的事儿啊，他都会跟同学们去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所以这特别令我感动。就他现在吧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真的就是开朗啊，大方啊，自信啊，爱笑啊，就他以前的内向现在在他身上完全就是看不到了，真的看不见了，
0: 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优点，加以放大，建立初步的自信，这个自信建立起来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分享欲，
1: 对，
0: 也有一种交往的欲望，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去。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收获的是友谊，收获的是同学之间的理解和这个相互之间的一种信任。
1: 对，
0: 那对孩子的成长啊，包括这个进这个小学这个度过这快乐时光角度来讲，那都是全方位的影响和变化，
1: 特别好，特别好。然后这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这个故事哈。然后就说刚才说了，就说怎么去带动这个全校这个去跳绳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每周都会有一个花样，就那个绳操的展示，
0: 这就是参加这个集训的队员的一个展示
1: 啊，对，参加集训队员就是为就是我其实就是想为了让孩子们更有成就感，
0: 有一个出口，
1: 对，
0: 给他一个舞台，
1: 对，
0: 让全校的师生一块关注他，让他成为舞台中心的焦点，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
1: 对对，然后呢就是每周都会有固定的一天大课间时间，就周一到周五啊，有一天大课间时间，让这个花样绳操的这个小队在全校师生面前进行这个公开展示。然后呢这个音乐一响，孩子们进行的就是这个展示了，这个不是零散的单人跳绳，大家就是跟着统一的这个节拍啊，这个展示里边都会有很多这个动作，比如单摇双脚跳，比如这个开合跳，比如这个弓步跳，比如后踢腿跳，就是
0: 您说这都太专业，
1: 这是教练告诉我的动作，
0: 就是
1: 对，然后将这个跳绳就像韵律操一样，就是完美的结合起来了。
0: 刚才提到的教练呢，在这里呢，顺带着也要特别感谢锦州市跳绳协会提供教练这方面的技术支持，提供的一些帮助。然后呢，说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就是享受的这种快乐，享受到这种轻松的氛围。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就有一本书，我记得啊，就是这个我要当升旗手。这本孩子们的一个读物，就是说有点类似于在国旗下讲话，他需要一种关注，他需要一种正式的场合，
1: 对，
0: 正式的展示，这个就是从咱们这个学校的角度 给了花样跳绳队一个出口。
1: 对。对，让他们上台去展示自己，嗯，然后站在就是每次展演结束呢，就是全校同学包括老师们哈，就是这个掌声就是迟迟不能散去，就是一直鼓掌，一直鼓掌。
0: 嗯，
1: 然后就说老师我也想去行吗？老师我也想去。
0: 确实说句心里话，是不是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项运动比那个做那个广播体操要感兴趣是吧？
1: 对、
0: 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太爱做操，
1: 嗯，
0: 然后呢我还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运动，也没有这样的场地、
1: 没有，
0: 就像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操场还是沙土的、
1: 沙土的、
0: 那年代比较久远、我毕业的时候变成水泥跑道，然后呢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初中变成水泥跑道都没赶上
1: 没赶上，嗯，现在塑胶跑道、
0: 那就是升级了好几个档次了。
1: 对，
0: 而且现在的小学校园当中甚至还有草坪。
1: 对，
0: 这我都很难以理解，虽然是人造的吧，是吧、这个档次就是不是说真草的，但是最起码视觉效果来讲缓解视疲劳、上了一堂课之后，然后那个看一看绿色，
1: 对、
0: 然后在操场上蹦一蹦跑一跑，
1: 对、
0: 挺好的，
1: 特别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展示完之后吧，就是像刚才说的，有同学就主动来找我，老师我也想参加，那我说你去吧，就是咱们一起练、就不放弃嘛，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想参加可以来吧，收的越多越好、就像什么协调的啦，节奏感强的啦，就是都来、都收，然后让他们去，也是像就师徒结对，就是结对子，然后这个跳的比较节奏感强的呀，这个动作就是稳定的这些孩子就去教他们，然后展示的同学呢，这劲头更足了，因为我也当小老师了，
0: 对，然后本学期的体能测试这项工作现在开展了吗？一般是安排在年度的上学期还是下学期呢？这个体能测试这项工作？
1: 下学期，
0: 那也就是这个训练跳绳的结果呢，在下学期跟去年开展跳绳之前、咱们可以有一个对比数据出来了，是吧？
1: 对，
0: 等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啊，再向厉老师去请教，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展完跳绳运动之后这个前后之间的一个对比。
1: 好，没问题。
0: 大家都愿意，一开始的属于略微的有点畏难情绪、
1: 对，畏难情绪，对、
0: 现在是主动的要求，然后呢
1: 主动要求
0: 跳得好的能够带动跳得一般的，
1: 对，跳得一般的，就是
0: 这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了，是吧？
1: 对，就特别厉，就是每当下课吧就不用督促，就是孩子们自己就从桌台里拿出绳来了，然后就开始下楼，就你就是练一分钟也好，练这个绳操也好，就是都能自己去主动，自己去发自内心的就去练。
0: 其实说到跳绳这项运动啊，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跳，但是如果你真要接触这项运动的话，或者说把它当成一个爱好的话去坚持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跳绳数量的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指导动作的纠正和规范才会有提高。如果说跳的这个我只是为了出出汗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那也应该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孩子们来说呢，他这个强健体魄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根本目的，然后让他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形成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爱好，
1: 对，这是最好的。
0: 哎，这我觉得从咱们小学教育工作者这个角度来说呢，真是功劳非常大，对孩子会产生一生的影响。
1: 对，
0: 你说语文数学我暂时学不会，那慢慢补呗，那有啥招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身体再不好，毁了，看着数学题不会做，作文不会写，完我身体还是小胖墩儿，你这咋整？咱最起码当一个这个快乐的小瘦子，对吧？
1: 小瘦。所以吧，就是还是就是说从体质方面，就是。还是每一个孩子，就我感觉哈，就这个身体更强壮了。就是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有个六年级小男孩，
0: 那是马上会毕业了
1: 对，马上会毕业了。然后呢，在跳绳没参加跳绳之前，就是体质是偏弱的，体能是比较差的。然后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刚开始不得有那个准备运动嘛，
0: 对，
1: 就是会跑圈儿，然后老师带着跑一圈，他就开始就这个大喘气儿。就呼哧带喘的，
0: 这就是体能就真是有点偏弱了，
1: 对，偏弱了。然后呢，平时就可能看着他就是没什么精神，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就是咱们从外表上去看，可能他就是显着有点脸有点
0: 蔫儿，
1: 对，有点蔫儿，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参加这个跳绳，一天两练， 两次练习，然后每次他都不落下。然后这两个月下来吧，就是现在呢，他上体育课，老师让跑两圈儿，他就主动说：“老师，我跑四圈行不行？”
0: 上瘾了，
1: 对，就上瘾了，就是从体能偏弱到这个活力满满，就他自己去，老师，我还想再锻炼，我还想再跑一跑。然后这就是从一圈累得不行了，到这个四圈依然很轻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体能提升的一个过程，从体能偏弱到这个还是到活力满满就特别好。
0: 对，其实这项运动的选择呢，它既有趣味性，然后通过简短的练习专业的指导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和提高，这种提高它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得到，比如一天增加一个数量啊，增加五个数量啊，然后就会给它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和互动啊，
1: 对的，
0: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吸引力还是挺大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咱们学校的领导重视，其实你想啊，在阳光下运动的过程当中，跳跳绳啊，跑一跑啊，远比他坐在树底下聊天或者追逐打闹要好得多得多。
1: 对，好得多得多。
0: 现在孩子们就是有一个游戏叫打零和，我不知道厉老师听说
1: 我没听过、
0: 没听说、
1: 没听过。
0: 其实就是追逐打闹，用这四个字去概括的，孩子们爱玩，但你说如果要开展跳绳运动呢，最起码在有组织的情况下，
1: 有组织，
0: 它不容易产生什么冲突。
1: 对，
0: 也容易这个更和谐啊。然后呢，这个上课的时候，你比如注意力比较集中啊，脑力活动又比较强的时候，
1: 对，
0: 换一种体能啊来训练，然后能够起到一个缓解脑疲劳的作用，
1: 缓解。然后呢，就刚才只是一个事例哈，就是现在全校的孩子都会有同样的变化，就是比如就是容易感冒的孩子，现在生病比较少了。然后以前上课走神儿的，现在就是能集中注意力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以前这个就是这个身坐姿不好，或者说这个精神不振的孩子，就现在就这个身板挺起来了。挺起来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肚子疼的也很少了。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就健康第一，就是落在了每一个孩子这个身上。这就是一个效果。
0: 其实你看，从这个单独孩子这个速度跳绳来说，这是针对每个孩子来说的，这个普及这项运动。然后花样跳绳呢是一个集体项目，
1: 对，
0: 集体项目呢又能培养这个集体荣誉感、凝聚力、向心力，这无形当中通过小小的一个跳绳，它能带来这么多教育上的一个目标，或者说理念上的融合，真是这个在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能够这个多方获利。
1: 对，而且吧，就说那个集体活动嘛，现在这不止这个一分钟单人跳绳，还有这个长绳八字跳。这考验的不就是这个整支团队的这个一个默契？
0: 摇绳也是孩子们摇是吧？
1: 对，也是孩子们摇。
0: 跳绳也是一队一队的穿八字形的这个来跳来跑。
1: 所以这个摇绳的呢，就说一定要稳住节奏，
0: 对，
1: 然后
0: 不能换，不能变，
1: 对，要包容队友，这就是一个就是团队的这个合作意识，
0: 默契，
1: 对，默契。然后跳绳的那同学呢，要这个勇敢的去冲刺，要自信，对，要自信，你别害怕。就是还是要控制绳子，不要让绳子控制你。对，然后就是有人失，这就说了，就是有人失误的时候，集体从来没抱怨过。就说没事儿，你下去没事，下次那啥，你再熟悉熟悉这个感觉，再找一找，就不用老师去这个安慰了，就是同学们之间就形成了这个叫怎么说叫互相鼓励，互相包容的这个
0: 状态，
1: 对这个状态。然后呢，就是这个跳失误的这个就孩子也不会就是说我没自信了，通过队友的这个互帮互助，然后迅速的就调整到这个状态，然后又重新跟上，就一轮一轮接着一轮又开始重新这个形成一个八字，就来回跳。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就属于团队合作，懂得包容理解。我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那个什么。
0: 其实咱们做这档节目呢，还有一个 目标啊，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跳绳运动在孩子当中普及的过程当中，你看第一个显著的变化，节目一开始您就提到了，带动着全校的老师也参与到其中了。
1: 对，
0: 我在想，孩子们回家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带动家长也一块儿跳起来，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用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咱们通过学校的倡导推广，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收获的是孩子们的健康，收获的是孩子们体能的提高，体质的增强，然后用孩子来带动一个家庭，用家庭来带动一个社区，实际上这是咱们普及和提倡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1: 对，全民健身。
0: 你像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数据增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更在乎的是孩子的这个健康，包括甚至于啊，再说点这个往细了说一点，孩子的身高，是吧？
1: 身高，
0: 你说这个孩子不长个儿，你说孩子放完学写完作业之后就捧着个手机，或者是围着个电视，这不是。

0: 我说你进步这么快，你是晚上自己练了吗？然后那小女孩是个4年级小女孩，她说老师我练了。我说我要是晚上就是这个回到家吃完饭不练的话，爸爸就说我，他会给我拿绳子让我去练，因为他得让我长个儿，爸爸想让我长个儿，对，想让我长个儿，就跟我说的。
1: 而且呢，我觉得厉老师呢就是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在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是简单一味的强制或者说要求，而是呢就是春风化雨般的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给予孩子们足够的尊重和关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呢还是很幸福的，很快乐的，
0: 很快乐，
1: 是吧？
0: 对，特别开心，他们一天天总跟我说，老师我今天跳了多少下，老师我怎么怎么样了，就特别乐意，现在就特别喜欢跟我分享了。
1: 你看就可以想见啊，咱们在推广其他方面的活动的时候，有了孩子的这个认可，有了孩子的这种信任，咱们其他方面的工作也一定能开展好。而且孩子呢，就是当他形成集体荣誉感，形成一个凝聚力和向心力之后，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做一些事情也好，说一些话也好，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我对这个班级，我对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团队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啊。
0: 对，
1: 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母校啊，都深深的爱着，是吧？
0: 对，
1: 这是孩子们要生活学习6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都希望自己的母校好，是吧？提起自己的母校来都伸出大拇哥，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华兴小学的孩子们走在大马路上都应该是自信的，是脸上带着光的，脸上带着笑，走路带着风。所以通过厉老师的这一番介绍呢，我觉得呢也让我更多了一份对于老师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在这里呢也希望呢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于老师这个工作这个职业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始终谨记，或者说应该有一种共识，我们一切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孩子能够身心健康的更好发展，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这个行动坐卧走，这是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要形成的一个规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共同的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相互的帮助和体谅。
0: 好，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厉老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好不好？
0: 好，
1: 未来呢，这个还会如果有机会的，邀请你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咱们一起聊聊关于跳绳这个话题，好不好？
0: 好，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
0: 祝各位朋友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愿这个节目一直相伴在左右，然后传递更多的这个教育温暖与这个少年的力量。
1: 好了，
0: 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顺祝厉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
1: 好了，好的，今天的嘉宾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在这里还是也同样问候每一位在节目当中点赞、评论。支持的朋友们，祝福大家收获一份快乐的好心情。
2: 空中绳运，跃出精彩，锦州全民绳力。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

0: 性受益。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2: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吧，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13号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目录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教室是中小学生每日学习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教室的采光与照明条件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本届航展不仅是一次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

0: 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近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整体面积达220平方米，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AI 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中国联合展台活动以“精彩中国，智创未来”为主题，首次引入具身智能合作伙伴智源机器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减压玩具成为不少年轻人和儿童的口袋伴侣。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38款常见减压玩具开展比较试验。10月12号公布的结果显示，38款样品总体表现良好，但仍有部分产品存在小零件脱落和增速剂超标问题，需引起消费者关注。在购买玩具时，消费者需认清时间节点，优选新国标产品。当前正处于新旧标准交替的过渡期，消费者需注意，2026年11月1号前市场上销售的减压玩具，只要标注执行标准为现行国标，可正常购买和使用。2026年11月1号至2027年10月31号，新生产的玩具需符合新国标，但此前按旧国标生产的库存产品仍可继续销售。2027年11月1号后，所有流通的玩具产品均需符合新国标，旧国标产品将全面退出市场。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囤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 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节目。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看看今天夜间还有明天的天气和温度如何。今天夜间是全市阴有小雨，偏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九度，黑山五度，北镇临海八度，易县四度。明天啊，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是22度。明天夜间呢，北风三到四级，全市晴，后天全市多云，转小到中雨。南风三到四级，16号又有雨了，提前给大家做个预报。

进入到十月份以后啊，家里喜欢养花的朋友可能就该琢磨着该想着了，是不是要给家里的那些花呢换换土换换盆儿，或者是说干脆就换上一些新的品种的花来给家里添香添色。确实啊，十月份啊，这个月份很特殊，夏天开的那批花基本上都谢了，阳台上绿油油，就是没有颜色了。但是偏偏有些花啊专挑这个时候醒过来，一开就是满屋子香气，那股味道会直接撞进你的鼻子里，一天的疲惫好像就被冲散了一半。今天呢，我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十月份啊，适合在家里客厅里摆上一盆的这个带香味的花，我们叫它香香花啊，就是给您介绍几种，都是十月前后进入到盛花期的一些香花，你摆在家里，空气清新剂都省下了。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桂花。桂花的味道朋友们闻过没有啊？那种香气让你觉得暖暖的，就是那种特别温暖的香，秋天的味道就是它的味道。桂花啊，是十月香花的头把交椅，金桂的花色是金黄的，香气热烈奔放，隔着十几米都能闻到。丹桂呈黄，甜香里多了一层暖意，银桂偏白，香气清雅一些。不管哪个品种啊，那种甜而不腻的桂花香闻过一次就会刻在记忆里。盆栽桂花买嫁接苗是最好的，在室内也能够养住。你别说咱们锦州买不到啊，其实花鸟鱼市你逛一逛是可以买到桂花的。在养护上啊，告诉您这个桂花呢是喜光的，秋天呢你要尽量把它放在南向阳台，或者是就是阳光充足的阳台上，它光照越足啊，这个花苞就是冒得越密，香味也就越浓。浇水呢是掌握一个二少一多，新梢萌发前少浇水，阴雨天基本不浇，秋季干旱天气多浇，平时保持盆土的半湿就行了。在施肥方面，进入八月之后改成以磷钾为主的肥料，比如说腐熟的丙肥水啊，每7天到10天给一次，它的花苞呢就会鼓得更饱满了。

说到香花，首先给您推荐这个桂花啊。如果说你对于桂花这个香味儿觉得没有特别的就是排斥的话，那首先我们先考虑养桂花，因为它的香气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就是秋天的时候，如果你闻到了桂花香，你就觉得这个秋季啊整个都是饱满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除了桂花之外呢，就是昙花。昙花呢，您买那个小叶昙花，我们知道昙花呢是晚上开的，而且昙花开的时间特别短啊，花开的时间特别短。小叶昙花呢，它和普通的昙花是不一样的，它的叶片呢是很窄小的，但是花量啊却大很多，一年四季几乎都是花开不断的。这个十月份呢就会迎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爆花，这花是白色的，花瓣呢是细长向外舒展的，等到晚上开放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那种或浓或淡的香气，气味呢就是味道不冲，属于那种悠悠的飘在空气里，若有若无。养护上呢，小叶昙花是怕涝的，盆土干透了再浇透。到了秋末呀，气温降下来之后呢，对于昙花的浇水要严格控制了。它喜欢半阴环境，放在客厅有散射光的位置就行了。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哈，你家里这个昙花你就要把它避开那个正午阳光的直射。像现在呢，这个光照呢只要不是特别强烈就行。然后十月份爆花之前，你可以适当的给它补一点磷钾肥，花量就会更大了。

第三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十月份可以买来放在家里客厅的小香花就是角堇。为什么说小香花呢？因为它的花朵很小，单看一朵啊，甚至有点不起眼儿，但是它确实是秋冬季节最皮实的香花之一。零下几度照样开花，封闭阳台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光照也不影响它开花。它的香味呢清新宜人，不是那种浓烈的甜香，带着一点凉意和青草气，摆在客厅里走近了你才能闻到，但是它若隐若现的那种香气，那种感觉反而会让你很舒服的。它的养护就更简单了，小苗买回来直接换盆儿，盆土干了浇水，苗期给一两次花多多一号，哎，枝叶长满盆之后换成花多多二号，一周一次，很快就能开爆了，而且它的分枝性很。

强的，不需要打顶就能长满一盆。再给您推荐第四种香花，叫金边瑞香，就是它的叶边呢是镶金的，花香却很浓烈，中间是翠绿的啊，它那个叶片边上是金黄色的，就算不开花的时候，你看着那个叶子啊，也是很养眼的啊，而且它的花是玫红色的，成簇的开放，香气非常浓烈，有人形容它这个香气像柠檬香，还有的人觉得它像药香，总之它的存在感是很强的。十月份它开始运蕾，养护好的话，年底前后就能闻到满屋子的香味了。但是我要告诉您啊，秋天养瑞香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就是扣水，就是进到秋季之后先控制浇水，停止施肥，适当的遮光，抑制它继续的抽秋梢，把养分一直逼到花芽上，等到花苞显色了，你每周再用磷酸二氢钾兑水喷它的叶子，加上灌根，这个花苞就会鼓得更快。瑞香的根是肉质的，浇水宁少勿多啊，然后盆面发白了你再去浇它。

好，再来给大家推荐文心兰。文心兰的香味啊，是那种带有奶油味的一种甜香。它的花朵很小，一根花枝上能冒出几十朵，花瓣就像穿着裙子跳舞的小姑娘，所以呢，也给它起名叫跳舞兰。它的香味是一种奶油甜香，闻起来就像刚出炉的蛋糕，甜但是不腻。十月份啊，进入到了孕蕾期了，养护得当的话，秋冬它能够开两个多月。这个文心兰啊，就是你要给它制造温差，这个是催花的一个关键啊。白天你要把它放在20多度的环境，到了晚上温度降下来，花芽分化就会快很多了。浇水不用太勤了，机制摸着偏干了你再浇透。像这个季节空气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湿润的啊，不是特别干燥的时候，它水分的蒸发就慢，你浇多了反而闷根儿。还有就是孕蕾期每两周施一次花多多二号，薄肥勤施，这个花苞冒得整齐，然后你这个花呢开得也漂亮。

好，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种花，叫香雪兰。香雪兰挺多见的，而且我也听说很多朋友在家里就是养过它，它真的特别优雅啊。这个花呢，有的时候这一簇花上呢，这个颜色，花朵颜色都不一样，有的是淡黄，有的是淡粉，还有的是淡粉淡黄的。嗯，它是那种球根花卉，九到十月是种球的黄金时间。嗯，这个时候呢，种下去大约两周它就发芽了，就是它的花呢，比如说你养好了，你现在要种球的话，那明年来年春天就开花了。它的花香是那种似蓝非蓝，清而不腻的，纯而不浊，白色和黄色的单瓣品种，香味是最浓的，而且晚上比白天更明显。很多就是大牌香水的调香里都会有香雪兰的影子，据说呀，它的气味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嗯，种它养护它呢也挺简单，不难啊，就是用15厘米口径的盆，密植5到7颗球就可以，盖土2到3厘米，浇透以后，哎，你就放在阳台上，或者是放在向阳处，触苗以后呢，光照要足，不然它的叶子徒长就容易倒伏了。浇水是干湿交替的，盆土别一直湿着，种球闷在湿土里它就会烂的啊。刚刚给您介绍了6种花，就是比较适合10月份你开始养护的这几种有香味的花。有一个共同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们的花期都正好卡在了10月这个节点上，夏天的花谢了，冬天的花还没来，他们就把这段空档埋的是满满当当的，然后在您家里摆上一两盆，你不用喷香水，哎呀，推开门就是一股自然的香气。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脱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好，听众朋友，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前面呢，给大家推荐了几种适合在这个十月份入手，把它拿到家里摆在客厅里的几种香花。那我还要提醒大家啊，大家在这个时候逛花市也要注意，有几种花尽量别买回家，因为它们真的很娇气，不好养，回到家里之后呢，真的是很难活。头一种花推荐您，告诉您，建议您不要带回家的，就是杜鹃花。因为你看啊，它满头花苞是挺漂亮，你觉得回到家都开了是吧？可是回家你就是看它怎么死掉了。它确实啊，这个花苞呢挤得密密麻麻的，红的粉的堆在一起啊，就谁路过都要停两秒。但是这个花有个外号叫林妹妹啊，不是白叫的啊，因为它在花市里红的冒烟那个状态，是大棚高温高肥喂出来的。你家里呢压根儿没有那个条件，光湿度你就差了好几倍。杜鹃花的根儿啊，它细的就像头发丝，全都是毛细根儿。浇水多了闷根儿，少一点它就干枯了。而且呢，它对土壤酸碱度极其的敏感，它只认酸性土。而咱们大部分地区自来水都是偏碱的，你浇上几次，这个土就开始板结，根系吸收不到铁元素，叶子就是从下往上黄。花市里的杜鹃大多是用黄泥土栽种的，回家一瓢水浇下去，土很快就板结闷根了，闷着闷着就烂掉了，也就是说它的花期左右不过半个月就会掉光了。花儿还没看明白呢，叶子就先没了。你要真想养杜鹃，等开春买没开花的小苗慢慢养，才是能让它活得久的啊最好的办法。接下来呢，就是要告诉您，栀子花轻易别把它买回家，它的名气太大了，洁白的花瓣，浓郁的香气，谁见了都想搬一盆回去。在十月里，这个花市里满头花苞的大叶栀子花看着确实很诱人，但问题就出现在这个满头花苞上。正常栀子花的花期是在初夏，十月的花市正在开花或者正在长花苞的，那全都是温室里通过调控温度光照催出来的反季节花。这种花呢，这种苗它本身的抵抗力就很差，适应环境能力也弱，换了个地方它就开始闹脾气，黄叶掉花苞就是常事了。更要命的就是市面上卖的栀子花大多是黄泥土栽的，商家为了好卖，直接就铲根起苗的时候，那主根咔嚓一铲子断了，全靠几条残根吊着命去硬撑着开花，等到你手里的时候根系早就受损了。所以说买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花苞一个都打不开，花没见着，苗先走了。再有就是要倒挂金钟啊，你听着名字很喜庆是吧，可是它的脾气一点都不喜庆。倒挂金钟开花的时候确实很仙儿啊，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上，粉的紫的垂下来。花市里摆一盆的旁边啊，路过的都会回头看两眼。但是这个花呢，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苛刻到了病态，白天超过28度它就停止生长，夜里低于12度开始掉花苞。你想现在十月份的天气，正午还能到30度，早晚也就只有16-17度，倒挂金钟就是在这种大温差里把自己给耗死了。它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怕风，不是怕大风就是怕穿堂风，你家里只要开一次窗对流，它的叶子就卷边。秋冬季节室内通风差，它最容易得白粉病。新手你把它买回来了，基本就是花钱看着怎么一天天蔫儿下去了。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蝴蝶兰了。蝴蝶兰呢，花市里一年四季你都能看到，它永远都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个花朵像蝴蝶一样停在枝头，一盆七八只花剑，看着确实很高级。但你要是十月买一盆带花剑的蝴蝶兰回家了，摆在客厅看着挺美，实际上从你付钱那一刻起，它的倒计时就开始了。花市里的蝴蝶兰为了赶时间，多数是用激素催的花芽，花期短不说，开完这一茬你再想复花极难。而且它的根是气生根，最怕冷，气温低于18度，根系停止吸收水分，叶子慢慢发皱，然后从底部就开始黄了。你看着心疼给它浇水吧，哎，水苔捂着冷根直接就烂掉了。新手买回来基本上也就只能看10天左右的花，剩下大半年都是在看草。你要真想养蝴蝶兰，那就你就挑那种刚抽剑叶片厚实有光泽的壮苗，你别挑那种满头花苞的，也许还能养得好。

接下来再说一说多肉吧。养多肉的朋友都知道，十月是多肉上色的时候，花市里那些颜色特别鲜艳的多肉，中心位置是白色或者粉白色、粉红色，看着比自然出状态的好看多了。但是这种多肉千万不能买，那是人工用激素制作出来的药锦，抵抗力很差，买回家很快就掉叶子，叶子腐烂。怎么分辨呢？这个药锦的颜色变化很生硬的，植株的中心为白色或者黄色一圈，外圈是黑色或者墨绿色，颜色之间几乎没有过渡。那自然出棉的是自然出锦的啊，是多肉颜色过渡非常自然，是以条纹状呈现的，看起来很舒服。你花几十块钱买一盆药锦回去，养不了半个月就剩个光杆，纯属花钱买教训了啊。所以说你一定要看清楚，分辨好。再有就是茉莉花了，十月里的花市啊，茉莉花还在零星开着，有些摊位摆着一盆盆的，枝繁叶茂的，花朵稠密的，看着特别有成就感。但你仔细看啊，这种盆栽就是种多棵的茉莉，每一棵上面只有一两根枝条，整体看起来枝繁叶茂，实际上每一棵都很弱小。这些多半是插签苗凑在一起撑场面的，每棵拆开单看，叶子稀，枝条歪，花量小。这种茉莉大多是用黄泥土栽种，土壤密度大，硬实板结，浇透后三四天干不了，在天气还热的时候容易烂根儿。买回来这花开完还是不分盆了，就长时间病殃殃了，就没有好的长势了。刚刚跟您说了六种花啊，就是在这个十月份这个季节啊，就是尽量不要入手了。真正适合十月入手的花，刚才呢我跟大家都说过了啊，那六种香花你都可以选，选一个喜欢的。另外呢也有啊，就是按季节走的品种，比如说像长寿花啊，蟹爪兰呐、仙客来呀、是吧，刚刚脚紧我已经介绍了，那小苗挺好的。就这些花呢不靠催不靠药，买回家你正常养着，然后到了冬天自然而然的就会给你回报了。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好的，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现在呢，天儿一天比一天冷了啊，有一些叔叔阿姨的这个胳膊腿呢就怕受凉，那么一冷下来啊，腰啊、背啊、膝盖、肩膀就容易发酸发僵，动一动呢都不得劲儿，太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了。其实咱们中老年人身上的小酸痛也不用硬扛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缓解筋骨不适的好物，就是咱们台湾正宗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这可是用了都说好的老方子啊，哪里酸胀不舒服就往哪里贴，特别省心。不管是常年腰酸背痛、肩膀抬不起来，还是脖子僵硬、膝盖关节胀痛，贴上几小时就能明显舒缓，浑身都轻松。这款精油贴呢，和普通的膏药完全不一样啊，它是台湾老师傅用30年经验调配的草本古方，纯植物精油萃取，温和不刺激，完全没有普通药膏那种啊厚重黏糊的感觉。贴完呢是清清爽爽，不沾皮肤，不闷不发痒，味道也是淡淡的草本清香，闻着特别舒服。优质无纺布材质，薄薄的，特别透气，弹力也足，贴着一点都不勒身子。咱们平时在家呢拖地做饭做家务，出门买菜遛弯，下楼打太极跳广场舞，就连晚上睡觉翻身，半夜起夜随便怎么动都没事儿，贴得牢牢的，根本不会卷边不会掉，特别省心。贴上去啊，一开始是清清爽爽的，过一会儿呢就有暖暖的温润感，就跟有人用手慢慢的给你按摩酸痛的地方一样，特别舒服。专门啊帮咱们把攒在身上的湿气、筋骨、劳损都疏通开。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啊，去药店买普通的膏药呢，一贴就得好几块钱，用不了几天啊就花不少钱。今天呢咱们带来超值的福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一共是139元，平均的一贴才2块多钱，比药店是便宜多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咱们争取的专属库存，卖完就没了。秋天冷得快啊，关节呢是越冻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这种精油贴背上啊，不舒服了就随时的贴上，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收到货满意再付钱，买着放心。想调理关节疼的叔叔阿姨别犹豫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和我们的小管家来预约，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会用微信的呢，可以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再来重申一下，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

400 999 0139。另外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

0: 白虎河改造的这么漂亮。
1: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2: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虎河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的多好看呐！
3: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1: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4: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5: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 中环、外环、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6: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7: 中环西路小联合大桥现场施工，
8: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6: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
9: 陇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1: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0: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1: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2: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0: 谢谢。
1: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谋定新蓝图，实干启星城专题，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我市召开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火严峻形势，对防灭火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余省市广电媒体记者深入一线，全方位记录滨海城市新风貌。渤海大学29位学者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入选总人数再创学校历史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游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10月12号，2026年全市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火严峻形势，对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扛牢森林防火政治责任，坚持源头管控、群防群治、应急备防多管齐下，层层压实防火责任链条，以严抓严管的务实作风，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田间地头、林区山头，切实补齐防控薄弱环节，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强大防控合力，守牢全市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从严从实开展可燃物清理，严禁放任村民自行烧除，市级专项督察组以四不两职开展检查，对引发火情的将倒查责任，要深学细研防火相关文件，严格对照管控范围与执行标准推进工作，同时强化反面典型警示教育，联合公安部门整理火情案例警示材料，讲清违法用火的处罚及赔偿后果，达到惩处一人警示一片的效果。要创新防火宣传手段，在重点点位更新增设警示标志，标注12119森林火警电话，营造全民防火氛围，补齐基层值守短板，统筹调配护林员队伍，落实卡口值守、山头看护重点时段巡护任务，全力以赴防范化解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坚决打赢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硬仗。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面展示辽宁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10余省市的主流广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文旅景区、生态湿地、海洋养殖基地一线，

全方位记录滨海城市新风貌，深度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采风团首站来到国家四 A 级景区笔架山风景区，在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下，记者们详细了解景区历史底蕴、生态资源优势及文旅产业发展成果。大家乘船登岛观景，亲眼见证潮汐退去后的天桥横贯海面的壮阔奇观，独特的滨海自然景观令人赞叹。采风人员驻足游览、拍照打卡、选购贝壳饰品、珍珠手串、文创冰箱贴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感受锦州优质的滨海文旅资源与独特魅力。河北广播电视台导演贺然表示，锦州笔架山的潮汐天桥景观得天独厚，区别于国内其他海滨景区，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当地文旅产业和海洋养殖业发展潜力十足，期待更多游客走进锦州，领略辽宁滨海风光。随后采风团前往了东方华地城湿地温泉旅游度假区，实地走访温泉区、别墅区、配套酒店等核心业态。记者们乘船穿行万亩围海，近距离观赏优良湿地生态风貌，详细了解景区依托天然湿地资源打造四季全域旅游、构建生态文旅综合体的发展模式，真切感受锦州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随后采风团走进大有红海湾海参养殖基地，深入了解北纬41度黄金海域生态养殖模式、标准化培育流程以及农产品品牌建设情况，实地探访现代化养殖设施与水质监测体系，直观体会锦州现代海洋渔业规范化、产业化发展的强劲势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魏玉清坦言，实地走访深刻感受到锦州海洋经济的蓬勃活力，依托苏锦对口合作机制，锦州优质海产品可通过冷链直达长三角市场，让外地群众尽享渤海湾优质海产，同时也期待两地未来持续深化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养殖技术等领域合作，携手做大做强蓝色海洋经济。此次全国媒体集中采风，全面展现了我市优美的滨海生态、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强劲的海洋产业实力，通过全媒体矩阵广泛传播，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城市名片，为辽西海洋经济提质升级、苏锦对口合作深化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近日，第九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发布，渤海大学29位学者成功入选，入选总人数再创学校历史新高，充分彰显了学校强劲的科研实力与优质人才梯队建设成果。据了解，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是国际学术界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榜单依托全球权威数据库，综合论文被引次数等6项核心指标，通过严格遴选，从全球千万名科研人员中筛选出22个学科、174个子领域的顶尖科研人才。榜单分为终身科学影响力和年度科学影响力两大维度，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科研影响力的重要国际参照标准。本次评选中，渤海大学学者斩获颇丰，多点开花，其中8位学者凭借长期扎实的科研积淀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同时全校共有28位学者跻身年度科学影响力榜单，涵盖食品科学与工程、数学、化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物理学等8大优势学科领域，多数学者实现双榜入选，科研影响力持续领跑同类院校。全媒体记者桂佳、杜欣怡报道。夜间过马路视线差，行人过街存在安全隐患，如今一批激光警示柱亮相我市城区道路，用科技给夜间斑马线加上一道安全防护光，守护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夜幕降临，市府路、成都街、黄海大街等路段上，当行人踏上斑马线，激光警示标柱就射出光束，投射在行人小腿位置，醒目的光线标记出行人轮廓，让机动车驾驶员能够远距离清晰发现过街行人，实现行人夜间通行更容易被看见。
据交管部门介绍，传统反光标志在雨夜、大雾等低

0: 低能见度环境下，警示效果会大打折扣。激光警示柱依靠光束提示，昏暗雨雾天气辨识度依旧突出。设施可以在行人进入斑马线时触发警示，提醒机动车驾驶人提前减速、停车礼让，有效降低斑马线上交通事故发生概率。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王于昌颁授七一勋章。
1: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0: 王于昌曾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个人一等功。1964年7月23号，王于昌和战友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营官兵整建制受阅，国防部授予他们英雄营荣誉称号。然而他却将赫赫战功深藏了几十年。从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都是同一个人，王于昌。作为一名老党员，我随时愿意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白话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15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2度，黑山北镇21度。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晚8点到明早8点，全市阴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5度，北镇临海8度，易县4度。15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2度，黑山北镇21度。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0: 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CPI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3: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0: 39.94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8%，增速为 近5年同期最快， 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万亿元， 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 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 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倍， 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 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 2026年9月末， M2余额359.63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

0: 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0: 6.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

0: 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2: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进京赶考，没想到途中遇见了展昭展雄飞。展昭呢，这人很不客气，既然包公请他，他就坐在了包公的旁边。包公自然要问呢，请问您贵姓高明？我呀，姓展名昭，字雄飞。您呢？小弟我是泸州合肥包家村的包拯，字希仁。哎呦，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公子贵府是合肥望族啊，过奖过奖。我也知道公子大名是武进的名人呐、啊。既是朋友了，别客气。好，恭敬不如从命，你我就兄弟相称如何？好啊，小弟我今年18岁。那我就长贤弟4岁，不知贤弟为何到此？哎呀，我是到处游览呐、啊，请问仁兄意欲何往啊？愚兄乃是赶路进京，前去会试。包公呢，想打听打听刚才为什么要给那和尚银子，又不通名报姓，还没张嘴呢，展昭说话了。兄长，小弟我还有一件急事，不得不告辞了，望兄长路途珍重，不久我也得入都啊，到那时候咱们京师再会吧。说完了就站起来了。堂官，包拯明白啊，人家展昭展雄飞要会这饭账，包拯赶紧站起来了。兄弟，既然是自家兄弟，就不用客气了，有急事快去办，应该我请。好，小弟多谢了。这展昭也不客气，说完了就走了。包拯吃完了饭，会完了饭账，带着包青上马赶路。在路上，这主仆二人就谈论展昭啊，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聊着聊天呢，没想到把这道给走错了。一看太阳快落山了，前边也没有村庄，包拯有点着急。心儿啊，是不是咱们走错了道了？是吧？两个人又往前走，走了2里多地，一看道北呢有一座大庙，匾上刻着有字，是敕建护国金龙寺。这样吧，包兴，再找村庄镇店不容易，咱们就上庙中投宿吧。好，包兴上前叫门，啪啪啪一拍门，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了，看了看，请问施主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呀，走在路。

老头没看见客店，能不能在庙中借宿一夜？好好好，请您略耗片刻。这小和尚一转身又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又走出一个和尚来。这个和尚20多岁，快30了，长得面皮微黄，站在门前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啊，公子请吧。包公下了马了，小和尚把马接过来，把马就拴到后院了，得给这匹马喂喂印印。这个快30岁的和尚呢，就把包公跟包兴让到云堂小院这3间净室了。进屋之后落座吃茶，和尚呢必然得问问清楚包公的家乡姓氏，知道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说他心里踏实了呢？他问完了往这一坐，这包拯可看出来了，哦，他问完了我是赶考的举子，他就没什么想法了。可包公就有了点想法了。为什么这和尚这个表情？和尚问完包公，包公就得问和尚了。请问和尚上下啊，小僧我法号法本，还有个师兄法明，我们呢是这庙中的住持，还有几个小和尚。说到这儿呢，法本呢就冲门前的小和尚说了一声，你呀赶紧预备酒菜啊，好好照顾客人。这个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端来了，法本呢就告辞走了。包公跟包兴吃完了饭之后，这个小和尚呢又把蜡烛送来，给沏上茶也给送来了。小和尚走了，包公啊就跟包兴说，你呀把这家伙石头送到厨房，省得人来回跑路。哎，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家伙收拾好了。他要送到厨房，他得找这厨房啊，因为他不认识。他找着找着就走到后边这角门了。嗯，包兴可站住了，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还有女人朗声大笑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和尚庙里边怎么有女人说说笑笑啊？包兴侧耳静听，就听一个女人说话了，你看你怎么那么大事啊，这西院里可住了客人了，叫人听见就坏了。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一个赶考的有什么关系呀？听见了也无关紧要。嗯，包兴可吓一跳啊，赶紧端着家伙找了半天，找着厨房把家伙放下，撒腿往回就跑。到了小院进了屋了，公子啊，这庙可不干净啊，就把后院听见女人说笑的事儿跟包公学说了一遍。公子，这和尚要是规规矩矩的，庙里头能够留宿女人吗？就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包兴不说话了。门开了，一个小和尚左手拿着灯，右手提了这一壶茶进了屋，贼眉鼠眼的往四下了寻摸了半天，把灯放下，把茶壶放在桌上，啊，怕您那壶茶不够，又给您送一壶来，然后一转身走了。哎呀，包兴摇了摇头，我说公子爷，这是个贼庙吧？是不是要害咱们呀？我去看看。这包公头一次出门也没遇见过这事儿啊，快去吧。包兴赶紧出了屋子就奔着院门来了。到了这庙的庙门这么一看，包兴可跺了脚了，撒腿往回就跑。公子也可了不得了，这门倒锁上了，那怎么办呢？得嘞，公子咱们出去吧。伸手拉起了包公往外就跑啊，包公跟着一直跑到墙根底下。包兴往下一蹲，您呐
蹬着我的两肩膀上去吧，用手扒着墙头往外一跳，我再想办法往出跳吧。报信啊，我这十几年老念书，这手脚不灵活，真要跳出去把胳膊腿摔折了可怎么办呢？也是啊，哎呀，你要摔伤了可也坏了，不能赶考，这不是误了大事了吗？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正着急呢，突然间就看见东边墙头上噌的一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身的夜行衣，忘了一片腿，唰的一下落在地上，一点声都没有，迈步就奔着包公来了。到了包公面前抱拳拱手，包公这才看清楚，原来正是白天结识的义士展昭展雄飞。那么展昭怎么跑这儿来了？因为展昭把家务交给了义仆展忠夫妇出来以武会友。这天展昭展雄飞正走到江北亳州地面，走着走着看前面一片树林子，突然间看见树林子里头有人上吊，展昭撒腿往前就跑，就把这人救下来了。原来是个和尚，这和尚一看有人救自己，他可不认识展昭啊。哎呀，您倒好意救我，您倒害了我呀，我没法活，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二回罪，您不应该救我呀。展昭是个义士，他能不问吗？我告诉你，既然我救你，我就要救到底，不能让你再走绝路了。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说出来，我替你去办。这个和尚才把自己为什么上吊的事跟展昭展雄飞说了。这个和尚啊，就是在饭店里头展昭给他几十两银子这个和尚。那么这个和尚是谁呢？也是这座庙的和尚，因为法本法名抢裸妇女，无恶不作，违反了四规。这庙里的老住持按照四规呢，就把这法本跟法名给处罚了。这俩和尚怀恨在心，愣把老和尚给杀了。这个上吊这和尚呢是个好人，他一看这俩小子怎么这么狠呢，我得给老师傅报仇雪恨，所以呢他就告状告到了当地的衙门。没想到这两个凶僧法名法本，他们烧杀抢掠有的是银子，就往官府里送银子，买通了官吏，反而把这告状的和尚呢打了20大板，差点打死，说他诬陷好人，愣把这和尚轰出境外了。这和尚有冤无处诉啊，又没地儿去，从小出的家，哎呦，没办法，心里一窄，就在树林中拴个套上吊，正好被展昭给救了。展昭把这件事问清楚了，让和尚在这饭店里等着。展昭呢，就到庙里去看，把事情查清楚了，这个和尚说的是实话，所以展昭才回到饭店，赠给这和尚30两银子。哎，正好遇上包公，跟包公两个人喝了几杯酒，因为展昭有事在身，就告辞先行了。展昭该拿下了，回到了旅店休息。等到天交出谷，打开了衣包，换好了夜行衣，施展轻功，就到了庙里了，蹑足千宗的来到了宝阁，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真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云堂小院住的那个举子可怎么处置啊？这和尚说话了，放心吧，我把庙门全都反锁上了，三更天之后我就结束他们主仆的性命。什么？展昭在外边一听这和尚还要杀人，心说我得先去救人，然后再除掉这个恶僧人，这样呢就往上一窜，窜到了后殿的房上，站在房的中脊上往下看，一看西院果然有灯光，这样呢展昭就奔着西小院越墙而入，没想到在院中遇见了
包拯

包西人。展昭马上上前施礼，他得问呢，您为什么留宿在这个庙中呢？包公就把没找到客店的情况一说，包拯呢就把白天救这和尚的事情说了。正说着呢，包兴一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跟展昭说，二爷您轻声点，有人来了。不要紧，你们随我来。包拯跟包兴随着展昭来到西墙底下，展昭蹭了一下上墙了。包兴，你往上拖我的兄长，我伸手接。哎，包兴往上拖，展昭伸手接，然后又跳下去把包拯接到墙外，再上墙用丝绦就把包兴也弄到墙外边。仁兄赶紧快走吧，路上要多加珍重，小弟不远送了，我还得处置恶僧人。说完之后身形一晃，唰的一下没影了。包公暗竖大指，心说展昭真是好功夫啊，公子快走吧。哎，包兴就搀着包公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跑啊。好容易跑到一个村庄，天交无谷了。哎呀，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公子您看前面人家的有亮光，咱们暂且休息休息，天亮再走。好啊，你上前叫门吧。包兴上前叫门，里边走出一个老年人，长得挺慈善，看了看包公又看了看包兴，不认识了。请问二位，老张啊，我们因为贪图赶路起得太早了，没想到走错道路了，老人家您能不能行行方便，让我们待到天明再走啊？好啊好啊。这个老人一看包公是个念书的，小书童儿呢在后边跟着，两个人没行李，可能啊离这儿住着不太远。好啊，来呀，请进请进。这个老人呢认为他们两个人没有行李，就离这儿不会太远了，可能是乡亲，就把他们主仆二人让进来了。等来到屋中，包拯一看三间房两明一暗，就在这明间呢有一座磨盘，还有方屉，还有罗桶。包公明白了，这个老人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土炕。老人家用手一指，哎呦，家中太穷，请您坐下吧。包公呢就坐在土炕上。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哎呦，小老儿我姓孟，还有个老伴儿，没儿没女，以卖豆腐为生。包兴知道相公渴了，老人家能跟您讨杯热水喝吗？我这儿啊有现成的豆腐浆，刚出锅的。这位老人就给包公盛了一碗豆腐浆，给包兴盛了一碗豆腐浆，然后呢就把这小小的蜡烛给点上了。包公明白这个老爷子挺穷，平常啊都舍不得点蜡。包拯跟包兴把这碗豆浆喝了，天哪，渴极了也饿疯了，一会儿的功夫豆腐得了。这位老人家心眼还真不错，花了卤水点上了，又给他们主仆二人一人盛了一碗豆腐。等这两个人吃完豆腐，肚子里暖和了，就能跟这位老爷子谈闲话了。问明了方向，才知道这地方离着三元镇也就不足20里了。正说话呢，突然间外边火光冲天，嘎啦啦一把大火。这位老爷子赶紧迈步出去，到院里一看，东南方向一片红光。哎呀，一定是金龙寺起火了。包公跟包兴的也到院里来看，这两个人呢就猜出来这把火肯定是展昭展雄飞放的。包兴就问

0: 老爷子，您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他怎么着火了？哎呦，天理报应啊！老天爷是不会错的呀。你们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从老和尚被他们害死之后，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呐，谋杀人命，抢掠妇女，比杀人的强盗还厉害呀，应该有此报应。包公没说话，包公心说展昭、展雄飞真是行侠仗义之人。三个人又进了屋，又坐了会儿，这时候鸡叫三遍了。包拯带着包兴深深地给老人家作了个揖：老人家，改日再前来报答您。哎呦，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老人家一直把包拯、包兴送到门外，用手一指：你们二位啊，出了村口，过了树林，就是奔三元镇的大路了，多蒙指教。包拯、包兴离了老人，出了村口，直奔这树林子。现在可坏了，没有行李，没有马匹，连盘缠银子都在庙里呢。包公迈步往前走，就觉得两腿酸疼，步履艰难，一步一步往前挪吧。走着走着，这包公可就跟包兴说：兴儿啊，从这儿到京城还得走几天呢，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没盘缠可怎么办呢？是啊，包兴抬头看了看包拯，心说少爷也没着过这急呀。这包兴挺聪明，马上想出一主意来了：少爷您甭着急，只要到了三元镇就好办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那儿还住个舅舅呢，虽然是远房的舅舅，跟他借点盘缠，让他帮着咱们准备一头驴，相公您骑着驴照样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功夫也能到京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就难为你了。没关系，咱们爷儿俩呀走着聊着，一边聊一边乐，也就不觉得累了。这包兴呢是安慰包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这么一舅舅。这样呢，主仆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就离着三元镇不远了。天儿可快到晌午了，包兴心说：我没这舅舅可怎么办呢？得先找地方让公子吃上饭，我呀把我身上的东西零碎一样一样卖，混一天说一天，混一时说一时，说什么也不能让三少爷着急。等进了镇店，一看这镇里还真不错，做买的做买的，人烟稠密。包兴得找吃饭的地方，这回没钱可不能找大饭馆了，就找着一家卖便饭的二魂铺。少爷，咱们爷俩在这吃饭吧。好吧。包公呢对外边的事儿也不太清楚，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这二魂铺了。包兴一看虽然是二魂铺，还真有楼，这样呢包兴就陪着包公上了二层楼，找了个干净地方，包公坐下了，包兴呢在下边打横。包公要了酒菜，主仆二人在这吃饭，差不多了，包兴站起来了：相公您在这儿可别动，我去找我舅舅。包公点了点头，包兴就下去了。心说我没舅舅啊，找当铺吧，就把自己青袍里头这夹袍给吞下来了，想当俩钱儿，然后雇头驴，就说从舅舅那儿借来的，先混两天吧。没想到走了四五里地的长街，嘿，一个当铺啊都没有，可把包青给急坏了。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 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0: 上回说，咱们说到包拯带着包兴进京赶考，没想到在庙里头出了事儿了。虽然活了，可是马匹跟行囊就没了。主仆二人好容易到了三元镇，这一路上得花钱呢，这钱怎么办呢？包兴啊，就跟包拯说瞎话：“相公，您放心，三元镇我有个舅舅，找我舅舅去。他就让包公在这二魂铺吃饭，他离开这二魂铺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把身上这夹袄给吞下来了，当吧，一件一件的，当一件说一件吧。没想到他拿着夹袄走了好几里地，把这趟街全都看遍了，嘿，一个当铺都没有啊！哎呦，包青可急坏了，找人打听。一个老汉呢，告诉他：“你走到头一拐弯，那有个当铺。”包青撒腿就跑，好容易跑到这当铺一进去：“当东西吗？我们这儿啊，只熟不当了。”嘿呦，这当铺还要关账啊！包兴急得浑身是汗，哎，出了这当铺跺了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他正为难呢，突然间看见那边围着里三圈外三圈的人，哎，什么热闹啊？包兴赶紧就过去了，扒拉扒拉人群挤进去，一看地上呢铺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有字儿，包青一低头他就念出来了：“告白。”他刚念完这俩字儿，旁边就有人说话了：“告白，告白，这白老四是我的朋友，挺老实的，干嘛告他呀？”哎呦，包青一听啊，这个人呢可能是不认识字。我跟你说呀，这不是告姓白的，啊！我给您念念，好好好，您念念，您念念，我不认识字儿，您听着：告白四方，人人君子知之。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谢纹银300两，绝不食言，仅此告白。哟。原来是李员外他们家有妖精了，哎呦！包兴再一听，旁边看热闹的议论纷纷。嗯，小包兴挺聪明啊，突然间灵机一动，这可是个机会，干脆撺掇撺掇我家相公到这李大人家中。嗯，倘若事情办成了，300两银子舒舒坦坦进京赶考，吃不上苦了。即便是不成吧，也能混2天吃喝呀。行，得嘞，我就这么办了。这包兴啊也是没办法急的，他一看在告白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是青衣大帽，看岁数呢30上下，准是这个府中的管家。报信就过来了，一抱拳：“请问这个告示是您的吗？”“啊，不错，是我的。”“请问这个隐逸村离这儿多远呢？”“3里地。”“你问这干什么？难道说你能降妖捉怪吗？”“嘿，不瞒你说，我们家相公啊，能够驱除邪祟，能够降妖捉怪，而且手到病除。不过有一样，我们可不是你们此地人，是外乡人。 我们这相公啊，虽然有神通，

是他不愿意露头，他呀不愿意替人降妖捉怪，恐怕妖言惑众。哎，怎么办？如果你要真想求我们相公，那你得是一片至诚之心。告诉你，我们相公他绝不答应，他说自己不会降妖，他越说不会，你越跪地给他磕头，你求他眼泪都下来了，他一看你真是一片真心一片至诚，他才能答应呢。包兴为什么这么说呀？包兴知道三少爷什么脾气呀，这就叫啊什么脾气什么代称。这个管家呢正着急呢，啊，行行行，哎呀，只要能够降妖捉怪，能够把我们李大人府中事儿给办了，我跪地磕头，甭说磕头，前边是个火坑，嘿，您家相公让我跳我都跳，真的。那么闲话少说，你把这告白收起来，随我来。这个管家赶紧把告白收起来了。好啊，我跟您走。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有人能降妖捉怪了，那能不跟着看热闹吗？大家伙捋捋夯夯就跟着这个管家还有包兴下来了，想看这降妖捉怪的。包兴带着大家伙就来到这二魂铺的门口。哎，众位请站住，你们可千万别上去，如果你们一上去，我家相公肯定不答应。还有一样，如果把我家相公请下来要出去的时候，众位你们呢可千万千万别挡着。如果说我家相公不答应，我在楼上那么一喊，我说我家相公不答应，你们呢就帮着这位管家跪在地下求，哎，我家相公就答应了。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行行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办法，为了给李府降妖捉怪，我们帮这忙了。这样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这二魂铺外头挤着等着，包兴呢就把这位管家叫过来了。走吧，进去吧。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家相公可吃饭呢，您呐先把这账给汇了，这样的话咱们走的时候省得倒麻烦。哦，行行行行行行。这个管家呢就奔了账房了。这柜台里头正坐着先生跟掌柜的，一看这管家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李二爷呀，您可老没来了，怎么不知道照顾照顾我们这贵生啊？感情这位呀还真是管家，这个人姓李叫李宝。李宝赶紧答应，哎呦，家里边事儿太多没时间来，跟你们说一声，楼上那位相公跟我这位管家，他说着呢用手一指这包兴，他们这爷儿俩呢吃饭花了多少钱您就写在我的账上就行了。行行行，那好办那好办。这样呢这管家李宝呢就跟包兴说，请吧。我可告诉你，我上去先跟我家相公说，如果我家相公答应了好办，如果他不答应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可赶紧上楼，上楼就哭上楼就求，如果不答应嘿你就跪着，必须得恳求，必须得让人家知道你心诚，那才行了。行行，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呢李宝在楼梯口等着，包兴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包大爷正着急呢，这小包兴下楼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不回来呀？因为这位包公也是头一次出远门啊，心说这包兴说镇上有个舅舅，我怎么没听他念叨过呀？也许是见他舅舅人家舅舅不借给他，他不好意思回来了。不对呀，这包兴不是这样的人呢，要不然他看我没钱了也没马了他私自逃走了，不对，肯定是他岁数小啊，他认不得道了，走了他回不来了。
包公正着急呢，包先生腾腾腾上来了，满面带笑。包公一看气坏了，包兴啊，你上哪儿去了？让我在这着急，我没钱汇账啊。相公，说着话，包兴就凑到了包公面前，声音很低。少爷，我跟您说，我可没找着我舅舅。现在呀，有一件事儿。这包兴就把隐逸村李家小姐被妖迷住，请人捉妖的事情说了一遍。得嘞，我的好相公，我的好少爷，咱们到李府混混吧。倘若真把妖精给镇住了，三百两银子；就是镇不住，咱们也能吃两顿饭呢。包大人是这人吗？这包公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你好大的胆子，你把我气死啊。他这一着急呢，他说出这话来了。包先生心说，完了，得嘞，我得把这管家李宝吊上来。咳咳咳，他就咳嗽上来了。李宝一听咳嗽，赶紧往楼上跑，冲着包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相公，小人我姓李，叫李宝，奉了主母之命，请法官到我府中去救我家小姐。我家员外爷跟我家主母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刚才您这位亲随说了，说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望其搭救我家小姐，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就磕呀。包公用手一指，这位管家，你别听这小厮之言，我不会捉妖啊。包兴在旁边搭茬，哎，我说管家，听出来了吗？我家相公可说出不会来了。李宝心说，他嘱咐过我呀，说出不会来，让我至诚相求。哎呦，砰砰砰着磕呀，磕了好几十个头，把这楼板都磕响了。包公气坏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兴在旁边就说话吧，得嘞，相公啊，您看他一片诚心，怪可怜的，您呢就发发慈悲吧，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包公把两只眼睛一瞪，包兴啊，你怎么满口胡说呀？包公没办法，用手一指着李宝，管家你起来，我还得赶路呢，我要进京城，我不会捉妖。李宝以为这相公答应呢，没想到说出这句话来，往前一爬，还是磕头，抱住包公的腿。相公啊，无论如何你也得帮这忙啊，我呀再不把您请回去，捉不住妖，连我家主母都活不了啊。主母怪罪下来，小人我实实的吃罪不起。得嘞，相公您救我家小姐吧。砰砰砰还磕头。包公的可下不来台了，心里边恨着包兴，可又一琢磨，有妖，有妖怪，根本世上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向来是以正胜邪，要不然我跟他去瞧瞧，然后想办法再脱身走。想到这儿，包公说话了，我告诉你管家，我这个人不会捉妖，也不信邪，既然你求到这儿了，我跟着你去看看。哎呦，太好了，我谢谢您了。这李宝呢就认为包公答应了，站起身行啊，相公请。包公在前边走，包兴跟李宝在后边跟着，腾腾腾一下楼，门口这老百姓都看见了。哎呦，这法官好人样啊。李宝赶紧抢过去，哎呀，众位众位乡亲，我李宝一片至诚，法官已然答应了，众位请你们闪一闪，行个方便。说完给大家伙抱拳拱手作了揖，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来。李宝在前面用手一指，相公您随我来。这样呢，包公就跟着李宝，包兴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这老百姓一看，

0: 什么的都有啊。嘿呦，这相貌真神奇，就冲这相貌准得有法术。嘿，甭说相貌，甭说法术，你看他一团正气就能以正压邪。当然还要说别的，不说老百姓议论纷纷，咱们单说这三个人直接够奔隐逸村。这李宝呢就到前边先去报告李员外夫妻老两口子。那么这个李大人可不是别人，原来在朝中身为吏部天官，姓李，叫李文业。这个老爷子是个正直之人，一看朝中有奸臣，就提前告老还乡了。这样呢，住这村子呢也想隐姓埋名，做个员外爷，过个安逸的晚年就行了。所以员外呢就把这名字改为隐逸村。夫人张氏老两口子没儿子，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真是掌上明珠。没想到有一天，这小姐刚要睡觉，突然间窗户外头蹭了一下冒出一东西来，毛茸茸的，两只眼睛跟当时的往里头看，吓得小姐叫唤一声就晕过去了。小丫鬟赶紧过来，再一叫小姐，小姐不醒了，马上去禀报张氏夫人。老夫人来了，好容易把小姐叫醒了，可是这位小姐精神恍惚，一到夜里她就害怕，就是闭不上眼不敢睡觉啊，请了好多有名的大夫，这钱就花扯了，就是治不好小姐这病。这个夫人呢就认为闺女中了邪了，说有妖怪。李大人不信呢，李大人又惹不起夫人，夫人是真着急。这样呢，张氏夫人就让李宝写个告白，请一位大法官到府中降妖捉怪。老两口子正着急呢，李宝腾腾腾跑进来了。老爷，夫人，小人我请了一位能够驱除妖邪的人，是位赶考的相公。啊，好吧。李大人一听只能说一声书房有请，李大人就奔了书房了。李宝出来就把包公子跟包兴让到书房，包公落座了。李宝现场查了时间不大，李大人又打外边进来，包公子赶紧站起来上前抱拳拱手，深深一礼：员外在上，晚生包拯包西人拜见。啊，包公子请坐。李大人一看这位包公子长得相貌清奇，气度不俗，心说这位能够降妖捉怪。李大人落座了，李宝给献上一碗茶来。李大人用手一指：请问相公贵姓，家住哪里，为何来到此处？包公这人不会说瞎话呀，就把自己带着包兴进京赶考途中所遇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哦，那李大人这么大岁数，在关中做过吏部天官，神不明白。原来这位是个落难的书生，所以呢，李大人就没提这降妖捉怪的事情，就跟包拯谈起学问来了。那包拯满腹经纶，所以跟李大人一聊天，对答如流，一问一答，李大人听得非常高兴。李大人一想，这位公子既读圣贤之书，怎么会信乎着妖怪之事啊？是不是因为丢了行李，丢了马匹，没办法才拖延说能够降妖捉怪啊？得嘞，他不提我也不提，既然是落难的书生，我呀让李宝好好照顾也就是了。所以李大人就没提降妖捉怪的事情。李宝啊，啊，员外爷，把公子安顿在书房，好好款待。公子，我还有事儿，就跟您告辞了。包公站起身形，就把李大人送出门外。李大人走了，包公回到屋中。 李宝怎么一听员外爷不提降妖捉怪的事儿，这怎么办呢？李宝等李大人走了，撒腿往里跑，就来到张氏的屋中。哎呦，夫人呐，咱们家员外爷可没提这妖精的事儿了。那么，这个大法官呢，在书房呢？员外爷让好好款待，因为他是个赶考的相公。我听啊，一肚子，哎呦，这说着学问的高级了，我也听不懂。好吧，张氏夫人着急呀，你呀，赶紧跟这位法师商量，甭让老爷知道该怎么捉妖就怎么捉妖啊！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哎，李宝呢要往回走，那么包公坐在屋中就琢磨，原来这家的主人是朝中的吏部天官，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满腹的经纶。看起来他对我以礼相待，也不提这妖怪的事情。我呀，真是不该来，我来的太鲁莽了。可是既然进了李家的门，我又不能随便出去。得嘞，我到底看看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即便不能给小姐治病，也得把这妖怪之事弄得水落石出。这时候李宝就进来了。相公，我家夫人说了，就请您降妖捉怪。好吧，降妖捉怪我不会，但是事情咱们得问清楚了。我等你回来，请你把小姐屋中的丫鬟给我请过一位来。好好好，这李宝赶紧就把小姐贴身的丫鬟春红叫来了。包公就问这春红，小姐当时受了惊吓是怎么个情形？春红就把当时的事情说了。好吧，您请吧。春红走了，包公就跟这李宝说，管家，请你带着我去看一看小姐卧房外边周围是怎么回事。好，您随我来。这个小姐卧房的外边啊，正是李宅的后花园。后花园并不大，有两处假山石，一处凉亭，再有呢就是一些花草树木。李宝带着一一指点包公在外边看了看，在园中各处巡查了一遍。突然间包公站住了，这儿呢是围墙的下边。包公看着看着，嗯，这小包星这么一看，心说我家相公看见什么了。
1: 听众朋友，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可忒大了，
1: 可不咋的，就说咱这马路多宽敞多整齐，再看小林河碧波荡漾的，那河边散步的人呢越来越多呀。
0: 是呗，咱锦州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呢，这可是关系到咱锦州人的大事儿啊。
1: 没错啊，文明那可不是一句空话，就像咱去景区游玩，不光自己不能乱扔垃圾，看到游客有需要帮忙的，那不得热情搭把手吗？这都能展现咱锦州人的文明风貌。
0: 还有呢，咱锦州游，
1: 你把锦州的人文美、景色美、文明美都展现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咱锦州不仅风景美、美食多，人更美。
0: 说得太对了，让我们一起为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油，把锦州啊建设得更美好。

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5: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0: 无底线的宽容。
1: 没事儿，
3: 没事儿，
4: 都这么整，
0: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大家想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 1.5 亿人呐、1.5 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就少，血糖就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新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含味，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

有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着那样啊，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啊，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一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呐。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了，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梅尿。大致就这两种。咱刨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梅药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证实轻松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证实轻松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它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证实轻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

0: 脱氢没得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没得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整四氢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整四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套荷载技术提炼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啊，56美金一克的整四氢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1刀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1刀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呐、手颤呐、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整四氢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就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的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四氢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四氢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看。

0: 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啊，结果啊，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啊，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2: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1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这次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打了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清长城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2: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3: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3加号了。
2: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3: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2: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怕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3: 是， 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的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但她也是糖尿病，我看她恢复的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她就给我拿了两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的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两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两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2: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了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啊，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3: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

0: 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1: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两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0: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肾药，所以说一会儿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1: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1: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曾氏氢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1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1: 确实啊，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肾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5。
1: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嘛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次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是上楼梯啊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这神子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着，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3: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人家讲的这个曾氏氢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

0: 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呐，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嘛？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 Q10。回来呀，我就吃了。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增四青溶解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嘛，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已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郑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吗？我就想问问您，您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1: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增四青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你看啊，咱们增四青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这个年轻有关。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西药增四青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增四青溶解酶效果有多好，哪怕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啊，不相信，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增四青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增四青溶解酶呢，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等你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增四青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你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增四青溶解酶推广期间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0: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四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

0: 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的朋友。
3: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2: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呀、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吗？
2: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3: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2: 冠心病是哪个阶段了？
3: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2: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3: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
2: 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3: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就吃啊，1个月呢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又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得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那洗2件就喘得厉害了，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2: 哎，咱别说的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又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3: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那孩子了。嗯，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

0: 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哦，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哦，病就好得快呢。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增氏清溶解酶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治好那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人那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那要是细胞健康了，那人呢肯定那就健康了呀。所以啊，我就打算啊试一试，曾老师啊。我就想着把我这个病啊给治好了，我能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曾老师，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怀里健康啊，这不是口号，这是脚踏实地。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落地。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心里话啊，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呢，我治的是不知道多少例了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一句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的病，细胞病变了根本原因就是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只要解决了细胞核病变的这个问题，你的细胞就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要增氏清溶解酶修复细胞核，激活细胞活性，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你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的阶段了，所以说当时呢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啊。如果你现在术后一旦复发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第一时间把增氏清溶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呢，过去治疗就三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啊，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啊，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打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啊。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增氏清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增氏清溶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啊。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增氏清溶解酶之后补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

0: 计，我放心了。我听说现在呀，推广价1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真的是，哎，感觉蛮便宜的啊。你说现在到那药房啊买个小药，就连硝酸甘油都得好几十块钱呢。你说这么省钱的机会，那我可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的，我用上它。
1: 好，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吧，会有明显的变化，用一天能够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位听众哈，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呢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用上整视性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停掉了。啊，应该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0: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可真是我的福气呀，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1: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曾氏青溶解酶1克才1块钱，哎，但我还没报上名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啊，1克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了。啊，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克，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3: 嗯，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再用2天呢，长春哥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也用上。
1: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整视青溶解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3: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得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儿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1: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喽，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
3: 是。
1: 的怎么样啊？
3: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儿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

0: 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儿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儿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1: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郑世清、荣杰梅，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经血溶栓、修复细胞核、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郑世清、荣杰梅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经血酶啊，他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经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哎，就是我们通过郑世清、荣杰梅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导了，哎，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0: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想这个问问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殖成溶解酶行不行？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郑世清、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郑世清、溶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啊，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啊，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所以一会儿啊，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您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0: 好好好，哎呀，那谢谢你了，曾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世清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

0: 注意查阅。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在这儿呢也算给大伙提个醒了。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呢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呢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这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才6岁啊，还不懂事呢，把这个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当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呢，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只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赶紧找邻居啊帮忙把孩子送医院的。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的孩子呢还是没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啊，这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磨磨蹭蹭的。啊，有一天这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回来。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吧，我是赶紧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注意。这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了，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这第二， 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大家想想吧，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了低血糖死亡了，那这糖尿病患者每天都在吃这个降糖药控制血糖，虽然是不致命，但也相当于是慢性自杀一样啊。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它，我得多说几句。目前咱们国家的糖尿病是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啊统计了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有 1.5 亿人呐、1.5 亿，这个数听起来让人非常害怕呀。啊，这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就这么多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有吃中药治疗的，有吃苦瓜吃偏方的，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而我最怕的是嘛呢，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了，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糖尿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呀。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啊，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呢？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就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疗效的成果。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研发出来的治病的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呐，是不是？你老方法如果能把病治好的话，咱不用研究新的，是你老方法不好了，过时了， out 了，我们才研究新的。我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在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叫饥饿疗法。那个时候医生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摄入糖，摄入糖又少，血糖又不会升高了，结果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有了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不选择，你还用饥饿疗法去找死去饿死，那是啥，对不对？当我们用了降糖药胰岛素了，把血糖控制住了，没饿死，并发症出现了，证明降糖药胰岛素治不了并发症，我们还得再相信科学，再往前走。现在呢，现在有了生物酶，它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你等于慢性自杀，对不对？一个道理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了啊，就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当中，胰岛素和降糖药它和生物新药相比，在治疗上有嘛不同呢？想必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啊，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害怕，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紧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啊，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给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为啥会得糖尿病，糖尿病发病原因是嘛呢？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因为胰岛细胞含味，哎，出现问题，出现病变了。听清楚啊，不是胰岛细胞，是胰岛细胞核。以前讲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人得病由细胞得病，现在科技发展了，人得病是细胞得病，细胞生病是细胞核出问题了。所以说胰岛细胞核出现了病变，导致胰岛细胞受损，从而胰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不分泌了，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了，不能转化成能量了，反而飘在了血液里，这样的人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了，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毒品一样，其实用不到那样啊。 糖是嘛呀？糖是能量嘛，是人体六大营养素之。

0: 之一呀、啊。它让我们精力充沛，它让我们免疫力、抵抗力能出来，能抵抗疾病呐、啊。它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呐、啊。甚至可以说，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血糖值不升高呢？为什么糖尿病人吃一点糖，血糖就上升呢？关键就是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是健全的，能够把糖转化成能量，而你一个糖尿病人，你做不到啊。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啊。你要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了，血糖也就不会高了，以后就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反而是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啊，用胰岛素啊来降指标。我跟大伙儿讲啊，你原来用那个降糖药啊，要么是阻止葡萄糖吸收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二价双胍；要么就是激素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比如说格列明药。大致就这两种，咱抛开了它们本身的这个药毒先不谈，啊，咱就用这个二价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劲儿没劲儿，有精神没精神，抵抗力低不低，你自己心里边明白呀。而用格列明药这种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是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是嘛意思？老牛本身就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把牛的病治好了，反而用鞭子狠狠抽它，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一想，早晚的超负荷的老牛累死了，对吧？同样的道理呀、啊，你胰岛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不是刺激胰岛越刺激伤痕越多吗？胰岛素也是如此啊，用上胰岛素了，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待越懒呐、啊，最后彻底罢工不干了。而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用胰岛素，不管怎么降，始终拦不住并发症，拦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了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他们用不同的治疗法案。第一个病人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吃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正式轻松解酶方案确定以后给他进行治疗。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天壤之别。根据这个精密的仪器显示啊，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平稳，但也有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伤，胰岛功能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正式轻松解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当溶解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直达胰岛细胞核内。再加上它里边蕴含的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就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核，哎，修复了受损的胰岛细胞了。胰岛细胞活跃度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是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下，它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了，正式轻溶解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核的8项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像降糖药、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任何不良反应。因为酶呀、啊，它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呀、啊，才表现出来种种的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因为酶的存在才能进行。之前我举过的例子啊，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的酒量，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上岁数以后，体内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了。一定记住，现在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呢。 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出酶类药物了。比方说啊，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整式氢溶解酶和这些单一的酶类物质不一样。整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细胞囊套荷载技术提炼出来的，它里边蕴含着人体必备的所有酶类物质的精华，并且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有的酶类物质，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次的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安全性极高，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现在呢，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内仅有的一次推广活动。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哦，56美金一克的整式氢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错过呢？大家自己可以算算账啊，1块钱能干嘛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买的。而且就算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依然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似的？血糖忽高忽低，头晕啊，手颤啊，甚至抽筋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昏迷，出现头晕眼花呀，头痛吗？哎，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啊，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最后还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啊、脑梗啊，啊，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最后做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啊，这个肾脏透析，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现在趁着整式氢溶解酶的推广，1块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恢复了胰岛细胞，那我们胰岛细胞自然就可以分泌胰岛素了，胰岛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我们自主能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血糖就平稳了，我们身体又有劲儿了，就能够远离并发症了。所以说呀，1块钱最后你省下来不光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溶栓药啊，就这些个药钱。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下省下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在这儿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了生物新药，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咱们就一定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整式氢溶解酶，那多花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呀，你就再也用不上整式氢溶解酶了。到那个时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 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我一直在打场外电话啊，结果啊，都是嘟嘟嘟的占线呢。你说好不容易啊，才有了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吧，赶紧申请个名额，所以呀、啊，我打你这儿来了，想在您这儿啊给申请个名额。
0: 好，好，好，确实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就1块钱一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医疗福利，早日的康复疾病。所以说呢，大家都一定是抓住的是机会了。但是呢，刚才你说了打场外电话一直占线，啊，这可能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电话呢打不进去。你这样啊，电话既然打到我这儿来了呢，咱们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你，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啊、详细信息啊，你告诉他，他会帮你报名的。那、啊、打了电话不容易，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1岁了。我吧，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6年了，这不是吗？我楼上嘛一个大姐，她给了我2盒，就是曾氏清长春膏，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0: 我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用上之后吧，亲身体验到了好效果了，自然就信了我说的话了。啊，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糖尿病是怎么治的？就之前，
3: 之前吧，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格列美脲，然后吧，每天都锻炼身体，吃东西吧也很注意，但我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行。从去年开始吧，就腰疼啊，早晨起来吧，我这个脸还有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尿蛋白呀都仨加号了，
0: 哟，这个是挺严重的呀。
3: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怕将来呀搞不好啊容易肾衰。不瞒您说呀，当时把我吓得呀，你说我才61岁，这刚退休1年，这亲骨都没想呢。哎呀，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身上啊特别没劲儿啊，懒得动，记忆力很差，而且吧我这皮肤还特别痒呢，特别难受啊。睡不好吃不下的呀，这个国产降糖药感觉效果不咋好，后来呀又换了进口的，结果吧这进口的吃上之后吧也不见啥效果，我就害怕呀这血糖啊再控制不好出现并发症了可咋办呢。
0: 我告诉你啊，糖尿病不管你是通过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哪怕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这个大家伙都有体会的。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是控制血糖的，它能够把你的指标给你控制住、啊、你应用的再好、也只是控制住咱们那个血糖的指标，并发症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3: 是，这不是吗？我楼上这个大姐平常嘛，我俩关系处得挺好的，她就正在用咱们曾氏清长春膏，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核的，国外卖是56美元一克。说实话，我之前呢不管多贵的药都用过，那时候吧还有点怀疑， 但他也是糖尿病，我看他恢复的

0: 特别好，寻思就试试吧，他就给我拿了两盒让我感受一下，我这一用啊才知道啊，真不愧是您说的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反正啊，第一天刚用上的时候，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早，入睡快了，睡的呀也踏实一些了。第二天吧，用下来，哎，早晨起来吧，我这个精神头比原来好一些了。原来吧，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这到现在吧，这两盒马上快用完了，我测了两次，我现在的空腹血糖5.6，餐后是7.9，我原来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呢，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都正常了，而且我还觉得我这个身上啊刺挠啊痒的症状啊也有点减轻了，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有劲儿了，比原来啊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了，以前就是懒得不想动那样的。
1: 皮肤瘙痒的问题改善了，解决了，与你的血糖下降稳定了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呢，这个血糖高，那么水分就少，皮肤表面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这皮肤干燥的话你就感觉到瘙痒了啊，这就是一个道理。现在不痒了，证明是血糖正常了，你看你这就是选对了治病的方法所带来的好结果呀，啊，这也是我们应用了新的治病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过去呢，咱们说治糖尿病呢，就用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呢，用各种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看来呀，那个老方法不行了。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根入手治。人为啥得病呢？就是细胞含儿发生病变之后，导致了胰岛细胞受损，这个胰腺无法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不管用降糖药了还是胰岛素啊，要么是压制你的血糖，要么是外源性的给你补充胰岛素，不管是哪种方法，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细胞核的病变，你的胰岛功能仍然是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病啊，反复的治它都治不好。但是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它能治好呢？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应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呢，能够直达细胞核，并且蕴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一种全新的酶类物质，我们叫酶中之王啊，当它补充上我们整四氢溶解酶之后，能够迅速地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快速地补充这5000多种活性酶内的精华，修复受损的细胞，快速地再生新的细胞，实现的是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关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像你为什么用上整四氢溶解酶，短短几天的时间血糖就下降了，就是因为整四氢溶解酶当中蕴含了这个胰岛活性酶的精华，它进入了你胰岛贝塔细胞核内，专门的解决了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问题，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胰岛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分泌胰岛素了。你想一想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还用吃降糖药吗？还打胰岛素干嘛呀？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了，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朋友们，每一个患者打了电话之后啊，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儿来的病，打哪儿给他治。传统的方法正是解决不了细胞核的病变，所以我们的病才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了，有了新疗法了，有了生物新药了，将会给我们在疾病治疗方面带来一个全新的天地了。
0: 是啊，曾老师，这效果啊可好了。你看我吧，原来早上起来有脸肿、眼皮子浮肿的症状，现在这都慢慢消下去了，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也不用担心做透析换肾了。我之前呢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啊。
1: 不会的啊，我跟你讲啊，眼皮不肿了，说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 整湿清溶解酶当中还含有着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这个肾脏功能全面的提升，就是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的结果啊，根本不用拜透析了啊。我跟你这么说吧，3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尿蛋白一个加号都不带有的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气味都不有啊。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啊，可以减半的。两个周期之后吧，你体内能正常分泌胰岛素，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完全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了。
0: 您这么说呀，我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多亏曾老师啊，你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这才呀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别客气啊，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啊确实很难得。也是我经过多方奔走之后吧，给大家争取来的。现在呢，是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一会儿您挂了电话之后吧，稍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您注意接听就行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曾老师。
1: 哦，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对朋友，让你久等了啊，有嘛问题直接讲。
3: 是这样，曾老师，我主要是啊跟您汇报好消息的。
1: 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3: 咱们这个增氏清长春膏啊，我用了一段时间了，感觉效果真是太好了，我是真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也报上名了，一克才1块钱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1: 确实啊，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是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只要是参加上这次推广活动，咱们就能够收获健康。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5。
1: 45很年轻啊，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
1: 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吧，主要是这心脏那块难受，平时吧就心脏就是突突跳，那可厉害了，那种感觉吧就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有时候上那个劲儿啊，我都不敢动。一动浑身冒虚汗，冒的汗都能把衣服湿透了。然后我就去沈阳嘛陆军总院嘛检查了一下，大夫就跟我说这个是窦性心律 ST 段轻度改变，还有一个就是室间隔运动幅度减低，咱也听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这是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嘛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呢就给我开了点药。药啊我是每天都在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呢又犯病了，而且这次啊比原来还厉害，那心脏都快跳水了，上不来气儿啊。你看我就是上楼梯啊走几步啊都得站着喘一会儿啊。我就在寻思啊，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出来说严重那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这神子说的老这么靠着老这么等着，就是越等越靠就越严重了，之后再治的话得耽误事儿是吧？
3: 可不是嘛。后来在收音机中啊就听到了你讲的这个增氏清溶解酶了，说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啊提取出来，是精华中的精华，而且最关键呢它能到达细胞核，这不就是从根本上啊那个来解决问题吗？因为啥呢，之前我在医院开完药之后吧，我又去看了一回，大夫就给我加了这个辅酶Q10，回来呀、啊、我就吃了，

0: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不能说没用，但是效果很短暂。吃上之后啊，确实能管点事儿，但是不去根儿啊，还犯病啊。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这辅酶 Q10 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啊？所以吃上啊，也就是一过性的，管点用，但是不长久。后来啊，我就用上了增四青龙井酶。您还真别说呀，当天用了，我就感觉这胃啊，可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之前呢，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成天就反酸呐、吐酸水、烧心。现在呀、咱这个长春膏吧，我也吃了3、4天，我就感觉这胃呀、啥都敢吃了，也不吐酸水、反酸了。心脏这块呢，几乎就正常了，上下楼啊也不喘了。而且我之前不胸口嘛，总感觉闷、堵得慌嘛，现在敞亮多了。特别是最近嘛，已有10来天了。这心脏这一块呀，特别舒服，没再犯过病。所以我现在就想问问郑老师，之前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吗？我就想问问您，您看现在我这种状态，我把它停了，不吃了行不行？
1: 这辅酶 Q10 你完全可以停掉的。你现在吃咱们这个增四青溶解酶之后吧，你再吃辅酶 Q1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您看啊，咱们增四青溶解酶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的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是酶中的精华，所以说它里边就包含了这个辅酶的精华了。你辅酶甘油的作用它一点都不差呀。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辅酶 Q10 完全可以停掉。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要表扬你一下啊，就是你治病的这个思想转变得很快，这个年轻有关。你能够及时的用上生物西药增四青溶解酶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说你这个思想不转变呢，啊，咱先不说研发这个增四青溶解酶效果有多好，拿它效果再好。你们这个陈旧的思想不转变的话，不想肾，那也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所以说我看办这档栏目，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档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这个增四青溶解酶，我给大家伙介绍它。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改变，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用上新方法。增四青溶解酶呢，大家记住了，它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可以说是酶中之王。而且它治疗的层面是从人体的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是细胞的中枢位置细胞核，从这开始治的。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这发病根儿就在这儿。啊，你采用了一个周期啊，你继续用，当你用够3个周期之后啊，那个时候增四青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你心脏跳动完全是每分钟60到70下，啊，稳稳当当，不快不慢。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增四青溶解酶推广期间是1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能够长期的用下去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经济上负担问题我已经帮大家解决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给大伙办到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就行了。啊，说心里话，这是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够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改善身体的健康，这是我们有福之人呐，对不对？
0: 对对对，太对了，曾老师啊，真的是啊，太感谢您了。我就按照您说的，等啊，我用完了，好了之后啊，我再跟你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四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0: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您好。曾老师啊，我是新朋友啊。
2: 新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到你，你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好嘞。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曾老师您，就看看我这个病能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吗？
2: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具体身体情况。
3: 好嘞，我得的是冠心病。
2: 冠心病是哪一个阶段了？
3: 我就是前2年就查出来，说我的血管啊堵了有80%了。
2: 80%，那是支架了还是搭桥了？
3: 当时呢，就是直接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了。这手术以后啊，我就一直吃着那个伯利维还有阿司匹林。
2: 是，只要做了手术的话，那必须得吃这些药来维持。
3: 是的呀，我就是常年这么去吃啊，1个月了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呢，我就是感觉啊，我就又觉得很难受了，特别是那早晨的时候啊，就是喘气儿喘的厉害，而且胸口这块儿啊还闷得慌，还疼，这走路的时间呢，要是稍微长那么一点儿哦，那都不行。说话呢都是那种就是打气那种感觉，就是也干不了啥活儿。我洗个衣服都不行，那洗2件就喘得厉害了。有时候吧，那晚上睡觉还能给我憋醒了。有时候我就想，我觉得我活着我都没啥意思了都。
2: 哎，咱别说的说了，就是这个消极又不行了啊，别这么想。希望总会有的啊！您就跟我继续再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啊。
3: 曾老师，你看我也就是个农民啊，我老伴儿呢也走得早，那家里啊还有个儿子，就30多，还没成家呢。哎呀，这主要也就怪我啊，拖那孩子了。嗯，也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啊，结果人家一听呢。说家里还有我这么一个就是病殃殃的妈，哎呦，人不乐意了。不过呢，幸好孩子啊还孝顺，只要是听他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他都带我去看，然后啊还常常的就是劝慰我哦，说这个病治不好就肯定是方法

0: 还没选对嘛，说要找到那病根了啊，病就好得快了。这是以前的老方法呀，不管用。哎呦，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次也是我孩子啊，听到您讲的这个，真是亲溶解酶了，说是啊，能够直达那个细胞核。将来呀，我要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着我给他们带带孩子呢。郑老师，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1: 你放心啊，就你的愿望，我肯定能帮你实现。那你相信我，你给我信任，我怀疑方法治不好的病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就你的病，说到底还是细胞核的病变。人有病了，是细胞恢复了，细胞恢复了，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病就能好。那么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生物是要正视青铜解酶，你第一时间。把正式青铜解酶用上，先保住命。我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呐，过去治疗就3步：第一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过去得病之后，用阿司匹林呐，用硝酸甘油啊，用丹参滴丸啊，用速效救心丸呐，它都是这个作用的原理，在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这个血管还是堵了，怎么办呢？哎，到了这一步，就省略了中间的支架了，直接搭桥了。那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这位听众你要记住了。正式青铜解酶作为生物新药，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它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核的治疗。我跟你讲啊，正式青铜解酶当中蕴含的纤溶酶和浆纤酶，它能够像人体的太阳一样。直接溶解血栓，把血栓给气化了。这个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化冰一样，溶解之后，随着我们的身体就代谢到体外了。我在这方面做过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啊，如果说用上正式青铜解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可以快速的溶解清除啊？那这样一来，你的血管就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盈了、充足了，血中的带着氧气了。你想想，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有心绞痛吗？而且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只有溶解酶的参与，它才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给清理掉。它就像我们血液当中的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保障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我给你讲一遍了，真的是很关键，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所以说，你呀就放心大胆地用就行了啊。
0: 哎呦，曾老师啊，您刚刚正。

0: 路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大约在15天左右，玻璃维可以清掉了。啊，用在大约是30天左右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打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也可以。那我们那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撤掉，明白吧？
1: 好的，曾老师，这遇到你呀，可真是我的福气呀，真的谢谢您啊，曾老师。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啊，咱别的不多说了啊，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今天可算把我接进来了，我就是着急啊。现在曾仕清溶解酶一颗才1块钱，哎，但我还没报上名呢，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啊，我不仅我想用，我还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确实啊，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呢，一克呢才1块钱，所以说打电话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那这个场外电话不好打，也是情理之中的。啊，我建议大家伙儿哈，一定是尽早的参与进来，发动亲戚朋友啊一块儿打这个电话，一起抢先。因为一旦错过这个机会，我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错过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块钱了，而是恢复国际的标价56美元一克。不过你也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忙完了之后吧，给你回个电话，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登记就可以了啊。
3: 好好好，邓老师啊，其实我也是老患者了，我今年79了，再用2天呢，长春哥我就用到2个周期了，效果是非常好。所以我也想让这个老伴儿也用上。
0: 所以说呀，我说要相信科学，曾仕清溶解酶呢是目前最先进的医学科学，见效啊、治愈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情况？
3: 好好，我之前呢就是这个脑袋晕得厉害，又晕又胀又疼，有时候还恶心。这去医院检查呀，说我是颈动脉狭窄。这个血管狭窄了，前年在5月份的时候吧，得了脑出血，住了有半个多月院吧，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出院了，就落下这个后遗症了，这个左边身子呀，干脆就不好使了。也多亏了老伴啊，在我身边，吃喝拉撒呀，都是他照顾我。这要是没有他呀，我说我真是都不想活下去了。
0: 是啊，这是你的福分呐，有个好老伴儿啊，就给你好好的珍惜啊。所以说，为了你老伴儿，你的身体也得治好了，把你的病也得治好，身体也得好过来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3: 现在恢复的可好了，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好了，这晚上吧也就起夜一次，睡得呀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这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也有精神头了。以前吧，一张嘴呀就流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现在吧，也不用他喂了。老伴儿说呀，这回可减轻我负担了。然后这个便秘也好了，现在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这个胳膊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你看，在屋里干点零活啥的，也帮老伴儿啊，擦擦地啊，什么都行。上下楼啊，我也能走了。跟老伴儿还能去菜市场买点菜啊，溜达溜达了。
0: 好嘛，这说明嘛呀？说明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必然会带来这种好的结果。啊，你看看曾仕清溶解酶，对于像你这样的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讲的话。在治疗方面，我们真的是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核、 再省神经的三效合一。

0: 整四氢溶解酶不仅呢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叫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呢关键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净血酶啊，它们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呢，咱们是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呢，咱们是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的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呀，能够帮助你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哎，就是我们通过整四氢溶解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啊，恢复你的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地传导了，哎，恢复了你的语言、感觉和认知的脏器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刚才说要先给老伴儿用上，你老伴儿是嘛情况啊？
1: 哎呀，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最近呢，就是发现他瘦得特别厉害。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呢？就上药店，一称啊，就瘦了10来斤。然后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有糖尿病了，血糖高。哎呀，我说这血糖高怎么整呢？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曾老师，我给他用上这个增殖氢溶解酶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重的病都能治的效果这么好，你老伴儿的病同样也能治。通过补充增四氢溶解酶，咱们同样能够激活再生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战胜疾病无疾而终。特别是现在增四氢溶解酶全国推广，一颗只要1块钱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啊，它不仅仅能够为我们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为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啊，你这样啊，刚才呢我说了，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会安排工作人员呢给你回电话。所以一会儿啊，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您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抓紧让你老伴儿也用上啊！
1: 好好好，哎呀，那谢谢你了，曾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四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增四氢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

0: 好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我们即将要直播的节目阳光热线。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利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吧，要关注关心我们广大听友微友市民朋友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呢，我们会认真的记录，会在第一时间里呢与涉事的相关单位去取得联系，把您所关注的一些答案呢，我们理顺清楚之后，第一时间里通过我们的平台以及您留下的联系方式为您做一反馈。请您记好，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啊，一共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新媒体交流互动区平台，我们的老友们都已经知道了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视频号。都会在这个相关的互动评论区呢给您留下一席之地啊，您所想所看到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信息，也可以通过这些交流互动平台呢和我们直播节目的保持互动联系。也可以说呀，每一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通过热线电话，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呢发来的一些信息呢，让我们很感动。甚至呢，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在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大家伙发的信息呢，都能够一目了然的，都能够了解清楚、看得到。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真挚的一些想法，还有真挚的一个情感呢，都能够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感谢大家。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些新的家人们呢，在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啊，心想事成，看到了快乐，看到了，还有董明啊，也在关注我们直播啊，还有新爵关注了我们直播，还有乐奶奶啊，金素琴金奶奶啊，上午好，也在关注我们直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微友们，感谢大家，也我们也希望啊，借助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向大家家人们呢提供一些实用的一些信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微友能够通过我们这平台了解辽宁，了解锦州。
4: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5: 哎，是啊，小王，
6: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7: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7: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8: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0: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2: 好的，北京时间8:11:13，欢迎家人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同步收听收看啊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这是来自于辽宁锦州的啊一档直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心一下，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听友市民啊所反映问题的一些处理进展情况。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一下太和区发达家园小区李先生啊发来的问题信息，看看具体的处理动态是怎么样的。小区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但是呢李先生在参与我们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呢，还是与公共绿地啊有关系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发现部分住户呢私自圈占公共绿地，私用私建，严重影响小区的环境秩序，引发了周边居民的不满。昨天李先生就通过阳光热线反映了这件事情，希望呢社区和物业能够及时的介入整治，恢复公共区域的原貌。发达家园小区6号楼呢，通过李先生的这个介绍说，有个别的住户私自的圈占楼前的公共绿地啊，种菜呀、养鸡呀，还有呢14号楼呢也存在这种情况下啊，也存在这种情况，有住户啊私自的围挡圈地，变成了自己私人的停车位，占用公共资源，挤占公共空间。这个挺有想法的这个个别的这个业主啊，曾经呢我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没敢那样去做，我不知道邻居的眼光看见我是什么样子的，特别可怕。所以来说呢，这个有人呢替我做了这件事情啊，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属于是违法违规的一种行为啊。哎，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阳光热线记者联系到了太和区太和街道灵溪社区了解情况。社区工作人员呢认真地记录了群众所反映的全部问题，表示啊说在这之前呢，这个小区呢的的确确呢出现过住户呢在绿地养鸡的这种情况，当时呢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但是现场的位置啊、具体的范围啊，与这次李先生所反映的细节呢存在着一些出入。社区啊将会尽快的联合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展开现场的排查，精准的核实4号楼私建车位、6号楼毁绿地啊、养鸡种菜等问题的具体点位和实际情况。同时呢，社区也将主动的与诉求居民呢进一步的沟通对接，依规进行整改治理工作。我们阳光热线呢也会继续的啊跟进啊发达家园小区绿地整治的一些进展情况，关注相关问题整改的落实，看看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也通过这个节目为全市的听友和家人们呢提个醒，如果能在您的身边啊有这种情况啊，咱们通过邻里之间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关系呢，告诉一下，这样的一些行为呢是不应该存在和发生的啊。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啊恢复原貌啊，把这个公共的资源呢管理好啊，因为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绿化环境也好啊，或者空间生存的一些环境也好啊，对于我们每一位业者、每一位市民都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如果一个封闭小区啊，这个园林的景色也好啊，景点也好，景观也好啊，都被这种行为给破坏了，想一想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生殖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健康的空间还剩多小多小多少，是不是哈？那么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呢，幸福家园小区居民啊，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有关于21号楼3单元，暖气井墙壁啊裂了1寸多裂缝，无人管理的这个问题。昨天呢我们再一次的与幸福家园小区的物业单位取得了联系，我们经过啊与这个供热的单位沟通了解之后， 知道这个权属单位是归谁了，还是归小区的业者们啊，这属于公共区域的这个维修责权的问题啊，还是归大家所有的。哎，那么这样来说呢，对于这个封闭小区的物业单位来讲，就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昨天我们和幸福家园小区物业公司的康经理取得了联系，手机尾号是0923啊，这个把这个居民所关注的这个问题转给他去处理了。今天呢，我们在工作时间之内再一次的回访一下，看看这问题到底处理到什么程度了啊，有没有一些进步的反馈信息我们关注的。也请我们手机尾号为6973啊这位听友注意啊，接听我们的反馈电话啊，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现在呢，我的同事呢提示我有电话进入我们直播间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手机尾号为7538，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3: 啊，你好，
2: 欢迎你，
3: 我是天伦绿城的。我们南门那嘎有点路灯啊，灭挺长时间了，我们就给你们拉一下子。
2: 南门路灯，你这南门路灯所处的位置是哪条街路？
3: 那是春妈奶厂啊，往东走。
2: 什么什么什么？您这样，您慢点说，说清楚一点啊。
3: 双八奶厂。
2: 啊。
3: 东边有个小岔道。
2: 东
3: 在。对，上东楼。
2: 有个小岔道。
3: 岔道啊，东武天伦锦城。
2: 啊，天伦锦城。啊。
3: 南门。
2: 哦哦。天伦锦城小区南门是不是东面有一个小岔道？
3: 啊，
2: 这小岔道是咱们小区内的还是这个小区之外的？
3: 外的，就属于路灯。
2: 啊啊，
3: 公路的路灯。
2: 啊，好，有两盏路灯不亮了哈。好，我们记录下来了。还有其他问题补充吗？
3: 没有了，谢谢你了。
2: 您客气了啊，有信息给您反馈啊。哎，好。
3: 啊，谢了。
2: 好的，我们再见啊。其实有信息呢给您反馈，反馈的是什么呢？是处理这种动态结果呢，不用反馈了，亮不亮大家伙呢一看就知道了，就能够感受到了，是这样的吧哈。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家人们，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啊，直播节目呢正在继续，我们会通过热线电话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交流互动区平台呢一起来关注啊，您发来的每一条信息，有祝福的还有困扰自己问题的一些信息呢，我们都会互动的。像渴望好心情发来的信息已经收到了，祝福大家啊，这个心情好啊，早上好啊，看到了，李欣关注了我们这档节目，山上热水关注了我们这档节目，冬日暖阳关注了我们直播节目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卡修旺姆也关注了我们直播节目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每一天工作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遇到难题的时候，或者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哎呀，都会想到大家在我们公众平台所留下的每一句啊非常暖心的鼓励的一些语言，谢谢大家的这种支持啊，这种力量呢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在托举着我们啊不断的向前，总之呢在大家的问候当中，我们找到了工作的方向，也找到了能够支持我们办好这档节目的这个力量啊，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记者试点这个时间段啊，一起来关注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0: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0: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关注的这件事情呢，尽管呢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一座城市，但是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啊。关注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这几天呢，发生在广东佛山啊一件事情，有一名患者呢，送1.9元的汽水之后，举报了医院的工作人员，理由是违规收礼。那么这条信息呢，引起了 大家的关注啊。最近呢，广东佛山12345公单回复截图显示，患者举报的是，佛山复兴传承医院，一名工作人员，称对方呢是违规收礼了。哎呀，这包括了有一些的这个信息呢，都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个相关的处理单位的处理信息呢，也是这样的，说是经过调查，反映问题人呢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该医院的老病患。这名工作人员呢并没有主动的开口索取这个刚才我们大家伙啊所说的啊这个1.9元的这个汽水啊，但是呢患者呢就必须要送赠送这个汽水的行为呢是个人主动行为，与医院啊强制啊收取这个物品无关。那么医院呢对于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批评，并且呢对全院的人员进行了多次的进行了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准则培训。相关单位呢也表示呢会继续对医院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规范相关的诊疗行为啊，这就是整个官方的处理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条信息发布完之后呢，没想到啊一边倒似的，大家呢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在举报人的身上了。认为啊这种举报呢真的是啊不能够鼓励的，应该把这个相关的主管单位啊，包括12345平台呢，应该把这种恶意举报的人拉入黑名单，而且呢大家伙的言语之间也能够表露出我们的善意，支持这个医生，支持这个医院啊，说我们的社会不能够鼓励这种行为啊。1.9元的东西人家反复送，你说你不收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收呢说你不近人情，收了又被举报，这个是太有意思了啊。哎呀，说这种人呢真的是心里啊有多么的这个黑暗才能够干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还有的人就是说，哎呀，的的确确呢浪费了一些政府的一些资源啊，平台呢应该啊分辨啊这个事实真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该拒绝的就得拒绝啊，多缺德的一件事情。还有人就是说，哎呀，这个患者这个举报人是真小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希望啊相关的主管单位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政务便民服务平台也好啊，在第一时间里接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信息就应该有所甄别啊，是不是？不要过度的浪费相关职能部门窗口服务单位的时间资源，还有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个负担啊，对不对？不要让基层的工作人员寒了心呐！我们从源头就能够治理，就能够发现这类问题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对吧？就像这个冰淇淋微友所留言的那样，他说真的很无语，这种操作啊太变态了啊！我们也希望这种恶性举报啊不要再出现在我们公共的一些资源上，把更加紧张的公共资源留给真正有需求的广大市民朋友，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好的，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5922啊，这位市民啊，这位家人，上午好，你好。
4: 你好，江南。
2: 哎，你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
4: 我向您反映一件事情。
2: 您说。
4: 老旧小区改造吧，确实是件好事儿。但是老旧小区改造有个弊病，啥呀？就是我们原来呀，老旧小区就是种那个树木啥的，跟那咱我经常跟那有关部门沟通沟通，是不是该保留就得保留？要不然把那树木有的就都是几年的了，都给砍掉了。他们是施工是带着方便的，但是我们这个绿地啊，就是覆盖面本来就少，是不是应该保留这些植物啥呀？就这件事
2: 啊，提了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个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绿植啊对于我们的人类的健康的影响意义到底有多大。有些时候呢我们也通过每一年的植树节啊展开大量的一个宣传，是吧？让大家伙呢广大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孩子们 要知晓啊，绿色资源、生态资源对于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生存有多么的这个重要啊！每一年呢，我们都要花费很多的这个时间去干什么呢？去这个积极的培育绿植，政府呢也是希望广大社会群体，我们广大市民朋友积极的投入到，这个植树造林啊这样的一些公益的，事业中来，哎，那么现在来看呢，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植树造林就是政府的事情、投资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大家伙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像我们刚才这位市民朋友所讲的那样，在我们的房前楼后啊，这个公共区域呢允许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掏钱去买一些绿植，不也挺好的吗？啊，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政府发现问题每一次都下达糊弄文件的这种形式来加以约束吗？啊，加以引导吗？不是那样的，这就是像我们这位热心市民所讲的那样，老旧改过程当中的的确确有的一些资源啊，你比如说地砖让我们刚刚铺设好的，哎呦，这好家伙，老旧小区这个改造项目下来了，把这新铺设的这个地砖呢再起走啊，然后呢再换其他颜色的、其他形状的这个地砖。那我想问问，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这个地砖啊可以用的这些地砖还不能够再继续使用了吗？哎，这就是一种这个资源的浪费。那有可能在相关项目承包人的眼里说，哎，这个东西你赶快拿走啊，我是新来的，必须得用了我的这些这个原材料，不然的话呢，我的资本、我的利润空间体现在哪里呀？是不是？那么就是这就是谁的问题了？这就是监理方的这个问题喽，啊，不然的话呢，我们总是在这个伸手向，政府去要钱，政府的负担它能不大吗？对不对啊？这咱们居家过日子的话，你想想，就这种败家的这种行为，啊，我们的长辈不得打我们呢，是这样的吧啊？所以说呢，这个手机尾号为5922，这位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和住建相关部门呢联系一下啊。对于可以循环利用的一些建筑材料，或者是啊不应该损坏的一些物品啊，包括绿植等等在内啊，应该合理的造册登记呀，是不是？不要制造不必要的一些资源浪费，只有这样我们小家的日子才能够过好。哎，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共的一些资源，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啊，投入到真正需要的这个地方。那你看看咱们锦州也好啊，或者其他县市区也好，或者是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其他相关省市的这个环境的一些建设啊，城市的建设发展呢，才能够是越来越快的嘛，对不对啊？即使我们家大业大再富有，我们也经不起这样的一个折腾啊，对不对？哎，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家人们还在发信息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患者送了1.9元的这汽水，然后举报相关的医务工作者，这样的一些行为，大家伙还在发信息说，的的确确啊，这种行为太缺德了啊，这个喝点水不至于吧，说这个患者太奇葩了，这都是什么人呢，太离谱了。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件事情和大家伙说一说啊，就是唤醒更多的人知晓，不可能啊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引起所有的人积极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共鸣。我们希望啊通过节目的一点时间去点醒啊心怀不是善意的人啊，应该觉醒一下。我们这个大金山林的的确确是很包容，但是呢我们不包容不允许这样的一些卑劣的行为出现啊。还有电话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尾号为3660，这位家人啊，上午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欢迎您。嗯，
5: 啊，我是那个主持人，早上好。
2: 嗯，
5: 我是这个临海玉溪六新的人。嗯，我2023年在那个在锦州干活的，还有这工资现在没有上来。
2: 嗯，
5: 我先去看怎么整。
2: 嗯，您是2023年在什么地方哪个单位工作了？有些工资没给结清啊？
5: 我这个是在哪儿呢？在锦州就是有个国贸冷库那边。
2: 国贸冷库，这是个人的私企呀、啊、还是说什么？
5: 是个人私企
2: 啊，个人私企。嗯
5: 嗯，
2: 您说2023年他欠薪欠了多少个月多少钱，方便说吗？
4: 可以可以
2: 啊，那您讲好吧。
5: 他头年给我打要就是你到时候去要啥的，他整个2000，前年整个2000，他一共给我12000，也就是说12000啊，也就是11800吧。他现在给我2000，不就上7800吗？
2: 欠你多少钱呢？欠了多少钱呢？
5: 现在还欠我7800。
2: 欠了7800，你这个国贸冷库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在哪个区的？是太和吗？
5: 应该是临河吧。
2: 临河区啊。
5: 啊，它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在那个北边那个，首先就是东边有一个木材市场那块儿，大姐儿那块儿，是不？那什么那块儿？在那个附近
2: 啊，是在这个附近啊。好，这个欠薪这个事实形成了，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你和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取得过联系吗？
5: 那个没联系，
2: 劳动警察啊，仲裁什么的联系过吗？没有。
5: 那没有。
2: 相关这个负责人也认欠了咱们7800块钱没有结，是吗？
5: 认。
2: 啊，好，2025年给了。还剩下这个7800没给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联系一下啊。哎，您是农民工吗？
5: 我农民工，嗯，
2: 啊，
5: 干活去，给干活来着。
2: 啊，好，我们知晓了，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大家伙儿，我并不是说啊，这个我并不是说这个有什么职业的歧视这个意思啊，不是那样的啊。每一位啊，听众朋友所反映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认真看待的，也都是非常尊重我们每一位家人在参与我们节目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啊，并不是有歧视的意思啊。因为有这样的几个字，有这样的一个三个字，在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它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这种处理方式呢，并不是说直接对簿公堂，通过啊劳动监察啊，各个区的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执法单位，就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在处理维权的环节当中，特别简单，效果呢也是特别明显的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就追问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维权的一些事情，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您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呢，都要告诉您啊，会告诉您与相关单位，谁谁谁去取得联系，谁谁谁会帮助您，把这件事情呢解决好，好吗？
5: 好的，好的，
2: 哎，那就这样，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再见。
5: 好的，好的，
2: 再见啊，
5: 再见，
2: 哎。好，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大家还有一些实际的事情想要通过我们这平台想要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时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告诉我们。大家伙的这个心声呢我已经看到了啊。成员在我们这个公共平台留言了，说江南你真敢说呀。其实有什么不敢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生活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事情嘛。想必呢比这个1.9块钱这个汽水这个负面影响更大的还有很多很多呀，对吧？哎呀，国歌微友呢发了信息，这种人很无聊啊。他说这是个别人啊，不是代表所有的大家，的确确是这样的啊。谢谢大家的这种互动和支持。其实呢谈到这儿呢，我们呢还有很多有一些这个感动我们的这个事情。我们这档节目呢不应该是仅仅关注啊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个弱点，或者是个别区域个别的事情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伙说一件感动的事情。什么感动的事情呢？是发生在河南登封啊，有一份外卖单标注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大家伙呢点外卖都知道啊，哎，给我少放点盐，少放点味素，不放糖啊，多放辣，多放醋，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包括呢我本人呢也会说点包子的时候呢，哎，给我放点辣椒油啊。但是这个外卖的备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和我们刚才所谈的上述的一些要求全都没有。说呢， 我在看病住院，生活费快没了，也没敢跟家里人说，麻烦阿姨多给我添点米饭，我能够够吃一天了。这个老板接到这个单子之后啊，尤其是看到这个备注之后呢，是心疼不已啊，就告诉后厨说给这份外卖多打一份米饭，还要加菜加肉啊，又在这个外卖袋子里呢放了一盒牛奶，还有200块钱啊。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非常非常让大家感动啊。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哎，和大家伙互动互动这条信息，让大家伙也感受到在我们身边存在的一些事情啊，包括善意，包括爱，还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四面八方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
6: 来自五个点的人，然后这个我看到这个单子的时候，首先想呢，咱孩子如果要是发生这样子的事儿吧，咋弄？他点了一份这个油泼面，点了一份青菜，然后想着孩子也吃的这么多，长长身体的，加一份红烧肉，加红烧肉打包的时候又想着拿一盒那，啊，给咱店里边最好的那个孩子拿一盒。装上以后，我就说还能再为他做点啥，就想着拿点钱，啥都没钱，实在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做了些我应该做的事儿，举手之劳呀。
2: 嗯，老板说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呢，老板说话有些口音，但是大致的内容我们大家伙儿都能够感受得到，是这样吧？哎，但是呢，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暖心的故事呢还有后续啊。两天后，那个点外卖的孩子找来了，啊，干什么来了？专门来还钱了。那个孩子呢，在这个店门口站了好半天啊，个子不高，看起来呢也就14、15岁的这个样子吧。哎呀，这个店老板呢，严玉霞啊，我们可以说说这个名字，就打招呼让这个孩子呢进店坐了下来。哎，当时那个老板还以为这个孩子呢就是普通的一位消费者呢，但是孩子开口了说：“阿姨啊，前两天我在您家点过这个外卖。”孩子一边说呢，一边把这个200块钱就给递了出来，这个严玉霞呢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啊。
6: 接下人还没结束嘞，他就过来跟门口列半天，那个拿了菜单介绍咱店里边的菜的，我说你进来看看那家菜单，然后拿600块钱，阿姨，我前两天点外卖，他话没说完，其实我都知道了，我都反应过来了。我说呀，是你啊，我说有事吗？我说啥过敏哪一方面过敏？他说我就是，鼻子每年然后都会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每年都要去医院输水，但是这个输水花的钱预期要多一点，然后点外卖然后就背书了些，这刚好就叫我看见，然后说这钱我不需要，我有钱，爸妈给我的也有钱，只不过是看病比较紧凑一点，然后我把这钱给你拿回来，然后我也用不着，我说钱给你了就是你的不
2: 如
6: 你去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2: 嗯，这件事呢，其实呢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啊，包括啊这个相关的，我的同行们呢也找到这位当事人孩子啊，孩子说，这个自己做的没有什么呀，也没有什么可宣传的事情，我只是非常非常感动啊，感谢阿姨善待于我。啊，其实呢，我们说完这件事情之后，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一个孩子啊，还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善举来，包括店家老板也是一样的。哎呀，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平凡的人间，总有人在默默地释放善意啊，为孩子啊，为这个老板双向奔赴呢，点赞啊，致敬。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也不难回想到，在我们锦州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感动的一些事情，也是在激励着我们，在本职工作的岗位上啊，更好的为民服务。哎，无论怎么说啊，这个都是让我们感动的事情，都是鼓舞我们的事情，暖暖的双向奔赴啊， 就此呢展开了。也希望啊，在您的身边有更多的善人善举出现，更希望您的一些互动告诉我们传递的这份爱啊。好，现在呢还有电话我们来接听，手机尾号为9585，这是今天第四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你好，这位听友。
7: 哎，你好，
2: 你好，哎，欢迎您，欢迎您。
7: 有点事儿，就是我家住在古塔区保安里一百。

0: 39号楼，家住1楼，完了，他这个前边还有酒店呢，这楼顶整个大棚子啊，整不少那阳光，就那个充电那玩意儿，反光啊。
1: 您说是什么酒店？
0: 还有。
1: 还有酒店。
0: 对。
1: 有一些
0: 在我们楼
1: 有一些建筑物啊，遮挡您的这个采光了，是吗？
0: 对呀、它整个大棚子，那上边整个4米高，15米高那大棚子。
1: 这个大棚子什么时间建立起来的？
0: 头年吧。
1: 头年，2025年建的，是吗？
0: 对对对。
1: 您是新住户呢，还是老住户啊？
0: 老住户，住40多年了。
1: 在这个地方住了40多年，然后他在2025年建的这个建筑物，方便于他日常的经营了，但是呢，影响您的这个采光了。这影响采光影响到什么程度？能够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0: 你说这一楼吧，本来采光它就不好。完了，他整个大棚子上边，完了整不少，就是那个。
1: 我说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我说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有可能是我在引导你的时候说的话有可能不到位啊，对不起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每天都什么时间段啊，把您的这阳光都给遮挡了。
0: 啊，现在还没遮呢，现在马上就到这个季节，不是冬天越冷的时候，它越挡光。太阳不是往南。他就知道那啥吗？
1: 咱不说太阳往南、往北、往西、往东了，咱就说说这个您刚才所讲的这个问题和我引导你的这个是一样的。这个采光什么时间遮挡您了？被遮挡了？
0: 那就是一天了。他出来就开始挡了，太阳出来，一直到下午。他这一天都是挡光的。
1: 一天都是挡光的，在这没有建这个遮挡物之前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0: 对呀、人家这个楼建的时候吧，就是前边是5层，后边4层。完他就是挡光就差是吗？完他这整个这前边又整个这大棚子，还有那个太阳能，就是太阳能发电那玩意儿。也整一片。楼顶都是。
1: 就是问题呢，还是说又回到您刚才所讲的这个起点上了。我想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再细聊聊这件事情啊。因为国家呢，在这个每个季节不同的季节，这个遮挡物遮挡咱们采光啊，它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的一个要求。你比如说冬至啊、大寒日啊，这个遮挡多长时间啊，都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了解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信息，相关的执法单位呢，好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到现场，根据这个国家的一些标准，能够明确的判断出到底是否挡光，挡光到什么程度，相应的这个标准鉴别出来之后，包括一些协商啊、维权呐、就都会有依据的了啊。从目前上全国的来看啊，这个赔偿呢。包括这件事情啊，事实已经认定清楚了，赔偿标准呢不是相统一的，可以根据遮挡的程度，包括房屋所处的价值啊等等，有一些考虑的啊，这都是后续的一些事情了，我们就得看一看啊，相关的执法单位啊，到这个咱们家里啊或者了解的一些情况来做出一个适应的判断啊。从咱们锦州来讲，你比如说气候区执行的是大寒日呢，是大于等于2个小时，这就可以判定为咱们的这采光权被人剥夺了。明白了吧？你可以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挂断电话之后呢，自己呢好好的衡量衡量。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去年嘛，正好也过了这样的一个整整的接近一个周期了吧，是不是啊？具体被遮挡到什么程度啊？一天遮挡了多长时间？您有很深刻的一个感触，对吧？李顺啊，我们工作人员，我的同事呢，在和您联系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一下，好吧？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再见。
0: 我还有。
1: 哎呀，还有一件事情吗？好，没有关系啊，因为后面还有听众啊。这个我着急接这个手机尾号为0108这个电话了，所以呢，手机尾号为9585这位听友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联系的时候呢，您再跟我们讲第二件问题是什么啊？真是对不起了啊。好，我们来接听手机尾号为0108这位听友的电话啊，看一看，这位我们听友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啊？你好，这位听友。
2: 你好啊，
1: 你好，
2: 非常好你。
1: 因为接你的电话，前一位听我的电话呢，有一些这个事情还没说完就给挂断了啊。感谢您的支持啊！您有什么一些问题呀，或者是关注的内容需要和我们讲？接下来的时间就给您了，好吗？
2: 我有两个事情。我有两个事情是也不太长。我这先表示谢意啊，谢你啊。
1: 你客气了。
2: 我昨天呢，昨天下午啊，昨天中午啊，我跟那个小商小贩啊发生点冲突，在附属医院门前，发生点冲突啊，完了通过那个派出所给我解决的，解决之后，我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人，我非常非常一个困难的一个人，我当时那个人是讹我钱，讹我是他是相互要8-900
1: 啊。
2: 要8-900我也给不起，完了最后有人唠到100块钱，100块钱我也掏不起。完了是实在不中了，完了那是人家是敬业派出所，敬业派出所特别的表扬他，就一位姓刘的，好像刘警官，给我垫付了这个钱，这个事情呢我给我解决了，解决之后我非常表扬他，乃自掏腰包。我现在是我是你反正我是早晚我是给的，我是肯定得给的，这个话我是非常感谢的，非常感谢的啊。关于昨天下午他几个干警啊，几个一个两个三个三四个吧15个吧，我也没查清楚，那就也乱套了。这几个干警吧都是特别特别和蔼，办事特别好，我非常满意。现在我说含着眼泪说话，我是
1: 能够感受到。
2: 现在我含着眼泪说话，我现在我非常感谢的啊。特别特别姓刘的，我感谢的这样人吧，就这样的干警吧，我家都应该都多利用的。多利用利用这样的干警，是这样的干警太可，哎呀，太可耻了。这个过去没有这样的干警，现在这干警他真好呢。一个这个事儿我表扬完了，再也说了吧，我是咱这附属医院，我也长期看病，我也长期看病的啊。长期看病现在有啥事儿困扰？都困扰老百姓，外地的也好，是啥？不管是外地啥玩意，就是附属院那个南门对个，南门对个吧，那个过道人行过道，现在吧用啥说呢？你也看不着录像，你也看不着啥。那个有一个卖苞米的，特别特别烦人。我们这一过这个人吧，他就骂人；一过亥事就骂人，他就把门就堵上了，我们现在通过啥？通过那个找他院长也好，找院长，你找谁也好，你根本就找不着人。这个女的非常非常霸道，那太霸道了。
1: 您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经营业者，个别经营业者呢，在附属医院南门北京路是道南呢，还是道北呀、啊？
2: 啥道呢？道北就大门，啥道门道北就大门，就大门过道。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好不好啊？我是想要找到这个到底是谁来管理这个界限的问题。你按照我说的话来答复好吗？啊，我说的这个小商小贩，你所说的小商小贩，我说的是经营业者，他所处的位置是在北京路附属医院南门的北京路的道南和道北。
2: 道北
1: 也就是附属医院南门挨着这个地方是吗？
2: 我挨着啥？就是大门。我说这个吧，我说非常清楚，就是南门，对，南门过道，就是过这就人行道。
1: 好，按照您说的意思来啊，我们了解一下，看看这地方到底允许不允许经营，是不是啊？如果不允许经营的话，就给他取缔啊。有信息给您反馈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想方设法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把这个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呀、还有焦点呢、理顺清楚啊。也提示我们的参与节目的听友啊，不要过于激动啊。这个有些事情呢是出现了，但是呢，咱们现在不是带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吗？ 对不对？啊，把这个事情呢，简单的跟我们描述清楚就可以。我们在第一时间里呢，就会整理，然后呢，理顺清楚之后，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范围啊，这个位置啊，我们就知道该去找谁去了啊。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以及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啊，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4: 哎，王哥呀，啊，我搁电影院呢，啊，看电影呢呗，晚上啊，喝点儿呗，几点？
3: 在我的烟火
4: 上，6点多呀。哎呀，吃啥都行，不整海鲜。
5: 嘘，这是电影院，请您保持安静
4: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看电影呢。啥？小静儿也去啊？好，好嘞。
5: 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观影，请保持安静。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无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8: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9: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7: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8: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9: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10: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1: 好的，北京时间8:52.41，欢迎我们的家人们的继续观看、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微友白艺兴发来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说刚才这位听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肯定就是北京路到北了，和我判断的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知道应该找谁了啊。在节目即将要结束，剩下近1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最后一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1787。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啊！您有什么问题，赶快抓紧时间和我们大家伙讲一讲吧，好吗？
11: 好的，好的，我是这门窗的，给人二包干点活，一会儿3年了，钱也没给我，打电话总是往后拖，完有时也不接。我们也没有啥证据，就有一回电话有录音证明他该我钱，但是现在也是就是不给。
1: 多少钱？
11: 我刚才打电话这里7000元左右。
1: 也是7000多块钱是不是哈？
11: 对，3年了，干的个人家的活，一个做了一个窗户，一个做了隔断，就是这两个活是7000块钱，现在1分钱没给我。
1: 是什么原因没给钱呢？是我们工程质量有问题吗？
11: 不是，没有，他承认这个活他欠我钱。
1: 哦，
11: 他主找借口说人家那时候黑龙江的，说父母又生病了，又怎么各种理由，就是老多了。
1: 哦，
11: 就是没有给钱。
1: 实际情况呢，他有支付偿还的这种能力，就是不给，是吗？
11: 对，我也找不着他家。那你说他的生活，
1: 他
11: 一点生活费用
1: 啊？这个，那你这个门窗送到哪里了？这个位置找不着吗？
11: 那个找不了
1: 啊。
11: 那是跟业主家，业主钱把钱已经给他了，是这个包活的没给我。
1: 啊，
11: 咱跟业主说不让，不让去拆装，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找找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吧，好吗？
11: 哎，好的，
1: 那就这样啊。
11: 谢谢。
1: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我看一看啊，今天共接到了六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所反映的问题，还有呢，微信公众平台微友发来的这个问题。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认真的去沟通协调处理的，肯定会给我们大家伙一个回复的啊。有公共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就在公共属性的问题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伙做一介绍。有个别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和反映问题人的个别人啊去反馈信息啊。总之一句话，您的这个问题在阳光热线这里呢，我们即使是一件小事，也会当成一件大事去看待的啊。好，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四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这时候可以来参与节目啊，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同时为您开通啊。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也可以把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昨天呢和大家去聊了一下啊，这个因为有朋友私底下有朋友问我说，为啥这个不管啥厂家什么车型啊，这个车的轮胎它都是黑色的。一时半会儿啊，我这都不知道啊咋回答。昨天也给大家简单去说了一下啊，就是刚开始啊，刚开始用到这个轮胎它并不是黑色的啊。1868年的时候，这个就固特异，但是叫古德伊尔啊，他发明了这个橡胶啊，发明了这个橡胶啊，也不应该叫是他发明的橡胶，应该是他发明的叫硫化橡胶啊。然后在这之后呢，橡胶才开始用到轮胎上啊。那这个固特异啊，就是那个有这个中间有个小鞋飞起来小鞋那个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轮胎呢是白色或者是这个淡黄色的啊。但后来为啥变黑啊？跟大家说了，它添了点添加剂啊，添了点添加剂，就是什么呢？碳黑。它被应用到这橡胶上啊，也算是汽车行业往前迈了一大步。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啊，人们发现碳黑对橡胶啊，哎，它有补强的作用啊，从此这个碳黑逐渐成为橡胶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材料啊。我们先来接个电话啊，看看他有啥问题啊。电话尾号9986，你好。
1: 哎，你好，主任。
0: 哎，你好
1: 啊。我有一款车想卖，想咨询一下能值多少钱？
0: 嗯，好，您说啊，什么？
1: 是那个2021年12月份上牌的本田 URV
0: 啊，
1: 黑色的，
0: 嗯，
1: 跑了20000公里，现在，
0: 嗯，
1: 它是2.0T 两驱最高配那款，
0: 两驱最高配的，两驱它就一个配置啊，没部分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2.0T 那个，
0: 跑了多少？
1: 哦，我不知道现在能值多少钱，跑了20000，
0: 21年上牌20000公里。
1: 啊，对，2021年12月份上牌的。
0: 我的天哪，一年就4000公里。
1: 嗯，对。
0: 啥颜色的？
1: 黑色的，黑色的。完了，但是后备箱那块怼了一下，就补了一块漆。
0: 啊，补漆了，没有换是吧？没更换。
1: 啊，没有换。对。
0: 像您这样的话，卖个115000吧。
1: 哦哦哦哦哦，
0: 自己卖价啊。
1: 行，好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啊。
1: 哎。
0: 好，那也是欢迎更多朋友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真是啊，最近想买车想换车，然后另外呢想问问自己的车还能值多少钱，都可以来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那今天讲呢就是轮胎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会觉得坤威你说啥呢啊，它不是黑色，它是啥色？它以前它不是黑的，以前白的和淡黄的。然后呢，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啊，给它加了点这个添加剂。这添加剂叫啥呢？碳黑。当碳黑的添加量啊为50份的时候，这个硫化胶的主要性能指标，比如说像什么拉伸强度啊、撕裂强度啊、断裂生长率啊、绝对磨损质量的增幅啊，哎，跟你讲，都有提升。那既然你像都叫碳黑了，那颜色我也就不用多讲了啊，所以后面轮胎它就都是黑色的了。哎，当然不是颜色变了这么简单啊，是我变黑了也变强了啊，不是啊，性能也强了很多。它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纯色？为什么不是其他颜色？哎，彩色怎么不做？像做的那什么吃的马卡龙似的，是吧？这个颜色那颜色啊，或者是像做什么面条啥的啊，喜欢吃绿的，就把菠菜榨成汁儿和面里。想吃这个紫色的啊，我就把火龙果榨成汁儿。哎，这不都添加剂吗？然后呢，我给它放到轮胎里，你叫碳黑，我放里边，我整个啥颜色放里边？哎， 在这个92年啊，1992年的时候，米其林呢这家公司啊，就和法国的一家化工集团合作了，他们用二氧化硅取代了碳黑啊，取得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因为二氧化硅啊，这个固有颜色就是白色，所以它能加入不同的染色剂啊，这样轮胎就可以选颜色了，而且性能上也有保证。它其实作为这个橡胶补强当中非常有前途的一个碳黑的替代品啊，和碳黑相比，它很有这种，比如说活性高啊，然后吸附能力啊也不错，补强性能很好啊。其实国内的厂商啊，曾经也生产过彩色的轮胎，比如双星。大家可能会想，双星那不是啊，就是80后90后用的那啥球鞋吗？那不，你想想球鞋啥做的？那不橡胶吗？哎，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他生产了世界上首条彩色轮胎。哎，不光如此啊，这个双星还说了，这个彩色轮胎适用轿车啊、越野车，甚至能把它搞成迷彩的，而且消费者还可以私人定制。哎，我就都用自己喜欢的颜色。不过这个说归说啊，宣布归宣布，现在你看看15年过去了，嘿，马路上也基本没见过啥彩色的轮胎吧？没见过吧？哎，这个反正你看那双星的官网啥的啊，这个也都没见到啥彩色轮胎的身影啊。这个刚才也说了，不是技术的问题啊，原因很简单，是价格啊。咱都不说是米其林了，就我还说双星啊，还说这个双星啊，首批生产的这个192条这个彩色轮胎啊，最便宜轮胎每条2000块钱，最贵的每条到8000块钱。你像这是普通轮胎的那好几倍了啊！你说咱作为消费者，普通消费者能为这买单吗？不可能啊！买不买得起是一回事，值不值得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这个吧，和买手机不一样，你手机确实也有什么各种颜色呀，什么红蓝黄绿啊，啊还有版本啥的，但价格不会差太多啊！你为了追求个性和时尚，你买了也就买了，是吧？你说要是手机换色和这个彩色轮胎一样啊，比如买手机你10000块钱啊，换个色卖20000块钱，那肯定很多人就不买了啊，你不如换个手机壳你还省多少钱呢？而且现在大家都习惯了，确实没太大必要做其他颜色啊。哎，比如说我们经常能见到的啊，你像这个家里边啊，空调啊，基本都白色的吧，啊，基本都是白色的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金属的颜色啊，或者是那种银色啥的会有啊。但你说你家里突然这个哎换个绿色的、红色的空调、紫色的，你就算能接受，你是不是得有点时间适应？而且你想想你家的整体装修风格，你得考虑进去吧。啊，那白色算是比较百搭的颜色。你说你家里装的都是什么美式田园风啊？就什么极简，这现在都什么风格来的？极简风啊，又什么工业风啊？咱说这意思啊，你整一个突然之间一个紫色的空调杵在那儿，嗯，啊，绿色的空调，红色的，你要再来一个红黄绿，那是不是像红绿灯似的？这些大家都觉得轮胎是黑的啊，这已经是一个思维定式了，你所以在选择轮胎的时候也会默认是这个黑色啊。你如果说你说你选个其他颜色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质量有问题，要么就是不接受更高的一个价格啊，就要便宜的啊，然后最后其实还是把黑色的开走。所以总的来说，早期的轮胎确实不是黑的 啊，但是探索它得肯定得进步嘛啊，探索找到碳黑这个东西，轮胎它改良了，到现在轮胎是黑色的，这个已经形成思维定式了啊。技术上做到彩色轮胎确实不难，但其实没必要，而且价格高啊，大家也不会为此买单啊，也不符合啊，也不符合商业逻辑。我看看这叫 Jason 的朋友，发了个留言说，他们厂里的室内叉车轮胎是白色，避免在地面上留下黑色胎痕。嗯，哎，这位叫小万啊，说做鞋底的都知道一件事儿，黑色的这种橡胶产品最容易控制色差，综合成本一下子就下来了。但是我就是咱们80后，我不知道90后有没有玩过啊？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就是那个四驱车啊，什么四驱兄弟那个，哎，那四驱车自己动手的，什么奥迪双钻啥的。有什么这叫啥什么我都忘了，那什么冲刺流星是吧，有这个哟，还有啥，反正就那些啊。然后你看他们那轮胎，我曾经都自己动手拼嘛，哎，那个轮胎你可以换各种各样颜色。流年这位朋友说，超跑豪车也不见用其他颜色轮胎啊，确实，但是他们有好看的钢圈呢。你想想迈巴赫那大饼啊的轮毂。

来这是说轮胎，有人问轮胎了啊。这位叫七的朋友说什么轮胎排水好啊？什么轮胎排水好？这东西得具体看花纹啊，具体看花纹啊，太多太多了。有什么？比如说像米其林呐、这个马牌啊，那具体看花纹啊，是它的这个实际性能。

叫这位叫 MA 啊，应该姓马吧，啊，说了一下啊，他说还以为是因为石油是黑的，是不是这个塑料可以是白的啊？哦

这个叫某年某月某一天呢，这位朋友啊，他又出了一个题儿。他更好奇为什么马路是黑色的。

家还有啥买车啊想要咨询的啊，卖车想要咨询的啊，可以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没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们，麻烦您这个抓紧时间关注啊。你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加入了。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来看看大家伙的微信留言啊。这小崔，代驾小崔问，没人问这个沥青为什么黑的吗？没有，问我这个马路为啥是黑的。哎，这个浅醉一生说我播放的歌给力啊，好听吗？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孟凡蕊的朋友，你是否还在听节目？他问了一下 B勾30油混怎么样，你是否还在听呢？你在听的话呢，咱们可以聊一聊。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正在输入的朋友。哎，我这有一个叫对方正在输入，要记着，这个叫正在输入。你问这个问题啊，我有点不敢给你回答。他说那是小米。

0: 哎，他说呀，这个想问一下，就是小
1: 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说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啊，目前来看一下，现在是附属第一医院门前啊，东门也好，南门也好啊，目前车都不少啊。看一下人民街到北京路北向南方向，以及现在是北京路汉口街人民街东西双向啊，车都不少。另外呢，看一下桥洞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桥洞都很顺畅。另外还有就是老城区，目前老城区看一下是市医院门前上海路啊，从汉口街到人民街西向东方向车多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看一下啊，是新玛特的东门啊。那条街目前车辆是有一个缓行啊，再来看看还有哪里啊？解放路啊，山西街到中央大街西向东方向车多啊。另外还有云飞街，云飞街的话，我们看一下，从上海路到解放路北向南方向，目前车辆是一个排队的情况。再来看看桥面上啊，桥面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都很清爽。另外再来看一下城市的南侧啊，城市南侧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路面上都非常非常的顺畅。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大家呢如果行驶在路上遇到哪些突发的情况，可以及时的来发送消息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1: 全城瞩目，

0: 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那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节目啊！如果说您最近有买车的纠结或者是困惑啊，都可以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牧羊问一下，格瑞维亚、塞纳还有多大降价空间？想入手，啥时候合适？今天我看这个是哪儿来的？广丰吧，啊，发了个朋友圈，啊，当地的啊，经销商发朋友圈，他现在这个说好像是怎么说呢？差任务呢，啊，价格可以再商量，你不行现在去吧。不知道大家你这想等到啥时候啊，没啥太大降价空间了啊，真的没啥太大降价空间，这都已经我觉得都已经很便宜了啊。我也能理解大家心情，就是你看啊，都是现在买涨不买跌啊，这车越便宜大家越不买，因为他怕啥？怕被刺。我买完哎告诉我4万我最低了啊，不能再便宜，不是没过两天哎然后到5万了，你说那确实谁买都有点闹心呢，是吧？

现在已经很便宜了，现在好像都能优惠个6万块钱啊，6万块钱已经是这个，就再往前推就是那时候这个贷款那个高温高反的时候啊，也就这样嘛。你看你有没有同品牌置换啥的，乱买七刀的啊，报废啥的，置换这个是省股国补，咱现在正常就6万块钱左右啊，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差不多了。现在他现在一直都是淡季，你得在淡季买车啊，一直都淡季，嗯，可以了，这90月份还想打。

那刚才呢是看看啊，这个刚才问孟凡蕊问那个毕高三连，你说你咋不吱声的呢？东部说的对呀，买涨不买跌，金子现在八开头了，真的吗？

啊，它应该还能跌，这跌还涨呢咱也不知道。那之前都1000多了吧，但我相信它还会涨回去的。嗯，在金子到啥时候都硬通货。哎，回复一下吧，这个正在输入说这个说有一些这个有看到有些人对小米造车不太看好啊，说这个轿车被叫宝石米，说模仿保时捷 SUV 又叫法拉米，说模仿法拉利，然后但销量挺好啊，那到底说是这个消费者啊喜欢这个外国品牌，还是说是小米模仿？就是咱小米啊，它在这个轿车速七的设计上啊映射了保时捷的泰坦，但是它没有踩知识产权的红线啊，本质上是合法啊。所以你再去详细看这个速七的设计，就会发现它其实从汽车的造型设计角度看确实很成功啊，这不得不说是很成功的作品。所以说这一些品牌能不能好好的请点设计师设计设计，就像昨天说的这个比亚迪奇瑞啥吉利的，说这个奇瑞长得丑啊，说这个不如上理想，我给他分析一下，我说比亚迪现在还行啊，设计还行，就请那个设计，你们看以前的比亚迪呢啊，那也我看那应该是一几年比亚迪啊，2015年以前吧，那比亚迪啊，再看现在比亚迪肯定是翻天覆地的，吉利也是，你看也挺好看，你看以前的吉利啥样，但奇瑞确实那奇瑞我说了 iCar 什么 V23 V27 设计也挺帅啊，

后包括还有那个叫啥来着，哎呦这脑子一下蒙住了，那叫啥，想不起来了，那叫啥来的，那个车不也是奇瑞的吗，想起来，截图，那截图旅行者卖的不也挺多的吗，咱这么说，我说这个小米啊，这速七也好，玉七也好，确实是很，就从造型设计角度确实很成功，真的很成功啊，是自己的创作，不是模仿或抄袭啊。速七的平台架构啊，与泰坦它也是根本性是不同的啊，外观内饰细节上也完全不同啊。你包括像玉七这法拉米这称呼，你这有点不太切合实际啊。你说就仅凭这个说这个后边啊，一个上扬的弧线和这个新车发布时接近的这种说这种颜色啊，就说这个模仿了法拉利那个叫什么 Prosegue 啊，对 Prosegue 对，纯血嘛啊，我觉得这也就缺乏基本常识啊。当然，我觉得小米对此他也愿意顺水推舟嘛，是吧？然后呢，也确实迎合。那是相当大一部分用户的心理需要啊，尤其你像这个价位啊，低于传统外国高档品牌，哎，还低于特斯拉。然后呢，对于国产品牌来说呢，它又属于高价格，厉害。小米是属于一个新品牌啊。你想它在汽车市场是一个新品牌，那你说怎么能够得到市场尽快的认可啊，怎么能够尽快的说我这销量起得来啊，那打平替牌，我跟你讲，打平替牌呢就是它创立之初，你比如在数码产品上的这种成功的做法啊，甚至已经形成了对它品牌形象的一个认知体系，那它在推出汽车的时候这个形象处于全盛的状态啊，说在汽车上如法炮制，我觉得不可避免啊。就是说简单一点，小米只是做了他本该做的事儿，哎，就是他是他从自己的这种主观认识出发，然后呢和市场啊对他小米品牌期待出发的一种双向奔赴。只不过就在小米在设计上吧，就市场总是会夸大其词的方式去给他一些描述。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老李啊，说跑高速开启智能驾驶辅助的时候，动能回收应该设置为高中低哪个等级更节能？好问题啊，逻辑上应该设置是高动能回收啊，逻辑上。然后这样在你车减速的时候呢，就是最大化的去回收这种动能。通常动能回收都提供高中低的选项啊，这说明车的动能回收不是并非智能化的啊，而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规则写进它自己的这个程序里的啊，就写进它的控制程序里的。然后呢，那么在工作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按需调整。那比如说你车自主减速的时候啊，那在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场景，这个动能回收提供的这个减速不够啊，还需要利用刹车。那高动能回收肯定是这三个级别里边对刹车减速需求是最低的啊。那现在的就是最新的一些车型上啊，已经很好了解决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是宝马在这个它的新时代 iS3 和 i3 上这个应用的方案是相对来说最合理的啊，它是根据刹车力度实时自动适配动能回收强度啊，从这个效率上来说啊，就是将刹车减速对动能回收的使用最大化啊，那这就不需要你再对什么动能回收进行级别的设定了啊，人家啊，就是咱们人啊，在驾驶啊，就是按照脚踩刹车的幅度和速度自动调整，驾驶辅助就是根据系统对减速的指令进行调节啊。那平时你日常驾驶呢，超过90%的刹车都是动能回收完成，包括多数的刹停啊。

这位叫燕的朋友啊，这个三个火啊，他说这个昆威啊，汽车以后会不会变成快消品啊，像手机一样更新换代非常快。我有时候经常说，我说把车呀，尤其这种新势力啊，新能源看成电子产品啊。但是你得看什么样的一个品牌，或者是它的，包括他们的团队啊，是什么样的。你要说像特斯拉，哎，那真是是属于一个最硬的一个证据。我觉得车不能变成快消品啊。你看特斯拉，它的 Model 3、Model Y。从产品生命周期上看，与传统燃油车不相上下。Model 3是2016年发布，2017年开始交付啊，已经快十岁了吧？啊，你就想奔驰 S 级这样的豪华轿车，一代车也就8年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另外你看现在的宝马的三系，这个 G20、G28已经发消息了，说会在今年的10月份停产啊，停产。他也经历了整整8年，啊，从2018年10月2号巴黎车展上上市，啊，然后呢，咱们国产版 G28是2019年4月份，啊，2019年4月份，也是在19年应该是在上海车展亮相，6月份上市，啊，这也经历7、8年的时间，中间经历了2次改款，啊，所以你说你看这一代车，它真就是这么长时间啊，然后你再说 Model Y。Model Y 是2020年上市，到现在啊，也已经6年了，而且还没有什么换代。

爱的一个迹象，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大眼变成眯眯眼的。而这个特斯拉不仅在中国，你想咱们国内市场，这个啊，这个多么残酷厮杀的市场啊！我觉得属于电动车里无可争议的王者。你所以你包括小米也好，什么也好，一些品牌上来都是对标，什么 Model 3对标 Model Y， 你都对标啊。特斯拉在全球市场是很有权威性的啊。也就是说，世界第一智能新能源车品牌的实力，不支持这个观点，就是汽车是个快消品。但是你从人的这个消费能力上来讲，啊，我觉得肯定也没有经济能力像快消品那样消费汽车吧，啊，像换手机似的，手机你一万多，现在看手机都整到两三万了，我看手机这快消品都快整不起了，啊。你这你想想那咋的，你再便宜的车它也得七八万吧，你说让你买一个五菱宏光迷你啊，四五万块钱，你说你能一年换一台吗？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你快消品倒不至于啊，啊，手机和汽车，你说是都是电子产品，这么比较，你说快消品那不是啊，不是一个量级的啊。你这么想，手机是戴在人身上，咱人是坐在车里边，那能一样吗？现在这个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这确实是啊，但只是暂时的表象，也仅仅是在咱们国内，仅仅是在咱们国内啊。它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新兴市场的一个初期状态啊，和百年前的美国汽车厂是差不多啊。那一次啊，那一次啊，是汽车被发明后的美国实现了产业化，这一次是电动车在咱们中国实现了产业化。

的啊，那今天的问题呢大家问的都很好啊，然后呢你像有的朋友这个像牧羊也好啊，孟凡蕊你就是给你回复了你也不搭理我，你

今天呢就简单和大家聊到这儿啊。电动自行车2000多块钱也换不起啊，你说这快消品这个是吧？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坤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一会儿。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

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全面振兴。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今天是2025年的7月24号星期四，农历6月30。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要随时的关注这种气象信息。那么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春韵有腔调，您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咱们的四大名著主题啊。
2: 嗯，
1: 今天你看三国听完了对吧，
2: 西游听完 了。嗯，
1: 那今天该到
2: 水浒。
1: 哦，水浒
2: 英雄人物辈出的一个水浒，
1: 又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戏啊。
2: 是这么说哈，就是四大名著当中呢，我觉得人物形象很丰富的，剧情也比较跌宕起伏的，是吧？还真得是水浒传。
1: 哎，
2: 嗯，
1: 它其实属于一个群像戏。
2: 对
1: 啊，
2: 你说这出戏，你说这个《水浒传》这个小说，你说以谁为一个主角？谁是男一号、男二号、男3、4、5、6、7、8号？他可能，以宋江为主线，剩下的就都是并列二号。
1: 但我不承认宋江是主角，
2: 对吧？他只能就是说像唐僧一样的，他在这儿当个主线。但是再者说了，他没提反诗之前，水泊梁山不是晁盖的天下吗？
1: 对，没他啥戏嘛。
2: 对，
1: 老晁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2: 如果说晁盖不出意外的话，没宋江啥事儿。
1: 对，
2: 那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们的命运也不至于到后来的那个结果，
1: 对吧？一共没剩几个人。
2: 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以戏来说水浒。都说呀，这水浒传当中呢108将，多数是不是绝大97%是男士。
1: 对呀，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嘛，
2: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恰恰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
1: 嗨，虽然说这是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但是呢在这一系列故事当中啊，其中有一个编外的女人一直很有名。
2: 她不在水泊梁山当中，
1: 她也不能算是英雄，
2: 但是你说就是一提水浒，人们就立刻马上就可能比反应宋江反应都快。仨字儿，
1: 金莲呢？
2: 潘金莲儿。
1: 对，是
2: 我们就是我，因为今我们在找唱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哈，以前咱们听的那个四大名著春韵有腔调的四大名著呢，我们是以主线为主的。这一次呢我们再重新的去说四大名著的时候，都是从
1: 支线
2: 啊，旁边的一些人物开始这个说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部分是老五家的戏。
2: 哎呀，老五家的人物绝对的丰富多彩，
1: 对吧？首先老五家，你首先就得说
2: 矛盾暴风雨的中心。
1: 哎，金莲。
2: 哎，那么在京剧当中呢有一个折子戏叫潘金莲戏书调戏叔叔。就是在这里边呢，咱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潘金莲内心的这种波澜。比如说他是真喜欢武松。
1: 确实啊。那个 西门大官人是后来的无奈之举，
2: 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喜欢武松的。
2: 对，潘金莲呢，她本来就是清河县一个，哎呀，真的是啊，特别美貌的一个女子。但你就说特别无奈的就嫁给了武大郎，
1: 那也没啥办法。
2: 但是他见到了英勇的二叔武松之后呢，妈呀，那他这个内心的各种的欲望是吧，邪的正的，正的邪的，邪的邪的邪的就都被点燃了。
1: 是
2: 虽然说他渴望爱情，但是呢这个伦理道德这种束缚对他来说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
1: 对，当然了，咱们就是两看啊。他内心想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人这件事情没错，但是他错在哪儿呢？
2: 错在
1: 你错在不该突破道德与法律。
2: 哎，对，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没有办法说，是吧？
2: 对，
1: 你没地儿说理去。这个就是你不应该这样。
2: 对，当然他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啊，最开始啊，来吧，我们不管说多少不如人家演员这一段戏唱得好。
1: 是，
2: 哎，这一青年演员叫杨洋，我们一起来听他在潘金莲戏书当中扮演的潘金莲是怎样的一种妩媚娇俏。

0: 哎呀，好不好听？
1: 好听，
0: 是吧？就是特别妩媚娇人。
1: 洋洋呢，长得也漂亮。
0: 嗯
1: 啊、哦，然后呢，这个潘金莲，她整个这个角色啊，她就是一个年轻化的角色。
0: 对，
1: 我其实一直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潘金莲这个角色，她应该是个花旦还是个青衣？
0: 花旦。
1: 但实际上她已嫁人了。
0: 花山。
1: 你看没？就这个就是区别。我昨天我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当时我就在想，
0: 你看她的装束，她是那种裤袄。
1: 嗯，她不是青衣的装束，
0: 没有水袖。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说，那她不是青衣，
0: 她是裙袄。
1: 然后呢，她整个的那个做派，是吧？包括她的眉眼一些动作，还也不是青衣的那个做派。
0: 对，
1: 啊，她比较灵动，比较活泼。
0: 对。
1: 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说那这是花旦？但按照年纪来说，她也不应该是花旦呢。
0: 嗯，都嫁人了呢。
1: 对呢，她也不是头一年嫁人。
0: 好了，这个基本上说完了。咱说呀，先离不开老五家啊。
1: 嗯，
0: 离不开老五家，那得说说武大郎。
1: 哎，
0: 不能说主线吧？咱们今天不都是规避主线吗？
2: 大郎该喝药了。
0: 不是这么说的，大郎
2: 该喝药了。
0: 该喝药了。你那一声给大郎整乐了。大郎说：“我喝，我喝，我喝。”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还介绍一出戏啊，一个折子戏，叫《游街》。
1: 犯啥错了？
0: 没犯啥错。
1: 那游街干啥呀？
0: 就在大街上逛的。
1: 游街不都是市众的吗？
0: 旅游，逛街。
1: 啊。
0: 游街啊。
1: 那叫逛街，那不是游街。
0: 哎呀，那游街行吗？
1: 大郎啊，其实大郎这个角色呢，咱们怎么分析呢？他也是两面分析。
0: 嗯，
1: 你说他有没有这个先天上的一些短板呢？
0: 那必须是，
1: 他一定是有
0: 的。
1: 嗯，尤其是在任何一个年代，我们说人呢都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嗯，
1: 尤其像金莲那么漂亮的女子，她更期望找到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为夫君。
0: 嗯，
1: 可是因缘际会呢，嫁给了武大。
0: 嗯，
1: 而武大呢，他内心有金莲这样的一个媳妇儿，他开不开心呢？
0: 那他可是开老心了。
1: 他也开心，
0: 全县就最美貌的女子被我娶到了。
1: 可说，但是他自不自卑呢？
0: 当然了，
1: 他也自卑，
0: 他内心会有这样的一种
1: 对
0: 挣扎啊。
1: 然后我们也得说，大郎是不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0: 善良，
1: 他善良，他热爱生活，他很阳光，很开朗。
0: 他就是，我就负责赚钱养家，你就在家负责貌美如花。
2: 吹彪
0: 啊，
2: 翠梨。
0: 哎、
2: 吹冰
0: 成天跟小孩在一起卖东西啊。
1: 嗯，是。
0: 嗯，
1: 他其实挺无奈的，就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缩影。
0: 嗯
1: 啊，
0: 在京剧的舞台上，就是扮演武大郎得需要用一种基本功，就是走矮子功。
1: 矮子功
0: 啊，就是走矮子功。怎么什么叫矮子功呢？
1: 嗯，
0: 说句实在的，就是让你半蹲不蹲的那么待着，然后还得走动。
1: 对，
0: 这个走动呢还不能离了歪斜，还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走，就是上面你不能看到有任何的晃动。
1: 左宏元老师不还专门为这一类的角色的人写了一首歌吗？
0: 嗯，
1: 哎哎呀哎滋哟，
0: 哎呦
1: 哎呀哎滋哟，
0: 我还仔细认真的听呢啊。哎，你说就是当年，
1: 嗯，
0: 啊，这位先生在写《水浒》的时候，他是怎么想到了这个身高的呢？怎么就都在《水浒传》当中了呢？武大，王英，
1: 因为过去嘛，你一说这个男士，你要不得好看，对吧？
0: 就必须是高大威猛型。
1: 哎、他形貌英伟，
0: 对
1: 吧？
0: 对。
1: 哎，但是你一下挫下来之后，马上这个人就
0: 气质就没了啊，
1: 就不好看了呀。
0: 哎，对、
1: 啊，在过去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身高七尺，
0: 八尺，
1: 身高八尺，
0: 嗯，
1: 对不对？哎，身高四尺，
0: 那。你看就打了折扣了，
1: 对吧？
0: 对，
1: 这就不一样。
0: 对
1: 啊，这就是过去的人们欣赏美的一种观点。
0: 对
1: 啊，包括这个这个人呢面白无须，
0: 嗯
1: 啊，觉得他是吧，
0: 对
1: 哎，
0: 那就是缺少男子汉气概呗。
1: 哎，但你看这个人剑眉斜飞入鬓，
0: 哎呀，
1: 啊，
0: 确实
1: 眼睛灿如星辰。
0: 嗯，哎，
1: 啊，
0: 行了，别说了，啊，嗯，你再说的话，我们武大都没法活了。
1: 武大，你说他长得不好看吧，不至于，他就是一个平凡人的长相。
0: 对，
1: 他只是身高比较矮。
0: 对
1: 啊，
0: 那我们今天呢，请大家欣赏的这个唱段呢，是由徐孟珂来演唱的啊，扮演的武大郎
1: 也是白瞎了徐孟珂了。
0: 怎么了呢？
1: 毕竟徐孟珂的身高长相啥的还是可以
0: 啊，真的是挺好的啊。
1: 对，
0: 但是需要用这个矮子功来表现。
1: 嗯，
0: 唱腔也不错，很有韵味。
1: 哎，他唱得好。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
3: 我是生来矮手矮脚矮不群，有人骂我是三寸钉，唉，人矮瘦欺凌，瘦欺凌。我武直只因弟兄二人排行老大，人称武大郎，兄弟叫武松。唉，我这个兄弟自幼性格豪爽，是脾气倔强，路见不平他就要拔刀相助。三年前在家乡暴打不平，打出了人命，为躲官府的缉拿，只得逃往他乡。兄弟，你在哪儿啊？哥哥，我可

0: 不想这伤心的事了。哎，听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位英雄，把景阳冈的猛虎给打死了，官府赏他当了名捕快班头，要给他披红插花游街三日。因此我今儿起了个大早，一来好看看这位打虎的英雄，二来呢也好趁着看热闹的人多，多卖几块烧饼。哟，天儿不早了，带我吆喝吆喝。对了，吆喝吆喝。我说韵哥，你这么急要上哪儿去呀？
1: 我吃饱了肚子看老虎去。
0: 啊，哦，你吃饱了肚子好去喂老虎去。
1: 嗨，你还不知道呢，那景阳冈的老虎被人给打死了。
0: 这事儿我知道。哎，那打老虎的英雄姓什么叫什么呀？
1: 这谁不知道啊？他叫武松。
0: 叫什么？哦，他叫武松。哎，韵哥，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呢？
1: 听说是清河县的人。
0: 清河县人叫武松。哈哈哈哈，呀呀呀呀呀，
1: 一跳。
0: 哎呦，实话告诉你说，那个打老虎的英雄，他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我的亲兄弟。
2: 好了，哎，就是他的亲兄弟。
3: 这亲兄弟啊，打虎英雄。这一下子呢，那个武大呢就觉得我这腰杆又挺直了，
2: 你看吧，
3: 恨不得身高就再长上十个厘米一样啊。
2: 虽然我这个此时啊，身高我长不上去啊，实际上啊，但是气场一米八，
3: 对，确实是啊。
2: 你看呢？
3: 武松在打完虎之后呢，县衙奖励他钱来着，
2: 对，给不少钱，
3: 给不少钱，给多少钱？
2: 你这没露馅吗？
3: 奖励了1000贯钱。
2: 哎，大伙儿得想，就这1000贯钱，在过去那是很大一笔财富，
3: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2: 哎呀，
3: 算一下，
2: 按宋制，你看一看是一贯是多少文？然后多少文一两，你得看一下那个宋制当时候的这个银钱的折算啊。以前呢，
3: 查了一下啊，一担大米在北宋时期大约是600-700文钱。
2: 注意发音，一石大米。
3: 哎，扣钱啊，监听老师肯定扣钱。
2: 哎，一石大米。
3: 一担大米啊。
2: 一石大米。
3: 为啥呀？
2: 改了。
3: 啥时候改的？
2: 好多年前。
3: 我就是
2: 马说里边那句话大伙还记得吗？一石或尽粟一石，
3: 不得是尽一担了吗？
2: 一石。
3: 哎，这行，你愿意咋改咋改。反正就是那老些大米，
2: 对六，
3: 值600-700文钱
2: 啊。
3: 那个一贯钱呢，是770个铜钱，能买那老些大米。
2: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一石啊，大概是多少呢？就是你一挑子，你扛一个扁担，前一筐后一筐
3: 啊，
2: 差不多就那些。
3: 反正呢就这么的吧，反正就是有人就是这么算的，就是大概齐啊，这1000贯，就是 10万块钱左右吧，定现在。也有人算呢是定5-6万块钱，反正差不多，就大概其实就得这些钱啊，打死一只老虎。
2: 那个时候啊，一户人家三口一年，日常生活就衣食住行啊，日常的，咱不说那个病了灾儿的什么的啊，他正常的一年这一家能消耗多少银钱呢？白银大概20两，
3: 能换算成贯钱呢？
2: 你这个贯钱咋的？这1000贯得生活几年？好几年，
3: 对吧？能过几年好日子呢？
2: 对，正经几年好日子。
3: 武松就是你看啊，这大虎英雄，荣誉也来了，
2: 对吧？
3: 然后奖励也有了，再长得高猛帅气，这个谁潘金莲就更按捺不住了。
2: 可说呢，你看我家小叔子啊，高大威武帅气，还能打老虎，
3: 你看看
2: ，金樽游月说，大郎给人们两个想不到。
3: 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是
2: 他弟弟叫武松，打虎英雄。另一个想不到他能有那么漂亮一媳妇儿。
3: 确实。然后这个武松呢，就是潘金莲喜欢二叔嘛，喜欢小叔子了。
2: 对。
3: 然后就喜欢来喜欢去的，人家也不受你的这个侵扰，人家走了。走了以后他就把这个邪火啊就散发在西门大官人身上了。
2: 嗨。
3: 当然了，通过了这一番的操作以后呢，武大郎就该喝药了，就喝了。喝完药以后呢，这个武松啊就急眼了嘛，
2: 那是，
3: 就把这西门大官人就像打老虎一样的就给打死了。
2: 对，一个公老虎，一个母老虎嘛。
3: 然后就吃了官司了。
2: 那必须吃官司。
3: 但关键是呢，这个谁？武松人家吃的官司不是说逃跑的，人家是去自首的。
2: 我确实把他俩打死了，我打的。
3: 我打的。打死了以后呢，那就那什么吧，就受监吧。然后就发配吧。是吧？然后就接着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戏。打电。
2: 遇着新人了啊！
3: 遇着新人了啊！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水浒》的时候，提过一个100单八将当中的女性，扈三娘。今天呢，咱们来说说
2: 她二姐
3: 孙二娘。
2: 那不二姐吗？
3: 你差点没把我带沟里去。
2: 三娘是肯定得是妹子呀。
3: 对呀。
2: 那二娘不得是二姐吗？
3: 那关键不是一个姓儿啊。
2: 那也是二姐呀，名义上二姐。
3: 母夜叉孙二娘。
2: 那是
3: 这个孙二娘呢，我们说啊，就是都说她在十字坡开了一个黑店，但是那性格泼辣。
2: 对，南来的北往的，迎来的送气儿的，来到我家店里吃包子啊，我家包子老好吃了，新鲜热乎的啊。
3: 不是这么说的。
2: 不是吗？
3: 你听听。不是你那么说的，那我跟你讲，性格老泼辣了。
2: 我一直以为是我这么说的。
1: 迎接来往客商，看今日天气 情和

0: 你看，人家孙二娘是像你说的那么的，是吧？
1: 难怪呢。
0: 嗯，
1: 他那儿虽然是黑店，但人气还挺兴旺。
0: 为什么呢？
1: 会吆喝呀，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孙二娘的状态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孙二娘的这个招牌挂了起来之后呢，那一天就武松跟两个借差就到了，然后就一看，我的妈呀！就这英雄人物当我这儿路过还那个披枷带锁的，那哪能行呢？
1: 嗯，
0: 于是呢就展现出来了他的侠义之心，就各种的精彩的武打的场面，
1: 嗯，
0: 就都出来了啊。
1: 哎，
0: 然后其实刚开始呢他可能也想杀富济贫一下，他就一看这包里有东西，那不能从我手溜出去。
1: 那是，
0: 嗯，
1: 那我这出门不捡钱就算丢的人啊。
0: 哎，
1: 郑大哥给我包袱啊，
0: 郑大哥包袱，
1: 嗯
0: 啊，这必须得是捡着，不能掉地上。
1: 那是，
0: 你看啊，就这戏到现在，你听几段了？听三段了吧？
1: 对呀，
0: 听三段了，就一个武大的戏唱的
1: 啊，
0: 咱们再来一段，离不开的女星，
1: 哪位女星？
0: 宋江的小娇妻，
1: 哎，
0: 闫西娇，
1: 那长得也行了，
0: 也好看，
1: 但人吧，
0: 性格也泼辣，
1: 但就不咋走正路子，
0: 不安分，
1: 他不咋走正路子，
0: 就是哎，《水浒传》当中的女性，无论是梁山泊的，还是这个周边知县的啊，她好像都是那种性格都比较火热的，
1: 啊，比较外放，
0: 对吧？
1: 哎，啥年岁都是。
0: 咱这么说，你要是性格比较那种温文尔雅的那种大家闺秀的，她也到不了水泊梁山。所以咱们也不用说那一百单八将里边的那三位啊是个一般人物，那也不是一般的女的。
1: 是。
0: 咱们今天呢来请大家欣赏到的呢，不是坐楼杀西
1: 哦，
0: 是杀完西之后变成鬼了。
1: 哎呀，
0: 去活捉三郎。
1: 你说的是聊斋的哪一篇？
0: 哎，你说真是哈，这里边还有点鬼戏。
1: 可说呢。
0: 我们来听一段的昆曲当中的活捉。就是镜头里头确实哈阴森森的啊，我们也感受一下阎西娇的怨念。这样的阎西娇呢是这个被宋江给杀了吗？杀了之后呢，他内心他还是爱着张文远呢。
1: 哎呀，
0: 于是呢他就找张文远去了啊，爱恨情仇的就把张文远给提了走了。
1: 哎，你跟我走吧。
0: 啊，就是
1: 我这么爱你。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好事
0: 儿，好事儿哈，
1: 好事儿，好事儿。
0: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这个是由魏春荣演唱的，他把那个就是昆曲嘛，它本身它就是细腻婉转，反而呢把这种鬼魂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1: 哎，来听听吧。

正在收听春意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春玉有腔调。刚刚呢，我们是听了这几位啊，是怎么说呢，以女性为主要支线的啊，这么一些有关于水泊梁山的，有关于水浒的这个人物形象。
2: 哎，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该听听谁的了呢？
2: 那来个男的吧。
1: 来个男的。
2: 嗯。
1: 这么着，反正就是主打一个、主打一个这个从边边拉拉来是吧？咱这说宋江肯定是水浒传当中的主要，
2: 那是
1: 核心，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呢请另外一个非核心人物来演宋江。
2: 谁呀？
1: 郭德纲。
2: 嗨，行，
1: 咱说呢，郭德纲啊，咱也别说他是非核心人物，因为他在演这个京剧嘛，戏曲界里边他不能在核心当中，
2: 那
1: 是
2: 一定的。
1: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因为网上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对于郭德纲演京剧呀、演评剧呀，都有一些说法啊。但是我觉得还得是从培养观众开始。
2: 对，
1: 观众喜欢了，你怎么着都行。
2: 对，
1: 你演的再是阳春白雪，你演的是再是一个纯原汁原味，没人看你可怎么办呢？
2: 还是昨天那句话，花园为啥好看？
1: 因为它百花盛开，
2: 姹紫嫣红，
1: 对，
2: 各花入各眼。
1: 哎，那我们说前两天已经是听过了郭德纲扮演的那个猪八戒，在高老庄当中演的是真好。
2: 是，
1: 今天呢咱们再来听听由郭德纲演的这个宋江感觉如何。听完了您再评论。
3: 你们人心

0: 好，刚刚这个是郭德纲啊
1: 演唱的
0: 饰演的宋江、
1: 啊、对，宋江这个人物呢怎么说呢，小前吧总觉得他是一个梁山好汉当中的领袖人物，
0: 嗯，
1: 但是长大了之后呢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内心呢、啊、
0: 嗯，
1: 就很反转，
0: 就不能，我个人觉得就别说是领袖人物，
1: 嗯，
0: 他可能是带头的，
1: 嗯，
0: 会更贴合他的个人角色一点，
1: 哎对，
0: 嗯，
1: 反正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确实打他的那个内心一心是想这个向朝廷效力的，
0: 对，
1: 就是从他没有到水泊梁山之前他也是想为朝廷效力的，但是因为官场黑暗他也无奈，
0: 嗯，
1: 在江湖上呢他又以这个怎么说呢义气为重，结交了一些英雄好汉，当他这个杀了这个阎锡胶提了反诗之后呢，
0: 嗯，
1: 没办法去了梁山，然后就是在梁山壮大与朝廷的压迫之间他又陷入了一个忠义两难的境地，嗯、
0: 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
1: 嗯，
0: 既要又要，
1: 也对，
0: 对吧，
1: 嗯，
0: 哎，
1: 就是他内心，他的内心最后他也是很难受的，
0: 对，
1: 嗯，
0: 你看过去都说啊，忠孝两难全，
1: 嗯，
0: 对吧？很多的文艺作品里面都有这句话，
1: 对。
0: 然后呢，像他这个其实不涉及忠孝两难全，
1: 嗯，
0: 他这个是忠义两难全。
1: 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很不容易了，
0: 嗯，
1: 这个你怎么样去说？你说你冲着哪头？
0: 嗯，
1: 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呢？
0: 就这一点是我不太喜欢他的，
1: 对
0: 点。
1: 对
0: 啊，这就跟不喜欢刘备，他们俩这个半斤八两，啊，就是类似的这种点，
1: 嗯，
0: 啊，就不喜欢这种特别是软弱的这种状态，
1: 哎，
0: 你人可以柔和，
1: 哎，
0: 但是呢，在关键时刻，你得有选择，
1: 对，
0: 你不能说我啥都想要，
1: 对，
0: 啊，
1: 你看，就是能够选择特别撒楞的，
0: 嗯，
1: 啊，在《水浒传》当中呢，有一个人
0: 啊，
1: 鲁智深。
0: 他姓鲁，
1: 性格也比较鲁，
0: 但是他不傻，
1: 哎，
0: 嗯，在这一点上他跟张飞有点像，
1: 脑子是很清晰的，
0: 对，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打了镇关西，
1: 嗯，
0: 打了镇关西之后呢，哎，你诈死，
1: 哎，
0: 你诈死，
1: 你看他聪明
0: 了，
1: 他还是聪明的，
0: 对，他聪明啊，
1: 嗯，
0: 包括那个我们看这个《水浒传》，你看到后来呢，很少有人结局是特别圆满的，
1: 哎，
0: 包括武松啊，
1: 对，
0: 你看林冲那么招人喜欢的一个人，
1: 嗯，
0: 结局也很凄惨，
1: 对，
0: 对吧？武松，对吧？大伙儿都很喜欢，
1: 嗯，
0: 那结尾也不太好，
1: 对
0: 啊，但是他活下来了啊，鲁智深。那影响没有啊，
1: 你所以说呢他是一个怎么说，
0: 嗯，
1: 大智若愚型，
0: 哎
1: 啊，李逵就属于真傻型，
0: 鲁莽，
1: 嗯，
0: 真鲁莽，
1: 但是李逵就冲着一个义字儿，
0: 嗯
1: 啊，到最后他不也知道吗，这他就明知道是毒酒，
0: 嗯，
1: 他非得说这是御酒，那不也是欺骗自己吗？他内心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也不是真傻啊。
0: 所以说鲁智深确实是《水浒传》里，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水浒传》啊，因为他整个这个戏呢，
1: 到最后的结局让人觉得心揪揪着，不舒展。
0: 他唯一就是比较好的时候就开头，
1: 嗯嗯嗯，
0: 啊，就能稍好一点。
1: 哎，这个戏真是啊，从头到尾看都憋屈，
0: 越来越往下走，
1: 嗯，一直憋屈到结尾。
0: 我不爱看《红楼》也是因为这个。
1: 明天说。
0: 哎，这就有点像那个熹贵妃说的那个，
1: 嗯
0: 啊，很多事情都是开头美好，
1: 嗯，
0: 而结局潦倒，
1: 哎，
0: 嗯，
1: 那么在野猪林这出戏里边，
0: 嗯，
1: 鲁智深呢就有着这样的一个侠义之举，
0: 是
1: 啊，而且他的这种侠义呢真是从头到尾的，
0: 嗯，
1: 啊，这并不是说一时兴起的，对吧？他知道林冲被高俅陷害，然后发配到沧州，然后人家就是一路就是慢悄悄的暗中保护着，
0: 嗯
1: 啊，在野猪林呢他及时的出手，真是救了林冲一命，要不然的话就拉倒了，
0: 这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哎，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来一段野猪林，
0: 嗯，
1: 这个是由杨赤 扮演的鲁智深。
0: 哎，杨赤老师这一段演得特别好啊。
1: 对，我跟你讲啊，杨赤的这个鲁智深的形象真的是深得袁世海先生的那种
0: 太好了
1: 啊，真传。
0: 推荐大伙儿就是看看现场或者看看视频都行啊，特别好，
1: 来听听。

因，此次有太岁打毁了山门，那五台山上容不得睡下，俺家师父当时修下书信，叫俺投奔着东京大相国寺。自从来到此时，嘿，这里的老和尚却不宽睡下，饮酒失路了。只是每日叫俺看守财源，嘿嘿，真正门上汉人呐！

子如何压得过去？蜀旁大水偏时有何不可？趁势人放开肚皮吞小乳，何必狂惨野火铲？

0: 非常好听且过瘾的一段戏啊。
1: 对，
0: 嗯，
1: 也真的推荐大伙儿有机会的话看看。
0: 哎，我们最后呢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
1: 《
0: 水浒传》里边的情节故事
1: 啊。
0: 今天这个事儿呢，好像听的除了你看，反正就是这些啊，都是边边叉叉的。
1: 哎，
0: 但是大家可能都发现，哦，原来这也是不错的一段啊，都是在《水浒传》当中的。
1: 对呢，
0: 花田错，各位戏迷对这出戏很熟悉。
1: 花田里犯了错，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说啥拦不住你了。可逮着一个他会唱的，
1: 哎，多难的。
0: 花田错啊，这出戏呢也是在这个我们的《水浒传》当中。哎，千金小姐刘月英身边有个丫鬟叫春兰，就是去在花田盛会去参观，结果呢就邂逅了这个落魄的公子卞济。这一下子一见钟情啊，结果呢就是反正在春兰的各种的这种灵力之下，俩人最后就喜结良缘了。
1: 那咱们最后这一段就来听花田错
0: 管波演唱的小春兰。

0: 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咱们明天接着听哦。
1: 好，明天见。感谢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北京时间1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本档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呢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互动信息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啊聊到健康啊身体状况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比如说当我们翻开体检报告，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看到脂肪肝的相关提示。环顾身边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可能都中招了，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许会在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而背后折射出呢，也是大家啊当下面临的代谢危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数据，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脂肪肝困扰，听起来是不是会让你吓一跳啊，显得有点惊人。原本以为啊离自己很遥远的疾病，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说喝酒伤肝，早就是大家的一个常识哈，大家大众认识当中的一个观点。那酒精确实也是会引发酒精性脂肪肝，但是在日常体检检出的脂肪肝病例当中，酒精性脂肪肝啊反倒只是少数。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当地成人脂肪肝患病率为 17.29%， 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为 0.79%， 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则高达 15.35%， 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所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这是主要的元凶。它呀指的是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脂肪堆积，常常呢伴随各类代谢紊乱问题，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干扰啊肝脏脂肪代谢，造成脂肪在肝内过度蓄积。目前有统计，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已高达25%，我国情况就更加严峻了。患病率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2018年的32.9%，那这就意味着全国大约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困扰着。医生表示呀，咱们大众呢要理解脂肪肝，首先一个关键的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这就标志着呢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它的诊断标准也很明确，影像学确认脂肪肝变性后，再满足以下至少一条，比如超重或肥胖。我们亚洲人呢定义为 BMI 指数大于等于23，那还有呢就是确诊二型糖尿病以及存在代谢失调啊，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一条啊，就有可能这个诊断标准算是明确的了。那所谓代谢失调，它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外显指标的，如果符合两类或更多特征就要注意了。下面的这些啊，符合两类就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外向指标。首先，亚洲男性和女性腰围大于等于90啊，或者是80厘米，血压呢大于等于高压130，低压85，还有甘油三酯大于等于每升1.7毫摩尔啊，这就反映了血液当中的脂肪水平。空腹血糖水平呢在5.6至6.9，这个数值代表着可能处在糖尿病前期，或者存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胰岛素抵抗等情况。这些指标异常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可能处在慢性炎症和脂质代谢紊乱的状态，最终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同时呢，这些毛病和脂肪肝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他会患有脂肪肝。
聊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不胖呀，我挺瘦的呀，我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肥胖呢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其实瘦啊，用医生的话来说，你也不要高枕无忧。有一些研究发现啊，5%-26%的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中国成人研究表明，代谢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也高达17.5%。这背后啊，有咱们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起欧洲人，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这个地方啊。你看起来身材比较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都不少，而且呢，肌肉量相对偏少。在腰围相同的时候，亚洲人的内脏脂肪比欧洲人更多，那这个就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时，脂肪分解失调，那么脂肪酸会不受控制的被大量的释放，超过你肝脏本身能够负荷处理的范围，脂质物质就会逐渐的积累，从而引发肝细胞损伤。所以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代谢性肥胖，是苗条的人啊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原因。代谢性肥胖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也跟久坐时啊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比如每天你多坐一个半小时，腰围可能就会变粗0.57厘米，体脂率上涨0.44%，BMI 指数增加0.19，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呢，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60岁以下年轻人群的患病率增速远超老年人群，在2015年到2018年间，60岁以下人群的患病率已高达28.7%，脂肪肝年轻化的趋势呢，令人担忧。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呢，咱们还是有必要要了解一下这脂肪肝的危害，它到底有多大啊？首先呢，这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代谢性脂肪肝，指的是肝脏单纯脂肪变性；第二类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这个就说明危险升级了。医生说到啊，这肝炎呢，它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渐进式发展。约44%的患者会在7年内从单纯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炎，那这就意味着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加速纤维化，最终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啊。除了肝内的危害，脂肪肝作为一个多系统的疾病，也会让其他器官陷入到危机。这类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群的1.5倍，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1.3倍，还和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系。

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因为这类问题呢，医生表示它是可以改善逆转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体重。研究表明，体重减轻大于5%可减轻肝脏的脂肪变性，7%-10%可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炎消退，大于10%就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所以啊，你瘦掉的啊，减掉的每一斤肉，那都是算数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建议大家每周进行总计150分钟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减少2%-4%的肝脏脂肪。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较好的消耗肝脏脂肪。像骑车、慢跑、快走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咱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但最关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聊到哈，那就是在于长期的坚持下去。另外，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联合管理。医生对大家指示说到啊，比如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可以酌情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那还需要时刻密切的监测你的肝功能。

好，我们今天活过100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聊到的就是关于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内容。想必身边朋友们啊，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话题的内容啊，也是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对于身体健康这方面会提及的，会聊到的。那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欢迎您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评论和观点。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聊到脂肪肝的话题，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有一些评论或者是观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邦德这位朋友说，锻炼就完了，两年前重度脂肪肝，尿酸血脂啥都高，锻炼两年多，今年体检一切正常。嗯，从邦德的话语当中，我能感受到对自己非常满意，很骄傲，很自豪。哎，锻炼减肥，我觉得那都是非常自律的一个做法，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做法。悠悠说呀，我也是脂肪肝人士，前年中度脂肪肝，然后坚持快走，控制饮食，戒断可乐饮料，现在是轻度脂肪肝啊，还有戒酒之后这几年就睡得特别踏实，特别稳了，一觉天亮睡眠很好，这个就是爱肝护肝的好处益处。还要说一句，身体是我们依赖的伙伴，要爱惜保护它。太棒了，悠悠，为你点赞啊。和邦德朋友一样，你们都是非常自律的，对自己健康，对自己的身体很负责任的。于安源他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啊，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确实，很多疾病呢可能都和我们的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身体肥胖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缓缓归矣他说，我控糖饮食一年，减重了20斤，脂肪肝没有啦。哇塞，你们都好厉害啊，真棒真棒，特别的棒。春意盎然朋友他也说年前体检脂肪肝，血尿酸高，血脂高，体质指数高，坚持了轻断食，现在脂肪肝没复查，但是血尿酸正常，血脂正常，体质指数也是正常，睡眠改善了，精力提升了，心情愉快了，自己很满意。嗯，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哈，真棒。幽苗朋友说呀，上周和我妹妹妹夫他们吃饭啊，一聊天五个人当中检查出三个脂肪肝，其他两个大概率也是，只不过没有去体检而已。哎呦，那您就得是和身边的家人啊提个醒了，给自己敲个小警钟，像我们之前分享的那几位朋友那样，都意识到自己这个身体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我们就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把这个不好的情况啊给它去除掉，给它改善好。一个是改善自己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再一个是呢减重啊，控糖啊，控油啊，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好，感谢刚才这么多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面的留言，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主要的是分享了你啊把脂肪肝这个数值降低了，或者说把它情况完全改善了，这样一些好的消息，也是为你们的自律，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表现呢大大的点赞。好，接下来再进行我们今天活过100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饮食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就和吃有着很大的关系。说咱们东北这边四季分明，但是很多朋友啊不管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吃那种清爽啊开胃的凉拌菜，咱们东北大拌菜是吧，多有名，也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用开火炒，也不用忍受厨房的闷热啊，什么黄瓜呀拍一拍，青椒啊掰一掰，呵呵，番茄呀切一切，淋上调料汁儿就能上桌，甚至有的朋友还喜欢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去吃。但是您知道吗，并非所有的菜都能够直接生拌，如果你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啊，都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啊就是拌菜的这个事儿。既然说到并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凉拌，那咱就说说比如豆类，像
像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它都是含有皂素啊，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还有呢，高草酸类的啊，像菠菜、春笋、茭白啊、马齿苋等等啊，这些呢，你如果直接生吃，它的草酸含量很高，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钙吸收。长期大量食用呢，还会增加结石风险。那么可以用沸水焯烫30秒到60秒，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空心菜的草酸含量比较低，是可以生吃或者是简单的焯一下水的。像水生植物，比如莲藕啊、菱角啊，它是容易携带姜片虫等寄生虫，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生吃凉拌，最好是焯过水之后再食用更好。说到鲜黄花菜，咱们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哈，但是它含有秋水仙碱、鲜木耳，又带有光敏物质，这些呢生吃就容易引发中毒，建议大家选用干制品，充分的泡发之后用沸水焯烫，再用清水浸泡2个小时以上，再凉拌着吃。那像芋头啊、土豆啊这样富含生淀粉的淀粉类食物，我们人体实际上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啊，食用之后容易腹胀，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煮熟之后去凉拌。特别提醒啊，到夏季的时候呢，这土豆容易发芽。我们每家每户都能够有这个生活经验啊，经验上的一个积累，这土豆真的是太容易长芽子了。那发芽变绿之后呢，它是含有龙葵素毒素，已经有发芽迹象的土豆务必丢掉啊。即使说哎呀那太浪费了，我就把那个长芽的地方抠深一点给它挖掉切掉，不就没事了，实际不是的啊，建议大家它依然存在中毒风险，是不能食用的，别心疼你那仨瓜俩枣的啊，给自己吃坏了可是得不偿失。另外像豆芽、豆制品还有菌菇类，也是建议大家焯水后凉拌啊，降低致病菌风险。

凉拌菜啊，如果我们想吃的安全，像清洗、切刀还有调味儿，每一步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我们清洗菜叶的时候，要一片一片的把它撕开，用流动清水去洗是最好的，或者是清水浸泡十分钟，可以辅助去除脓残，但是不建议长时间用盐水去泡啊，因为它不仅没有办法高效的杀菌，还会让蔬菜的营养流失。根茎类的蔬菜呢，削皮之后再去使用。切菜的时候注意生熟分开，不要混用。切生肉和切凉拌菜的砧板、刀具、盆也不要混用，交叉污染也会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很多朋友做凉拌菜的时候啊，会放大量的蒜啊、醋啊，以为这样能灭菌。实际上这个啊，营养学家也说到了，是典型的误区，朋友们，这是误区啊。大蒜素还有食醋，它只能轻微的抑制部分的细菌，对付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高温焯水这一个步骤呢是不能省略掉的。我们日常制作啊，可以遵循两套流程，比如可生吃的冲洗沥干现切现拌，需要预制处理的清洗之后沸水焯烫啊，快速的过凉水沥干，放凉之后呢再去调味儿。关键是要现拌现吃，如果你提前几个小时调好静置，汤汁可能会浸润到食材当中，细菌呢也会快速的繁殖。提到凉拌菜，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冰箱了哈，也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冰镇，更不提倡隔夜食用，因为低温啊只能延缓细菌增殖，根本没法杀灭掉微生物，像李斯特菌等致病病菌啊，在冷藏环境当中它也会持续生长的。已经拌匀调味的凉菜，经过筷子反复的翻动，唾液的污染也会持续加速变质。存放时间过长的凉拌绿叶菜，在细菌作用下呀，硝酸盐可能转化为亚硝酸盐，所以隔夜之后它的风险更大了，建议大家现做现吃。另外部分细菌产生的毒素，它具备耐高温特性啊，即便是再次加热，毒素依旧存在，还可能诱发急性的肠胃炎。我们说呀，偶尔吃吃凉拌菜清爽开胃啊是不错的，但如果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凉拌菜的，长时间大量的食用，肠胃啊也是容易不堪重负的。因为生冷食物呢长期的刺激胃肠道黏膜，会造成胃部的血管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酶活性下降啊，容易反复的腹胀腹泻，消化不良，那本身患有慢性胃炎，胃肠容易受到刺激的这样的朋友呢，不适的症状还会加重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食材处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在长期接触少量致病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很容易失衡。另外啊，长期吃凉拌菜，缺少经过热烹的食物，部分的脂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K， 吸收效率也会降低。凉拌菜普遍膳食纤维多，那么胃肠偏弱的人啊，容易持续的肠鸣或者是拉肚子。像老人、低龄儿童、消化能力比较弱，或者是免疫力相对不足、抵御病菌能力有限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孕产妇要警惕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尽量不要在外面呢购买散装的凉拌菜。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经常腹泻的胃肠疾病患者也不宜多吃。肿瘤患者、慢病的控制不佳的人群、免疫力偏低的，同样需要多加留意。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呀，关于说到这个凉拌菜哈，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固然是美味，但美味的前提呢是安全、适度、选对食材，还有规范处理，现做现吃，这样才能既享受清爽美味，又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0: 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评论区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留言。几位朋友发表了对于凉拌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毕竟这和我们美食是息息相关的。小梁朋友他说了，我们家呢就挺喜欢吃凉拌菜的，一年四季啊，不说天天吃吧，一周也得吃个三五回啊。然后就放到冰箱。今天呢听主持人这么一说，以后还是少做一点，尽量不吃隔夜的。是这样的哈，就是冰箱呢它不是万能的电器，你什么食材它都是有一个期限的，你放存的期限啊，你太长时间啊怕浪费呀，反复的去就是我们说的啊吃这些剩饭剩菜，那肯定对身体它是有害无益的。云卷云舒朋友说了，我们家喜欢当天吃完，就不怎么往冰箱里放剩饭剩菜，尤其凉拌菜每次做的不多。你看云卷云舒朋友这个做法呢就比较可取啊，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咱们东北人啊确实挺能吃凉拌菜的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除了一些青菜啊，还有像什么鸡丝呀、牛肉啊、猪耳朵呀，是吧，荤菜啊，这些熟肉制品呢大家就更要注意它的存储方式还有这个保质期限了啊，就更不能就是反复的去吃它剩的这个情况。绿心朋友说，我们家除了自己做，还经常偷懒买一些现成的超市里拌好的，但也都是及时吃掉啊，尽量不吃剩的。那就对了，就买回家之后咱们尽快趁新鲜嘛，趁新鲜多吃一点，就别隔夜存放了。好，感谢以上朋友啊对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互动，分享了大家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诺，嘿、
3: 哎，
2: 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1: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
0: 你在那个世界
1: 还好吗？
0: 还好吗？
1: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2: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
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朋友你好，我来自塞布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5: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6: 我们是谁？
7: 火炬团，火炬团，火炬团！
6: 火炬团，
7: 走走走！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门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群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2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2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啊、蒸粉啊、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迟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迟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
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2: 上回书说到李宝陪着包公带着包兴就到了花园了，包公子走着走着突然间站住了。这个地方呢是李府的后花园，这围墙呢年久失修了，墙头上这些砖跟土呢就松散了，不少的地方墙皮都掉了不少。可是包公看着看着就瞧见眼前这地方上边有两块砖掉到了地上，旁边呢还有几块砖斜歪着，好像地上那两块砖是让什么东西碰下来的，因为旁边呢散落出不少的松土，这松土上边有几个脚印，这几个脚印呢有从这边的有从那边的。包公就瞧这脚印，这包兴就问呢，相公您看见什么了？包兴啊，你仔细瞧瞧这儿几个脚印啊，这脚印干什么使啊？不对，这后花园围墙的墙根底下到处都是草，我想就是袁伟爷或者是袁伟爷家中的家人绝不会轻易到这地方来，那么小姐呢就更不容易来了。嗯，这脚印儿又是谁的呢？管家李宝在旁边这么一听想了想，相公您说的太对了，这地方平常根本就没人来，不然的话您瞧这墙坏的都没人修啊。是啊，包公想了想，我说这个地方，刚说到这儿包兴说话了，相公我知道了，您是不是问有人在这儿跳墙的事儿啊？包公乐了，就跟这李宝说，管家带我到围墙外边去看看吧。好，有个角门能出去，您随我来。李宝呢就把这角门打开了，领着包公包兴到了外边，包拯呢又在外边走到这墙头上掉砖的这地方，一看外边呢是两间已然塌落的破房，一间呢就剩下半截土墙了，那间呢连门跟窗户都没了，根本不像有人住。关键呀，这房子是谁的？哎呦，这原来住个孤老婆子，3年前就去世了，房子没人住，您瞧风吹雨打的，您瞧都塌了一间了。哦，包公子在这周围看了看，又把围墙的环境看了一下，这是哪儿啊？已然到了村边了，围墙外头几丈远有一条小河，靠东边有座石桥，过桥再走的么2里多地有个村子。管家请问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子啊？张庄。哦，包公又往远处看了看，那么方圆10几里还有没有别的村子了？没有了，就这一张庄啊。好吧，咱们回去吧。三个人由大角门回到李宅，到了书房，包公子落座了。管家呀，刚才我看了看后花园围墙掉砖的地方，从外边看从里边看都有人越过墙头的痕迹，还有脚印，我想啊，这也许是坏人为非作歹越墙而入，图谋不轨，把小姐吓得得了病了。如果要真是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耳过来。李宝一听凑过去，包公轻轻的声音告诉他，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如果员外答应了就照计行事。 好好好，您等着，我马上去禀报员外。李宝撒腿往里跑，禀报了员外跟张氏夫人。员外一听这个公子不错，他不相信有什么妖怪，认为是歹人做了坏事。好吧，李宝啊，就按着相公的话你去安排吧。李宝又回来了，禀报了包拯。包拯说，这么办，你呀，先挑一些年轻力壮的家人，准备好了灯笼火把，埋伏在后花园那两个角门之内。然后你呢，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铜锣，在小姐房门外头藏好了。如果一有动静，你们马上就敲锣，让这些人立刻点着了灯球火把，把这花园这么一围。你呀，再花点钱，雇十几个能干的大汉，让他们藏在后花园假山石树里边围墙里边，只要铜锣一响，火把这么一起来，让他们冲出来就捉拿这贼。要真是歹人前来欺负小姐，要按这办法就能把这坏人逮住。当然这个坏人不能今天来，也许明天来，也许后天来，咱们等个三天五天的，我想既然他来了没得逞，他还会来的。好吧，我就按您的话办。这李宝呢，就按照包公的话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当天夜里这李宅还是平安无事。第二天白天，这包兴可就嘀咕上了，相公，昨天夜里可没动静，您是不是再想点别的办法？我呀，不信妖邪，我也不会什么捉妖之术。我告诉你包兴，如果真有妖怪，嘿，我今天倒想在李宅开开眼界。据我想啊，一定是坏人为非作歹，如果他再敢来，肯定能把他逮住。包兴，你踏踏实等着，千万别着急。好吧。第二天没事儿，晚上睡一宿觉还没事儿。等到了第三天夜里，到了定睛了，小姐屋中灯光没灭，小姐在屋了呢。这可是包公出的主意，不是真小姐，是假小姐，是小姐的丫鬟春红在屋里穿好了小姐的衣服，在这坐着。突然间，后花园这墙头上噌的一下就跳进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花园里挺黑，看不清楚，可是在暗中一看，这东西走道可跟人一样啊，有两条腿呀。就瞧这黑乎乎的东西走到小姐窗户外头，站起身形，奔着窗户来了。往窗户这一趴，刚要进去，这里边的假小姐听见声了，一抬头，哟，这一叫唤，好家伙，这李宝跟手下人苍啷啷啷啷啷，这锣就敲起来了，唰的一下，一边一对，家人灯球火把就跟两道长龙，把外边的围住了。蹭蹭蹭窜出几个彪形大汉，每人手里一口刀，就把这黑乎乎的家伙给围住了。这家伙一看害怕了，大家伙再一瞧，果然是人，两条腿，身上披着一件大黑袍子，头上戴个黑皮包头，露出两只眼睛。

这些家人跟这些大汉往上一冲，大家伙一围，这小子跑不了了。过去家人一伸手，把这坏人头上的豹皮包头给揪下来，两个大汉就把这小子抹肩头拢二背给绑了，火把举着呢，看得挺清楚啊。有一个家人认出来了，嘿，这不是张庄的三麻子吗？好啊，你小子装神弄鬼的，你不干好事啊，今天你闯到李大人家中，嘿，我看啊，你是活腻了。确实不假，别人也认出来了，这是张庄的大无赖三麻子。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捆好了，押到前院书房，包公子在这儿等着呢，李员外也在这儿坐着呢。管家李宝进来了，启禀员外，大人按照包相公的吩咐，已然拿住了装扮成妖怪的贼人，他是三麻子张庄的泼皮无赖，因为盗窃被官府押过两回，而且打过几十大板，后来还监禁过三年。员外爷，请您发落吧。大家伙推推搡搡就把这三麻子推到李员外面前了。李员外一看呢，这个人长得贼眉鼠眼，脸上确实有麻子，大的比黄豆粒还大，小的跟芝麻粒这么大，一脸的浅白麻子，长得还挺精神。李员外气坏了，好啊，你敢私入民宅，既然敢私入民宅，越墙而入，你是非奸即盗啊，今天被我们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哎呦，这三麻子心说，要把我送到官府，我又得被监禁呢，虽然没人命，我得在里边待几年呢。得嘞，说点好的吧，扑通一声跪下了。燕尾爷，小的本来想偷点东西，没想到惊动了大小姐，我越墙而走，今天呢我不是奔小姐来的，我是看小姐漂亮，可是个他还说呢，那员外爷能听不明白吗？员外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三麻子，你既然认罪就不要多辩了，李宝啊，明天把他送到县衙论处。是，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压下去了。李员外抱拳拱手给包公深施一礼，公子多亏您智谋过人，巧作安排，捉住这个不法之徒，为我们家还为当地除去这遗害，老夫多谢了。包公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您过奖了，学生我来到府中是骑虎难下，哎，只好出这个主意，全告府上众人努力，学生岂敢鞠躬啊。啊，包公子，要不是你以正压邪，这件事儿没你的主意也是办不到的。两个人客气了几句，员外起身告辞，公子啊，天依然不早了，公子早早安歇，有话咱们明日再讲，告辞。包公就把员外送出书房，员外回归内宅，夫人还等着呢。员外一进门，夫人就站起来了，怎么样啊？哎呦，哪是什么妖怪呀，老员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夫人，而且嘴里就夸呀，这位包公子人品正，学问好，将来前途可不可限量啊。夫人明白，一听就知道了。我说员外爷，既然如此，咱们女儿的病她能给治好了，咱们就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她，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夫人之言正合我意，先看看我儿病体如何，再做商量。张氏夫人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女儿。这小姐的病啊，就是让这三麻子给吓的，一听说是歹徒不是妖怪，已然被捉住了，小姐的心就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小姐也不说胡话了。

0: 吃喝也正常了，哎，病好了。员外爷跟张氏非常高兴，就把李宝叫来了。李宝啊，你去把那包兴叫出来，打听打听这位包公子是否定了亲了啊。你马上回来告诉我们，好吧？李宝答应一声，赶紧回去。见着包兴，把包兴调出来，一问包兴，这包拯还没定亲呢。李宝又回来了，禀报员外爷。员外爷一听高兴了，夫人呐，这件事我亲自去说。员外来到书房，包拯起身相迎，咱们书不细表。员外爷坐下了，满面带笑。包公子啊，多亏你营救，小女病体已然痊愈了。想老夫我年过六旬，没有儿子，只此一女。我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还没有婆家。我想把女儿许配给你为妻，不知包相公意下如何？哎呀，包拯万也没想到员外爷当面提亲。本来包拯呢是黑脸，这一着急，这一害臊，脸红了，红了。他可不是红颜色，因为黑就变成紫颜色了。员外爷也看出来了。包拯一想，在这府中住了两天了，这位员外爷退归林下，为人正直，听着丫鬟跟下人说，小姐也很贤惠。老员外是前辈啊，当面提亲一片至诚，对自己挺尊重。如果我要谢绝这门婚事，员外爷脸面何存呢？包公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深施一礼。既然员外错爱，敢不从命？只是请员外稍待，等晚生我进京会试之后，回家禀明父亲母亲，到那个时候再行纳聘，不知尊意如何？李员外一看包公子答应了，高兴极了，好好好，正当如此啊，大丈夫一言为定，老夫我呀就静候佳音了。来呀，李宝赶紧过来了，伺候员外爷，赶紧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包公子。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饮酒之间呢，这位李员外又跟包公子谈起学问来了。包拯满腹的经纶，所以问一答十，出口成章，而且说出事件来，他非常有见地。李员外高兴啊，有这么姑爷能不称心吗？李员外马上让李宝前去准备，好让包公带着包兴上路进京赶考。李宝去准备，李员外就跟李宝说：李宝啊，我怕包兴一个人伺候包相公不够使唤，你呀，就随着进京去吧。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伺候姑爷。这样呢，李员外又留包拯在府中住了几天，到内宅拜见了张氏夫人。这张夫人一看见姑爷，那真乐坏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三天之后，李员外就让家人给包公准备好了行装、路费、马匹，然后呢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宝一路之上好生伺候着。包公子这才告辞了李员外夫妇，带着包兴、李宝上路了。书不说废话，主仆三个人到了东京汴梁，就住在宋门官厢的青云老店。因为等着下场会试，所以呢包公就在这儿复习功课。那么到吏部投文这些事情呢，都由包兴去办。因为马上到了考期了，所以各省赶考的举子全都来到京城。等到了入考场这天，这些举子呢是领签入场，在号房候题。这时候呢，宋朝的第三个皇帝真宗天子已然驾崩了，四弟仁宗继位了。 仁宗就钦点了中书令左仆射同平章事吏部尚书王褒为大主考，这王褒就是咱平常说的王彦龄。这主考呢是什么主考呢？是大主考，也就是总主考。仁宗皇帝还传下旨来，命礼部尚书督察院总宪复辟，吏部侍郎庞吉两个人为主考。要是从王彦龄这算呢，王彦龄算正主考，他们两个人就叫副主考了。可是那时候叫大主考，叫主考。这三个人接旨之后，马上告奔贡院，下朝之后可就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呀？既然三个人是主考官，他们三个人的私宅大门就让红枝给封住了。为什么？杜绝人情啊。那么杜绝人情把大门封住了，他们家还有人呢，出来进去走哪儿呢？走后门，走便门。所以说呀，可能走后门就从那时候兴的。您想想啊，那时候主考官直接奔贡院，不能回家，门前给封了，要走人情从后门进去，谁瞧见了？所以说贴上封条是不是能防止人情，那可就另一回事了。咱们先不表这些事，各地来赶考的举子进了贡院，就等着主考进院封门了。封完门之后，往各号发题，三场考试已毕，这些举子呢出了院，来到殿中就等着发榜了。包拯带着包兴跟李宝也住在店里等候发榜。等到发榜的日期一看呢，包公中了第23名进士，然后又通过殿试点了翰林。因为这位包的人没有人情，按现在说就没后门可走啊，所以呢就被点为凤阳府定远县的县令。包公就跟着这些赶考的举子拜谢了作诗，到吏部领了文凭，然后跟着这些人到午门跪倒谢恩，回到客店了。马上让包兴跟李宝收拾行李，应该先起身回家，告诉高堂老母，告诉父亲，告诉大哥大嫂，再到定远县夫人。书不细表，这一天主仆三个人回到家中，包拯先到内宅上房叩见父母，把途中遇见的事情还有隐逸村李员外提亲的事情禀报了父母双亲。包老员外夫妇高兴极了，对李门这门亲事呢也相当满意，家中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三公子得中了，做官回家了。这包家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喜事，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全都来到上房跪倒在地，给老员外跟老安人道喜。当然包拯得给大哥磕头，二哥磕头，见过大嫂，见过二嫂，一家人高高兴兴。这回呢老员外可说话了，哎呀，请宁先生摆上酒席呀。大家坐在一起吃这喜宴，宁老夫子有这么个好学生，一边吃酒一边流下眼泪，高兴的呀。等到吃完晚饭了，三爷包拯来到大爷包山屋中重新下跪谢过嫂娘，真是感激大嫂啊，没大嫂大哥我这条命就没了。大哥用手相搀，三弟呀，你呀得中了，以后啊你可要做个清官呐。大哥大嫂您放心吧，要没有大哥大嫂给我拉扯成人，今天我能入京求官吗？大爷说，三弟呀，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走了到定远县为官，咱们家怎么安置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
1: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2: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1: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2: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 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嗯，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1: 妈妈，
2: 宝宝，你说什么？
1: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3: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4: 100分的爸爸妈妈。
5: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得中功名之后回家看望二老双亲，然后呢就来到大哥大嫂的屋中。大爷就问兄弟：“你到定远县前去赴任，咱们家中怎么对待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包公还没说话呢，大奶奶说话了：“甭商量，要没有老先生，哪有三弟的前程？这样吧，家中也不在乎一人吃喝，宁老先生家中没儿没女的，咱们呢就把宁老先生养老送终了。”包拯跪倒在地，恭恭敬敬给大嫂磕头：“大嫂啊，我就拜托您了。三弟呀，你起来吧。”就这样呢，包拯在家住了几天，祭完祖坟之后，包员外老两口子又叮咛一番，三爷包拯跟二老跟两个哥哥两个嫂嫂辞行之后，就带着包兴跟李宝到定远县上任。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定远县了，离城还有10里地。包拯呢就让包兴找个店房，三个人进店房住下了。包拯就跟李宝说：“李宝啊，你先进城去递公事，就说新县令明天到任。”包兴一听：“公子，那咱们干什么呀？”包兴啊：“初到此处，人地两生，咱们可以借这机会到街市上看看，探听探听当地的人情世故，日后断案办事会有些方便呢。”包兴一听：“啊，我明白了，包公这叫干什么呀？这叫先熟悉情况。”这样李宝呢进城去投递公事，包兴呢第二天就陪着包拯两个人离开店房，骑着马慢慢的往城关走。到城关呢又找了一座客店，就把马匹行李存到店中，包拯跟包兴吃点东西喝点茶，然后呢就离开店房进城闲游。东瞧瞧西看看，一看定远县呢还挺热闹。走着走着走到正午了，该吃饭了，主仆二人就找个饭铺坐下吃饭。包公刚坐下，包兴在旁边要打横，还没坐下呢，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进了一人，一屁股就坐在包公对面了。包公一瞧，这人30多岁，中等个儿，长得黢黑，圆脸方下巴，两只吊脚眼，眉毛挺细，黄毛梢，两只眼睛透出了眼神，好像有点恍恍惚惚的。这人在包公面前坐下了，伙计没先张罗包公就奔这人来了。“哎呦，皮爷，您用点什么酒菜呀？”包公一听这人姓皮，这姓皮的把眼睛一翻，瞧了瞧这伙计：“废什么话呀，先给我打点洗脸水来啊。”哎，这伙计马上把洗脸水端过来，这人洗完脸要了酒菜，伙计呢就把酒菜给摆上了。包公一瞧这人一边吃饭一边想心事儿，伙计呢又过来了：“皮爷，刚才您街坊可要来了，说让我求求您，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 两口子有什么过不去的，让您回家，您别不回家，这不叫事儿啊。哪有一家两口子不吵架的？吵完架您回去，嘿，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着别人呢。这句话可在理儿，两口子打架没有隔夜仇啊啊！您得回家瞧瞧去。我说你哪那么些废话呀？啊，哼，稀里呼噜把饭吃完，啪，把碗一蹲，站起来走了，没给钱。这伙计呢也没追，把家伙收拾完了，刚要走，这包公可就问了：“请问，这位先生为什么吃完饭不给钱？难道说你们这饭馆能白吃吗？”嘿，伙计心说：“真有爱管闲事儿的。”包公是管闲事吗？包公是这县的一县之母。他是父母官啊，他当然得问。伙计一瞧，我说这位公子爷，您可不知道这位皮爷跟我们东家是好朋友，我要把他给得罪了，他在我们东家面前说一句话，我这饭碗可就砸了。哦，那么这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横啊？嗨，您可不知道，这个人可是我们当地一霸呀，姓皮叫皮熊，牲口市的牙行经济。哦，包大人明白了，这牙行经济呀，就是给两边估价的，给买的跟卖的双方估价。要按现在说呢，这种人就叫经纪人。这个人呢是牲口市的牙行经济。哈，牙行经济就这么横？嘿，我说相公，您要是在我们定远县待长了，您可就知道了，真是一霸，没人敢惹。哦，包大人可就记住了皮熊这个人。包公吃完饭之后，把饭账给汇了，然后带着包兴离开饭铺，到城中各处访查民情，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店房。第二天，主仆两个人起来吃点东西，喝完茶，然后结了账。包兴陪着包公骑着马奔县衙去接任，因为李宝头天就去了，所以前任的县的老爷把所有的公事全都准备好了。旧县令跟新县令两个人交代公事，咱们就不细表了。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包大人传下话来，升坐大堂。定远县的衙役三班一看新的县的老爷到了，升座大堂，大家伙全都准备好了，来到大堂之上拜见县的老爷，然后分立两旁。包公坐在桌案之后，抱拳拱手：“众位，本县我初入仕途，知道上不应该误国，下不应该殃民。你们呢，在定远县身为官吏，绝不能以官诈私，勒索钱财，欺压百姓。如果有违法乱纪之事，本县绝不宽恕。如果本县我要有错处，因为你们都是旧制的官吏，又年长我几岁，请你们一定明言。”呵，这衙役三班一听这县的老爷岁数不大，说出话来又好听，哎，又能保护国家，保护老百姓，而且为人还挺虔诚。大家伙退下大堂之后，可就议论开了。嘿，我说张大哥，这位县的老爷一脸正气，可像个清正的官长啊。别说的那么好听，别瞧他刚上任，哼，日后怎么样可就不好说了，那咱们得小心伺候着。你瞧那眼神射出那光来，好家伙，要说句瞎话，在他面前他要一瞧我，恐怕呀我得哆嗦哆嗦。您瞧，就包大人这眼神就能镇住这些衙役三班。当天晚上，包大人可没着急睡觉，就把上任县的老爷留下的一案 让师爷

0: 拿过来一一过目。包大人看着看着就发现有个案子不对，有一个人姓沈，叫沈清，在古庙之中伽蓝殿之内杀死了一个和尚。包大人一看这情节不太对呀，就给和尚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吃完早饭穿下花里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来到衙中大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来到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旁边一站，哎呦，大老爷升堂了。大家伙一瞧，包大人是面沉如水，这衙役三班可净是聪明的，在衙门口混饭吃，您想这人能傻吗？大家伙可就琢磨，这位县的老爷头天没上任先私访，老爷可有心计呀。所以大家伙静听老爷要干什么。包公往下传话了，来呀，从监中给我提出沈清。是，衙役赶紧到南监把沈清提出来，带到大堂之上打去刑具。沈清跪倒在地，罪名沈清叩见青天大老爷。你抬起头来，大老爷，有罪我不敢抬头，当堂恕你无罪，谢大老爷。这个沈清一抬头，包大人仔细一看，心说这个人岁数不大，一脸的正气，看起来是个行善之人，不像是个恶棍呐。我说，你叫沈清吗？啊，罪名我叫沈清。好吧，你为何杀人，从实招来。大人呐，我实在太冤枉啊，因为小人我探亲回来，天气太晚了，那天又下起了蒙蒙小雨，地下泥泞不好走，我平时就胆小，我不敢夜里走道了。这县南三里多地有个古庙，我到庙中避避风雨吧。没想到第二天天光亮了，我呢走到这城门口了，这公差可就把我拦住了，说我身后有血，问我血从何来，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说我昨天探亲天色太晚了，我在庙中伽蓝殿上躺了一会儿啊。这个公差可就把我带到庙里了，太爷呀，等到了庙里一看呢，在佛爷旁边有一个和尚被人杀死了。我不是杀人的凶犯呢，我不知道这和尚怎么死的呀。这两位公差大老爷把我带到县中，愣说我谋杀和尚啊。大老爷，我实在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爷给我做主。哦，沈清，你出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老爷，天还没大亮呢。哦，那么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大老爷，我不知道啊，后来公差一说，我一想啊，我在这神龛底下躺了一会儿，眯不着了，可能是底下有血水流过，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您想想我能杀人吗？啊，大老爷，这是实话呀。好吧，你的衣服背后有血迹。是是是，就是背后有血迹，要在前身有血迹，我不是就看见了吗？好吧，来呀，把沈清给我押入监中。衙役把沈清带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传教打到伽蓝殿。小包厢立刻伺候包公上了八抬大轿，安好了扶手，包厢骑着马跟着。这大轿往前走， 包大人在庙里就琢磨，心说既然这沈清要杀这和尚，为什么他衣服前边没有血迹，身后有血迹呢？再说了，这案子上写得很清楚，这个和尚是被利刃所伤，可审问沈清和现场没有看到这凶器呀，难道说这里边还有别人不成吗？包大人想着想着，这座轿子可就到了这座古庙前了，轿子落平了，包大人下了轿子了，衙役三班跟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拦，老邢啊，你一人随我进庙。这庙确实很破了，包兴跟着包大人进庙，来到伽蓝殿，一看这座佛像已然残朽不堪了，旁边的配像全都坏了，都塌了。包大人一转就转到了佛像的背后，上下仔细观瞧，瞧明白了，包大人点了点头，然后在神龛底下查，真有一片血迹已然干了，而且在旁边放着一个东西，包大人捡起来没说话，就把这东西搁在自己衣袖里了。哎呀，打道回衙，出庙上轿子，八抬大轿回到县衙，包大人下了轿子来到书房，包兴过着伺候着，给七省查来了。包兴啊，你把今天之日的头目给我叫来。包兴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这知日的头目胡成给带来了。胡成进到书房，跪地磕头，小人胡成给老爷磕头。胡成啊，你起来，谢老爷。胡成站起来了，老爷您有何吩咐？我问问你，咱们县中有没有木匠？
1: 有，
0: 木匠还不少呢。好吧，你把县城所有的木匠都给我叫来，我有点紧活要做，明天早上务必给我传到。哎，您放心，我明天都把他们带来。胡成答应好了，转身出去到全城去找这木匠。到了第二天，胡成来到书房禀报包大人，大老爷，小人已将木匠全都传齐了，在外边等候。胡成啊，一共几个木匠？木匠啊，不少，有的是小徒弟，我可就没叫。把这师傅们全叫来了，一共九个人，都是定远县有名的木匠。好吧，既然是九个木匠，那你就在花厅这儿给我预备矮桌九张，笔砚九份，把这些木匠全都给我带到后花厅，不可有误。是。胡成答应一声，赶紧出去叫这些木匠。包大人马上更换官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有包兴陪着，就来到花厅了。这儿预备好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椅子，包大人就坐下来。来呀，把木匠给我带进花厅。
1: 是。
0: 这胡成答应一声啊，就下了花厅了，然后把这九个木匠带到花厅之上，九个木匠全跪下了。老爷在上，小的们给老爷叩头了。包大人一瞧，这九个木匠有60多的，有50多的，最小的30多岁，都在这跪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全都是木匠师傅，今天呢我要做几个花盆架子，我想要几个新鲜式样的，你们呢每人给我画一个图样，我挨着张的看，我捡好的用，如果我选中了一定有重赏。来呀，看矮桌笔砚伺候。两旁衙役答应一声，一会儿的功夫，九张矮桌九份笔砚就准备好了，这些木匠就在这画。包大人一看，这木匠呢有的使惯了竹笔，他拿不起墨笔来， 也有的怕见官，所以呢哆了哆嗦，这样就画不好了。可也有从容不迫的一挥而就。包公往下仔细观瞧，时间不大，这画样都画完了。这胡成呢就把这些画样呈到了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着看着全都看完了，最后把这第七张就抽出来了。这张是谁画的呀？有一个木匠一抬头，啊，大老爷，小的无良画的。好吧，你们这八个木匠师傅全都退出去吧，就把无良给我留下。是，这些木匠就让胡成给带出去了。嘿，木匠可有不服的。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这张木匠就跟这李木匠说，我说就他画那样，他不如我画的呀。哎呀，不如你画的人走运呢。谁不知道在定远县，他这姓吴的只能够得上三等木匠啊，他连我的徒弟都比不上了。人走石器，马走镖啊！人家县的老爷相中了，这回无良啊，准得发大财，让他发去吧。走！这些木匠一边聊着，一边往外走。走着走着，就听里边咚咚咚，大老爷升堂了，逮无良啊！嗯，这些木匠止住了脚步。嗨，我说李木匠，你还夸呢，人走石器马走镖，看起来他的财可发大发了。这些木匠不回家了，看热闹去吧。大家伙呢就往这堂口这儿拥。这时候包大人已然升堂了。大家伙往这里边一看呢，这木匠无良在这跪着呢。外边有绳子呀，老百姓有看热闹的都得在绳子外头听堂。这几个木匠往这一站，就听包公用手拿起了惊堂木，啪！无良，你为什么杀死僧人？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啊！这无良一抬头，我说大老爷呀，小人我以木匠做活为生，安分守己，我怎么敢杀人呢？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望老爷详查。谅你也不肯招啊。来呀，在你们立刻到伽蓝殿把伽蓝神好好的给我请来。是，这衙役答应一声立刻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伽蓝神抬到了公堂。好家伙，这回可热闹了。您想想，有打庙中把这位神像给请来，这定远县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全都出来看热闹，一直跟着来到县衙。这泥胎神像要到县衙听审，谁不想知道这里边怎么当的事儿？再说伽蓝庙杀死和尚这件事儿，这定远县早就传开了，老百姓要看看这位包大人是如何审案。
1: 听众朋友，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哎，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哎，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3: 您客气客气。
2: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3: 嗯，这一点倒是。嗯嗯，适合百姓大众。
2: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3: 嗯嗯，
2: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3: 了。对呀对呀。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3: 嗯嗯。
2: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3: 嗯。
2: 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3: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
2: 嗯
3: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 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2: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3: 哎，对，
2: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3: 对
2: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3: 对
2: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2: 嗯
3: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2: 该怎么做
3: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2: 对，
3: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2: 嗯，
3: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2: 嗯，
3: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那人不就死了吗？
2: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3: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2: 嗯，
3: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2: 对，
3: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2: 嗯，
3: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2: 嗯，
3: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2: 对，
3: 才能活着呀，
2: 对，
3: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2: 嗯。
3: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2: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3: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2: 嗯，
3: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2: 对，
3: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2: 嗯，
3: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个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2: 对。
3: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2: 嗯，
3: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2: 对。
3: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 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2: 你可以养生。
3: 对呀，
2: 嗯
3: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2: 嗯，
3: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2: 对，
3: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2: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3: 是吧？
2: 对，
3: 药食同源的东西，
2: 嗯
3: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2: 嗯，
3: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2: 对，
3: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2: 是。
3: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2: 靠自己最真实，嗯，
3: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2: 嗯
3: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2: 都退休了呀，
3: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嗯，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2: 嗯，是。
3: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2: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3: 你看看，
2: 排队领鸡蛋，
3: 哎，
2: 什么领挂面，
3: 哎，
2: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3: 哎，
2: 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3: 你看看，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2: 是不？

0: 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1: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0: 喜欢领鸡蛋，
1: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0: 对。
1: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0: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醒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3-5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安全。

0: 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1: 对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嗯，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0: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1: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0: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0: 嗯，
1: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这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0: 对。
1: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0: 多样饮食，
1: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的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 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0: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1: 对
0: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1: 是吧？
0: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1: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0: 啊，
1: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0: 找对人了啊！
1: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四十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0: 对
1: 啊，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是这些东西。
0: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1: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0: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1: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0: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1: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 好家伙，这一站拉杆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涕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0: 是
1: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0: 嗯。
1: 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1: 对喽。
0: 嗯。
1: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1: 对呀。
0: 嗯。
1: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0: 啊，气儿泄了，
1: 气儿就泄了。
0: 嗯，
1: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0: 嗯，
1: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0: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1: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0: 嗯、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1: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嗯？
0: 对，很危险，
1: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0: 啊。嗯
1: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0: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啊
1: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0: 嗯，
1: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0: 嗯，
1: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0: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1: 对呀、
0: 嗯、
1: 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0: 嗯，对
1: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0: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1: 哎，对喽，就这样了。 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

0: 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
1: 正。
0: 是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0: 对。
1: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
0: 对，
1: 的，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像北
1: 那
0: 方家庭，
1: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倒
1: 吃不
0: 是，
1: 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的，
0: 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
0: 但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儿，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
0: 给
1: 来
0: 改
1: 了，
0: 过来了。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儿，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吃
0: 给
1: 清
0: 纠正
1: 淡
0: 过来
1: 了，
0: 了。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儿叫清白汤。
1: 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你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白萝
0: 啊，
1: 卜。
0: 要白萝卜，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梨。
0: 哎，要大白梨呀，那青是啥呢？鲫鱼，啊，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
0: 对
1: 买得
0: 喽，
1: 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
0: 想
1: 是
0: 吃
1: 能，
0: 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
0: 还都
1: 能
0: 能
1: 吃
0: 吃
1: 得
0: 得
1: 上。
0: 起，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是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啊，清热化痰呐、啊，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1: 嗯，
0: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嗯，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啊？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 小米儿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
1: 嗯，
0: 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呐？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他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他的体力，啊，对他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都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
1: 嗯，
0: 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对，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她这个饮食的口味，实求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吃
1: 点吃
0: 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这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 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4-5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4-5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四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10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她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作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她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她得坚持，
0: 对吧？她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她，老人家你看不到她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
0: 对
1: 啊。
0: 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0: 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它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儿，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那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的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了，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嗯，
0: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啊。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3: 您客气客气。
2: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3: 嗯，这一点倒是。嗯嗯，适合百姓大众。
2: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3: 嗯嗯，
2: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3: 了。对呀对呀。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3: 嗯嗯。
2: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3: 嗯。
2: 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3: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
2: 嗯
3: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 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2: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3: 哎，对，
2: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3: 对
2: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3: 对
2: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2: 嗯
3: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2: 该怎么做
3: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2: 对，
3: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2: 嗯，
3: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
2: 嗯，
3: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2: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3: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2: 嗯、
3: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2: 对，
3: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2: 嗯，
3: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2: 嗯，
3: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2: 对
3: 吧，才能活着呀。
2: 对，
3: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2: 嗯。
3: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2: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3: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2: 嗯，
3: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2: 对，
3: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2: 嗯，
3: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个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2: 对。
3: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2: 嗯，
3: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啊，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2: 对。
3: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

0: 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嗯，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都退休了呀，
0: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
0: 哎，
1: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0: 哎，
1: 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看，那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

0: 便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一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啊？那你说这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 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儿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一说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啊，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
0: 对
1: 大
0: 呀，
1: 家的
0: 对
1: 哈。
0: 呀。
1: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
0: 不
1: 易，
0: 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

0: 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楚老师说的没错哈，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
0: 对
1: 嘛，
0: 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
0: 厨
1: 厨
0: 房，
1: 房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葆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儿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儿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1: 多
0: 饮，
1: 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

0: 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这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啊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啊。
0: 啊，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是
1: 对。
0: 吧？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不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儿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是吧？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之后，你看他一边流着眼泪呀，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
1: 是。
0: 呢。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

0: 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嗯、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嗯？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啊。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
1: 嗯、
0: 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错的，
0: 咱
1: 们就改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

0: 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嗯，那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
1: 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的，
0: 是吧？
1: 嗯，
0: 腌萝卜啥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了，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三样东西，你看能猜到了。嗯、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
1: 嗯、
0: 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嗯、对，
0: 能
1: 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是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

0: 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的，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哦，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了，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看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门？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
1: 嗯，
0: 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啊。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

0: 肺啥？肺为金嘛，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对呀。
1: 呀。啊，你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
0: 就
1: 到。
0: 想不到，哎，
1: 那你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呀，怎么不可以呀？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你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它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
0: 又
1: 对，
0: 开始
1: 年
0: 犯
1: 纪
0: 病，
1: 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啊，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着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儿，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
0: 啊，
1: 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着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让他
1: 吃点
0: 吃
1: 儿。
0: 吧。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啊，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你这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这情况，我就教她2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2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下丹田这位
1: 丹
0: 置嘛，
1: 田，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 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中气。什么叫中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中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4-5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4-5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6字诀当中的4字诀。4字诀是啥？司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一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6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嘶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10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她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她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她得坚持。
0: 对吧？她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她，老人家你看不到她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6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

0: 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它不可能都是一样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

0: 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
0: 还
1: 系
0: 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
1: 得
0: 延长一
1: 长，
0: 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3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所以
1: 嗯，
0: 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
1: 了。
0: 好，再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
2: 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持续深化载疗产业布局；
1: 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2: 辽宁多举措推进秋粮收购，今天关注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
1: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
2: 候鸟迁飞季，大连旅顺老铁山猛禽监测数据突破历年纪录。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聂科维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宝马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同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宝马扎根辽宁，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全面投产，新世代战略加速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看好中国，深耕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宝马集团进一步深化载辽投资布局，加快引入更多新时代车型和创新技术，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积极扩大沈阳生产基地整车出口，加强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布局更多研发、测试、开发等功能，携手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和配套企业落户辽宁，共同壮大汽车产业集群，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及时高效提供服务保障，为企业载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聂科维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宝马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2003年双方合作以来，宝马集团坚定与辽宁、沈阳共同成长。这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我们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携手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宝马集团正在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沈阳生产基地是推进本土研发、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战略支点。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核心环节实现全面本土化，新时代车型即将在沈阳本土化量产，双方将开启共创共赢新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扩大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加快落地新时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持续丰富产品布局，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2: 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马珊珊，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企业及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舒伯尔，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倪明科，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辰，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等参加会见。
1: 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世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

0: 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1: 在沈阳，宝马新时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经在9月启动试生产，新时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在逐步形成。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宝思琪。
2: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RMB.
3: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支持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多年来，我们在沈阳不断积累能力，在研发、采购和生产等领域，为下一代车型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宝马在辽宁的持续布局，正在推动核心部件本土化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如今，沈阳动力总成工厂已经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控制系统的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华晨宝马铁西工厂厂长张涛。
4: 我们这个沈阳工厂已经有了200多项的 AI 应用，这些 AI 的检测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也不断的持续的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
1: 随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加快在沈阳落地，中国本土供应商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中。宝马与福耀历时5年联合开发，与为新时代车型的视频线全景显示提供关键玻璃技术支持。从零部件供应到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宝马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宝思琪。
3: 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辽宁省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双方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这种紧密合作让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也为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年5月，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第700万辆整车下线，随着本土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沈阳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开始服务于宝马全球生产网络。今年8月，又一批沈阳技术人员赴匈牙利工厂参与新时代车型生产相关工作。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在辽宁的产业布局持续深化。随着新时代车型加快落地，沈阳生产基地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0: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陆生报道。10月13号到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丹东市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系统从事硼化物科研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硼化物新材料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细分赛道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
1: 在休闲满族自治县万客来玉业公司，周波走进玉博园玉石文化展厅，详细了解玉石加工、健康家居、玉石美肤等全产业链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深挖玉石文化内涵，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产品附加值，把地方特色产业品牌擦得更亮。葫芦岛斯达威体育用品公司是一家集泳装生产、工业互联网建设于一身的民营企业。周波走进泳装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泳装产能、外贸出口等情况，在工业互联网指挥中心实地查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泳装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做强自主品牌，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
0: 调研中，周波在企业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化工企业改扩建、专业人才待遇保障及降低融资成本、破解用工难、推进质改数转等方面的问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助企纾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用地、融资、人才引育、产业配套等关键环节，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积极对接资源，帮助企业破解发展堵点，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引导企业锐意进取，创新创造，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辽宁粮食丰收在望，但丰收只是第一步，粮价怎么样，卖粮钱何时到手，这些问题是种粮人最关心的。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卖粮，今年辽宁把咨询台搬到了卖粮一线。今天关注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
0: 进入秋粮收储高峰期，这两天在沈粮集团的秋粮收购便民服务站，市区两级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解惑，前来咨询的农户络绎不绝。粮食种植户董贺：
5: 太方便了，原来你像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问呢，这回有这个政策了，还有这个点儿了，我们就是这老百姓都知道了，上这儿来有啥不明白到这儿就问了。
0: 潮粮怎么收，差价怎么算，钱款何时到账，这些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得到解答。不仅如此，今年我省还将服务窗口前移，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决问题。沈阳市发展改革促进中心沈阳市粮油检验监测所工程师张驰：
6: 我们在粮食收获期间，组织我们这个质检人员各个地的那个质检站去那个田间地头或者农户家里去采集这个他们收获的样品，同时呢，我们指导农户科学的储备粮食，减少那个因为储存不便造成的粮食损失，更好的让他们增产增收。
0: 至于卖粮款何时能到账，记者刘雨涵了解到，
7: 秋粮收购，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卖粮款。在这里，从过磅质检到结算，一条龙走完，卖粮款一秒打进卡里。今年农发行沈阳分行为12户有资金需求的粮食收储企业投放贷款26.7亿元，专门用于粮食收购。农民安心卖粮，粮出手，钱到账。
0: 记者从省粮食和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已在人力、运力、仓容、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秋粮收购工作高质量完成。农户的粮卖得明白，国家粮库里的粮更得存得稳妥。在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仓储保管员王振宇时了解到，如今的现代化粮仓里面装着什么，温度多少，湿度如何，在一块大屏幕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7: 这块大屏呢，就是中储粮沈阳直属库的智能粮库集中管理平台。大家看这上面的一个个小方块，都是一个个粮仓，每一个仓呢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温湿度。一个仓有几百个监测点，从仓底到粮面，一层一层，哪里需要通风，系统就会自动打开，不用人进仓扒粮。配备了这些黑科技，平均每个保管员就可以保管8万吨粮油。
0: 走进粮仓内部，电子测温、智能气调、绿色通风、全程溯源等智慧系统一应俱全。科技赋能储粮，不仅大幅降低粮食损耗，杜绝霉变虫害，更实现了储得稳、存得好、品质优。中央储备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晓东：
8: 我们今年呢，就是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轮换输入周转仓之外，还有一部分中转库容，加在一起将近20万左右吧，完全够用，能够满足咱们的我们今年秋粮收购的这个数量，确保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调得动、用得上，确保数量真实、质量完好。
0: 粮食收获后，有的农户想观望价格，有的想留作自用，这样的粮食放在哪里呢？过去最常见的就是地趴粮，就是把粮食在院子里一铺，这样做的弊端是遇到降雨容易发生霉变。今年这一老难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记者刘雨涵：
7: 今年辽宁省各乡镇全面升级了产后服务体系，针对农户观望市场时存在的储粮难、存粮险的痛点，全面开放了代清理、代烘干、代存粮的业务，彻底告别了地趴粮的老难题。
0: 在沈阳市康平县的一些粮库，记者看到有很多农户把刚刚收回来的粮食集中存放，是马上卖掉还是放放再说，全凭农户一句话。
9: 以前呢，搁家不搁的吗？搁家搁的搁捂了，下雨还得晒上有啥的，费劲，不如现在拉粮库来好啊。搁粮库烘干了，烘干还能等等价，比搁家搁强多了。
10: 现在他们还想观望一下价格。我们提供那个产后服务体系服务，为他们，代烘干、代清理。

0: 代保管、代销售，等到价格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卖。
1: 从把政策送到麦粮一线，到用科技守好每一座粮仓，再到产后服务帮农户告别地耙粮，今年辽宁秋粮收购抓的都是农民最关心的事儿。粮卖得明白，粮存得安全，农民心里才踏实。丰收之后把每一粒粮收好、管好、卖好，才是对种粮人最好的回答。
2: 本台记者刘亦菲、苏星宇报道。作为我省万亿级产业集体重点项目，抚顺石化投资12亿元的重整及加氢装置炼油结构优化项目进入到冲刺阶段，目前项目总进度接近80%，预计11月底项目完成中交。在项目现场，两座高塔装置格外醒目，他们将承担把原料转化为更高附加值产品的任务。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三厂重整方厅联合车间副主任工程师郝慧元：
3: 就那辆最高的那辆
4: 啊，
3: 前面是反应器，后面是再生框架。
4: 它的作用是什么？
3: 它主要是从原料变成产品，产品产量也高，催化剂再生能力强了，它附带的它产品就多了，汽油柴油减少30万吨左右，生产方厅产品是增加25万吨。
2: 方厅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医药中间体等高端新材料领域，也是炼化企业向精细化工新材料高端赛道突破的关键。重整则是原油炼化链条中生产方厅产品的重要环节。过去受装置结构、工艺配置限制，抚顺石化方厅产能未能完全释放，下游产业链延伸受到制约。联合车间主任工程师孟庆一：
5: 大部分的设备是搬迁这个锦溪石化，然后还有部分呢是我们重新采购，做到能用尽用，然后配套的适应性改造了两套加氢，是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这个重整提供合格的原料，增产本类产品。
2: 区域盘活优质存量设备，让闲置装置搬新家再上岗重焕活力，既大幅节约设备采购成本，又最大化盘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同时，项目对原有年产180万吨及年产200万吨加氢裂化装置实施精准适应性改造，助力企业从燃料型向化工新材料型转变。加氢及重整炼油结构优化项目执行经理燕长伟：
6: 像是二厂啊、烯烃厂这些加氢装置的氢气，都可以由我们这个新建重整装置去供应，实现整体的一个装置优化。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这个装置早日建成，早日开工投产。
1: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盘活沙地，绿富同心。报道说，70多年接力治沙，张武的森林覆盖率从2.9%提升至30%以上。张武深耕治沙加兴业，从被动治沙转向主动用沙，走出一条绿富同心之路。张武县已探明天然硅砂储量达8.5亿吨，远景储量在30亿吨以上，构建起全链条绿色产业体系，培育形成年产值超33亿元的产业集群，串联林海、草原、沙地、湖泊等生态景观。张武县培育生态游、研学游、康养休闲等丰富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
2: 就像一场东北大联欢报道说，首届东北超把各地的赛场、演出、景区、商圈等串联在一起。据统计，东北超现场观赛人数累计超100万，仅辽宁就打造了近900个观赛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超19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金秋十月，沿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张乐怡一起出发，感受沿途的好风景。
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桓公路的起点，本溪市鸣山区的浣溪岭。那也是从这里开始呢，这条全长300多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本溪水洞、关门山等众多的4A级以上景区。那我们现在呢，就从

0: 这里出发，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去邂逅辽宁秋日的最美风景。
1: 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此时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环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环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刚。
2: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云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1: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记者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景区不止在而最美的风景不止在景区，也在路上。广东游客，
3: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
4: 啊，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3: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啊，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啊，慕名而来。
1: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出一条沉浸式红色研学之路。
0: 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1: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5: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大连旅顺老铁山作为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目前，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139361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
6: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我们今年监测到的这个赤飞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成。凤头蜂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万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1: 本台综合消息，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时间昨天公布，报名将采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报考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核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式。报名时间从2026年10月19号开始到10月25号结束。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届时可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进行填报。
5: 昨天，辽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盘锦大米、丹东草莓等我省农业重点优势产业的近50家生产企业与国铁沈阳局机场建设集团开展对接签约。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丹东小雨，西北风3到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3到12摄氏度为主，白天最高气温18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5: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直读一直报化学品定的。

0: 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3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易县4度，北镇临海6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3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易县4度，北镇临海6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3: 山西雨露遥遥，何时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

0: 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

0: 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一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

0: 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

0: 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9: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 引领作用图。

0: 输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北京时间7点整。

本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化。

0: 规，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和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7度，黑山易县4度，北镇临海6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2: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火严峻形势，对防灭火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
3: 大地纪念石揭幕仪式在易县刘龙沟镇红石喇子村举行。
2: 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者讲好故事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渤海大学，11名一线记者走上讲台，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思想盛宴。
3: 我市2026年智慧杯教学大赛收官。
2: 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
3: 一批激光警示柱亮相我市城区道路，用科技给夜间斑马线加上一道安全防护光。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专题。10月10号，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安排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动员和要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部署上来，切实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当好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孟华强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锦州全面振兴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就，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为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提供了遵循，明确了方向。政府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迅速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孟华强强调，要提高站位，当好执行者，学深悟透党代会报告和大会决议，深刻领会大会主题、发展成效、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把市委决策部署作为政府工作的风向标，用坚强有力的执行力将落实136921发展体系，建设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等要求，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市委各项部署在政府系统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雷厉风行，当好行动派，跳出锦州看锦州，找准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紧盯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目标，主动向上争取资金，向外招引优质项目，向下服务企业和基层，努力跑出政府工作的加速度。要务实担当，当好实干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强化有解思维，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底线。孟华强要求， 要强化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交办，件件有落实，项项有反馈，以实际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坚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为保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蒋立新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2: 10月12号，2026年全市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火严峻形势，对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

0: 署。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扛牢森林防火政治责任，坚持源头管控、群防群治、应急备防多管齐下，层层压实防火责任链条，以严抓严管的务实作风，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田间地头、林区山头，切实补齐防控薄弱环节，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强大防控合力，守牢全市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从严从实开展可燃物清理，严禁放任村民自行烧除。市级专家督导组以四不两职开展检查，对引发火情的将倒查责任。要深学细研防火相关文件，严格对照管控范围与执行标准推进工作。同时强化反面典型警示教育，联合公安部门整理火情案例警示材料，讲清违法用火的处罚及赔偿后果，达到惩处一人警示一片的效果。要创新防火宣传手段，在重点点位更新增设警示标志，标注12119森林火警电话，营造全民防火氛围。补齐基层值守短板，统筹调配护林员队伍，落实卡口值守、山头看护、重点时段巡护任务，全力以赴防范化解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坚决打赢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硬仗。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10月14号，白老虎连出发地纪念时揭幕仪式在义县刘龙沟镇红石喇子村举行。各界嘉宾、英雄后代、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等齐聚英雄出发地，以庄重肃穆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由中共义县委宣传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共同组织，义县教育局、刘龙沟镇人民政府、古塔区适应街道办事处、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给予活动大力支持。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随后承载无上荣光的白老虎连荣誉战旗庄严入场。这面英雄战旗跨越70余载峥嵘岁月，再次回归英雄出发之地，彰显英雄连队不朽风骨。活动中，英雄后代代表现场追忆先辈从军报国、浴血杀敌的峥嵘往事，真挚传达传承先辈遗志、弘扬英雄精神的坚定信念。此外，还举行了红色史料与红色热土捐赠赠送环节，为当地红色教育党史学习提供鲜活素材。据了解，白老虎连是载入我军光荣史册的英雄连队。1948年秋的一个雨夜，连队从义县刘龙沟镇红石喇子村出征，奔袭敌后，奔赴白老虎屯阻击阵地。战斗中，全连183名官兵鏖战16小时，顽强击退敌军10余次疯狂进攻，最终以巨大牺牲守住战略阵地，为战役胜利筑牢关键屏障。战后，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光荣称号，获死打硬拼英雄锦旗。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为深入落实我省向海发展、海洋强省发展战略，全面展示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行采风宣传活动走进锦州。10月13号，来自全国10余省市的主流广电媒体记者深入我市文旅景区、生态湿地、海洋养殖基地一线，全方位记录滨海城市新风貌，深度挖掘海洋产业发展新动能。采风团首站来到国家4A级景区笔架山风景区，在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下，记者们详细了解景区历史底蕴、生态资源优势及文旅产业发展成果。大家乘船登岛观景，亲眼见证潮汐退去后天桥横贯海面的壮阔奇观。 独特的滨海自然景观令人赞叹，采风人员驻足游览拍照打卡，选购贝壳饰品、珍珠手串、文创冰箱贴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感受锦州优质的滨海文旅资源与独特魅力。随后，采风团前往东方华帝城湿地温泉度假区，实地走访温泉区、别墅区、配套酒店等核心业态。记者们乘船穿行万亩围海，近距离观赏优良湿地生态风貌，详细了解景区依托天然湿地资源，打造四季全域旅游、构建生态文旅综合体的发展模式，真切感受锦州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最后，采风团走进大有红海湾海参养殖基地，深入了解北纬41度黄金海域生态养殖模式、标准化培育流程以及农产品品牌建设情况，实地探访现代化养殖设施与水质监测体系，直观体会锦州现

0: 带海洋渔业规范化、产业化发展的强劲势头。此次全国媒体集中采风，全面展现了我市优美的滨海生态、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强劲的海洋产业实力。通过全媒体矩阵广泛传播，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城市名片，为辽西海洋经济提质升级、苏锦对口合作深化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1: 近日，第九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发布，渤海大学29位学者成功入选，入选总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了学校强劲的科研实力与优质的人才梯队建设成果。据了解，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是国际学术界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榜单依托全球权威的数据库、综合论文被引次数等6项核心指标，通过严格遴选，从全球千万名科研人员中筛选出22个学科、174个子领域的顶尖科研人才。榜单分为终身科学影响力和年度科学影响力2大维度，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科研影响力的重要国际参照标准。本次评选中，渤大学者斩获颇丰，多点开花。其中8位学者凭借长期扎实的科研积淀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榜单，同时学校共有28位学者跻身年度科学影响力榜单，涵盖食品科学与工程、数学、化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物理学等8大优势学科领域，多数学者实现双榜入选，科研影响力持续领跑同类院校。全媒体记者桂佳、杜欣怡报道。
0: 10月14号，好记者讲好故事巡回宣讲活动走进业，宣讲人结合自己的采访经历，声情并茂分享新闻背后的点滴。他们或是奔赴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追踪线索拨开迷雾，或是俯身扎根基层，走进群众，记录平凡生活里的闪光瞬间。动情处，讲述者语调深沉，现场听众也随之沉浸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当中。鲜活的采访经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与坚守，深深感染着在场每一位青年学子。脚下沾有多少泥土，笔下就沉淀多少真情。
1: 近日，由市教育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教师进修学院承办的2026年智慧杯教学大赛收官。本次大赛面向全市40周岁以上中小学教师，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敢及时测评，把学生课堂生成资源转化为教学载体，用技术手段为课堂提质增效。同时，各学科坚持技术服务教学本质，力求数字化工具真正服务重难点突破与素养培育。各学段各学科课。
0: 10月14号，市政协人资环委联合市民政局、市文联、市青年商会到临海市的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人，祝愿他们重阳节快乐，身体康健。活动中，政协委员、青商会会员以及文艺工作者们为老人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据了解，市政协人资环委和市青年商会已连续多年重阳节到养老院走访慰问。下一步，市政协人资环委将继续通过走访慰问、调研等方式，关注我市养老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
1: 老人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体验传统手工艺的精妙与乐趣，极大丰富了老年群体的重阳节日生活，也拉近了社区与老年居民的距离，营造了浓厚的重阳敬老爱老社会氛围。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激光警示柱依靠光束提示，昏暗雨雾天气辨识度依旧突出，设施可以在行人进入斑马线时触发警示，提醒机动车驾驶人提前减速停车礼让，有效降低斑马线上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2: 再来点好酒，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
6: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7: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8: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9: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

0: 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2: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
3: 旅局联合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暨新队员入队仪式，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主题活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
4: 工作团队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中握指成拳。
3: 台镇将持续发挥驻村团队攻坚优势，依托文旅部门专业指导、红山文化资源，稳步推进县域景点文创研发落地，以文化赋能产业，以创意激活资源，切实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全镇乡村文旅振兴注入，
4: 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大会现场，黑山县专属招聘展位布局规整，亮点突出。前来咨询洽谈的求职者络绎不绝，人气高涨。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企业发展概况、岗位职责、薪资待遇、福利保障及县域
4: 工艺质量检测、机械运维、市场营销、电商运营、财务管理、文旅服务、行政办公等多个类别。
3: 招聘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专业技术人才、技能型产业工人、成熟经营管理人才等各类群体，岗位群全力做好供暖保电准备，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4: 工作人员紧抓供暖起运前的关键窗口期，全面况摸清线路健康状态，把各类潜在隐患消除在供暖投运之前。
3: 巡检当中，工作人员依照冬季保电标准，
5: 哎，你看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6: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2: 文明
7: 大姐，您几楼？
8: 20楼，谢谢你啊。
7: 您拿着那么多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2: 微之举，尽显文明。
7: 大姐，您几楼？
8: 20楼，谢谢你啊。
7: 您拿着那么多东
9: 西。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7: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雨越下越大了，我有伞，我送。
10: 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
11: 以光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 不过本轮降雨就下一个晚上，今天转为晴朗天气为主，仅有丹东呢还有小雨，
3: 气温呢也会小。
0: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
12: 增加10%，长江中下游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